盐快速的翻炒几下，这个时候立马关火，出锅装盘儿。

0: 今天的这道护心菜，黄芪粉炒猪心怎么样啊？
1: 哎呦，太神奇了！黄芪能和猪心一起炒
0: 啊，
1: 而且看着那么诱人呢、啊嗯啊。
2: 而且它这个名字也挺诱人
1: 啊，
2: 护心菜
0: 嘛。嗯，
2: 你对于这个心脏不好的人，
0: 嗯，
2: 你说它多诱人？
0: 嗯
2: 啊，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里头的这个黄芪啊、猪心呢、啊，它对这心脏问题特别友好。才叫的这个名字呀，
3: 这没错啊，这道菜呀、
0: 啊、
3: 尤其是一个你看叫护心菜哈、啊
0: 嗯、
3: 这个里边的食材尤其是黄芪，你看在一本书叫医学中中参心录当中啊就有所记载，黄芪性温，味儿呢是微甘的啊，而且呢能够补气，兼能够生气，善于治我们胸中大气下陷、嗯、意思就是说黄芪能够帮我们补气啊，也能够帮我们生气，那么也是善于治疗胸口这口气往下沉这个问题，帮你往上拖。
0: 嗯，
3: 那为什么出现胸闷气短，这人说话没有劲儿，
0: 嗯
3: 啊，没有力量呢？
0: 嗯，
3: 包括有些人甚至出现失眠，
2: 嗯，
3: 而且这个睡眠质量都很不踏实哈，
0: 嗯
3: 啊，就容易醒的一种情况，包括伴有的心慌啊、烦乱呐、啊、等等这些问题呢，
0: 嗯，
3: 其实都是啥？我们胸口这个气呀、啊，固脱不住，气少。
2: 不足了、
0: 嗯、
3: 对、
2: 嗯、
3: 气少之后血也上不来，这是血不养的心而出现了问题、
0: 嗯、对，
3: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有了这个上跑的黄芪的一个帮助、
2: 嗯、
3: 那么把你的气和血都帮你调和了，都给你补足上了、
2: 嗯、
3: 那么有一些因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是都能够减轻的，
0: 没错没错啊、
3: 嗯、
0: 这个同时啊，这个黄芪呢还含有丰富的多糖黄酮类的一些化合物，那么它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预防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那么今天的我这道菜呢，另一个食材呢就是猪心。
1: 嗯，
0: 猪心呢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它里边富含蛋白质、B 族维生素还有铁。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能强心，能缓解我们的疲劳。
1: 哟，那这道护心菜绝非是浪得虚名的。
0: 嗯，那我那个老哥刘永军呢，直到现在他还时不时的就做这道菜吃一吃、
1: 嗯、
0: 那么这道菜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刘永军他所用的这个黄芪粉。说到这个黄芪粉呢，这里又有一个小故事了，
1: 那你接着给我们讲、嗯、
0: 接着讲
1: 接着讲。
0: 行，当时啊就是教他做这道菜的那个中医，
2: 嗯，
0: 推荐他用的是甘肃陇西老陈头家的黄芪、
2: 嗯、
0: 但这个老陈头呢这两天我讲过倔
1: 倔
0: 哎，一般人呢你想从他手里买黄芪买不到，
2: 嗯，
0: 哪怕有人出高价买也得看这个老陈头的心情。
2: 嗯，
0: 一开始老陈头真就没有理刘永军，
1: 有
0: 哎，最后怎么办了呢？
1: 嗯，
0: 刘永军的女儿给这个老陈头写了一封信，就说了他跟他老爸这么多年的这个误会、
2: 嗯、
0: 哎，老爸呢是因为了这个被他气的就得了这么一场病、
2: 嗯、
0: 抢救回来了、
2: 嗯、对，
0: 他现在呢特别怕失去他爸爸。
2: 嗯，这么一听哈、啊、就这孩子哈、啊
0: 嗯、
2: 真的是学好了、
3: 嗯、
0: 啊，对，
2: 知道为老爸着想了。
0: 是啊，
2: 那老陈头他这黄芪卖给他们了吗？
0: 老陈头啊一看这封信呢被感动了、
2: 嗯哦、
0: 他就把这个黄芪呢卖给了刘永军。哎，咱们把这个话再说回来，为什么要老陈头家的黄芪呢？老陈头家的黄芪是精品，个个都是金盏银盘菊花心。首先甘肃陇西土层深厚肥沃疏松，孔隙度非常大，通气性特别好，就有利于这个黄芪养分的吸收。那么它这个地方的空气呀、环境啊都特别好，这个地方附近没有什么厂子、
1: 嗯、
0: 所以它没有什么污染。

0: 此呢，老陈豆家的陇西黄芪的营养价值要比其他地方的黄芪高出很多倍。
1: 其实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这个黄芪啊，功效也非常好，非常大。
0: 是啊，那么从老陈头那边刘永军呢拿来这个黄芪以后，又进行了主根打粉。一根黄芪呢十几公分，人家就找中间的那几公分最精华的那部分去打粉，去头去尾留中间，所以每一步都是在层层的筛选。
2: 听明白了，一分钱一分货，好东西品质高，效果就好。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2: 为什么这道菜要用这个黄芪粉来炒呢？
0: 啊，
2: 我看好像大部分用黄芪都是那个一片儿一片儿的
0: 啊。
1: 这点我呀，替赵老师告诉你
2: 啊，
1: 黄芪呢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剂型啊，还有这个炮制之后这个形状啊，但是呢，其实我更推荐的还是这个黄芪粉。
2: 黄芪粉，
1: 黄芪粉，对，因为经过加工处理后的这个黄芪粉呢，它这个渗透力会更强，就是有效成分溶出会更好。而且呢，它与水分的接触面呢，你想一想，打成沫了之后，它接触面会更大了，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说呢，可以将其中的一些有效成分，尤其是溶水的成分，把它融入其中，那我们就更容易吸收到其中的一些有效成分
3: 啊。对，那个片里边好东西，它有好多出不来啊。
1: 对。
0: 那么十几年前，就是市面上的黄芪粉呢，只是用了普通的那种技术，反正只要把它打成粉就行。包括现在市面上这种技术还有，那么这种普通的黄芪粉呢，你如果说咱们用手摸上去，就是很粗糙的，颗粒也挺大的。你要用它泡水，哎呦，它真的是辣嗓子。这种普通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粉呢，咱们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呢，还是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
3: 确实哈，你说这个这么好的药材，
0: 嗯，
3: 要是因为这个技术普通，
0: 嗯，
3: 最后呢，它不是说加分，它反倒是减分了，那就不好了。
0: 对对对。
3: 那您说现在啥技术最好？
0: 据我所知啊，目前最好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
1: 嗯，
0: 为什么说这个技术好呢？首先，这个黄芪你是没有去摸过，它那个外皮特别的坚硬，这里边那个纤维含量高，用普通的打粉技术没有办法把那个黄芪里边的能量以及营养全部的给它释放出来，
3: 所以它比较粗糙。
0: 对，打成粉以后你吃的话，它会丢失一部分营养成分。那么我说最好的，目前最好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你用了它，那么打粉的过程当中，它打得很细腻，它就能释放出黄芪里边的全部的营养以及能量。那么黄芪中，我经常讲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考考你是什么？
3: 黄芪甲苷。
0: 对呀，
3: 考不倒我，
0: 考不倒你。哎，我告诉你，它能抗菌，能消炎，能提高免疫力。就这个黄芪甲苷的成分越高，说明这个黄芪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想要把黄芪里的那仅有的黄芪甲苷，完全我们想要把它利用上，就得靠气流破壁技术，这才行。只有把黄芪细胞壁打破了，把里边的成分全部让它释放出来，这才能提高它的生物利用度啊！
1: 而且这种技术呢，绝对是能够让黄芪它把整个成分都表现出来了啊，也是这个好上加好的一个加分项。
0: 对，这个气流破壁技术能把坚硬的细胞壁打破，把里边的黄芪甲苷等有效成分呢最大限度的把它释放出来。而且这种粉，刚子，细腻到什么程度啊？
2: 特别细
0: 啊，就是涂抹在皮肤表面
2: 能吸收，
0: 那感觉就是感觉好像都被皮肤吸收了。
2: 哦，这么
0: 你要是说找一个杯子，你往里头一放，一冲水，这个黄芪粉立马跟水融合在，快速的就溶解，就可惜什么呢？当年刘永军呢， 他吃黄芪的时候就是没有我说的这个技术，
2: 没有这个技术的，
0: 对，不然的话他用黄芪粉会对他的帮助就更大了。
2: 嗯，护心菜，护心菜，保护心脏健康来。好的，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学会今天阮老师啊教给大家的护心菜，黄芪粉炒猪心。如果大家没有学会，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3: 微友叫艾朦胧，他说

0: 张老师、郭主任，你们好，我今年呢是56岁，前两年在这医院啊查出来这个心悸了，说我这个病啊纯粹就是让前夫给气的。今年呢我就搬过来哈、跟孩子一块住了，哎，儿子儿媳妇儿那对我是可好了，然后呢给我买各种各样的这个补品。年初的时候呢托人给我买的，哎，就是阮老师您说的那个甘肃陇西的那个黄芪粉。就那么一小瓶，还说呢是那主根入药，可贵了。然后用了之后哈，真是很不错。现如今呢，这个心脏跳的呢就特别平稳了。然后呢，睡觉时候一觉睡到大天亮。现在皮肤呢气色呀也都特别好。今儿呢就是想跟阮老师您说一说啊，能不能举办一次黄芪粉的团购？价钱好说，主要您推荐的。保真，
1: 这位朋友，这个陇西主根打粉的黄芪粉吃上了，感觉到实打实的好处了，希望我举办一次黄芪粉的团购，行，这段时间呢，说实话，我已经开始联系相关的厂家了。
0: 您这就对了
1: 啊，
0: 您是不知道啊，
1: 啊，
0: 最近咱们这个微友啊，
1: 啊
0: 问这问题的太多了，您真得替大家想想这办法。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市面上那黄芪粉呢太多了，但这个品质好的呢，那真是少之又少啊。
1: 确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这位艾蒙龙他吃了黄芪粉以后就爱上了黄芪粉呢？首先，甘肃陇西的这个黄芪道地性很重要啊。陇西是中国黄芪之乡，那边的土壤对于黄芪的生长十分有利，地理位置好，成就了陇西黄芪富含的高价值，这样它的补气的作用就更好了。
2: 对，其实一旦说一个人的气足了，他就能更好的推动血的运行，推动血运行之后呢，心脏自身也能得到营养，那么心慌心悸等这个问题它自然就会减轻。
1: 关键这位朋友吃的还是主根打的粉，那主根打粉去头去尾就留中间最精华的部分，你说这就属于精华里又取了精华了啊。还有一个呢，咱们说的就是剂型，它是粉剂的。市面上我跟大家讲，有黄芪原液，有黄芪片等等，但是我个人推荐的呢就是黄芪粉，特别是通过气流破壁技术打出来的这种黄芪粉，因为这个技术呢能把黄芪坚硬的那个细胞壁把它打破，把黄芪里边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关键呢，它又是通过气流破壁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粉，大家要是吃到嘴里就会感觉到口感特别好，很细腻，真的不会拉嗓子。咱们拿上点儿，你在手里一摸，哎呦，怎么没了呢？好像被手吸收了，其实不是，就是它特别的细腻。那么总的来说，这样的黄芪粉我们要是吃到的话，那真的是非常棒的。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关于这个团购这个问题啊，你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就行。
3: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问题。
0: 好，这位友叫林老三，他说啊，我是林老三，我想跟阮老师还有郭主任说一说我用这个黄芪粉的改变。他说这个黄芪粉呢太好了，现在呢我已经是离不开它了。原来这个身体呢就不是特别好，尤其那嘴唇啊是发紫，然后呢手脚呢都是发白没有血色。我一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中医，他呢就让我平时啊就喝点这个黄芪粉泡水。我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那个嘴唇啊不紫了，然后脸色呢也好了，手脚呢也有血色了，连我老伴儿都说我又变帅了。现在呢每天呢我都晚上出去跳这广场舞，老伴儿呢天天都跟着我
1: 啊，
0: 生怕我跟别人跑了。
3: 这是自己的老头啊，怎么看怎么好，这阿姨呀有危机感了。
0: 没错哈，这魏友还说哈，他说阮老师看您啊这个讲那个陇西的黄芪粉比较好，还是那个主根打粉，这东西我到那个周围的药店我都问过，没有。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
2: 你看本身这个黄芪我们说是补气之王，
0: 对
2: 身体啊，这个如果气足了，血就能运行畅通，
0: 嗯
2: 啊，那么就等于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零件都能够

0: 老百姓的话来讲，充满电了。
1: 对
0: 啊，那种种的问题自然就能减轻了。
2: 是是是。嗯，
1: 那至于这位朋友说啊，要我帮忙找找陇西的黄芪粉，他要求是主根打粉的，这个呢，最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这件事儿。我在这儿呢，跟大家统一的我表个态，我会尽我的所能去帮大家找，但是想要这种极品的黄芪粉，价格高不说，也是比较难找的。我这个人呢，对于产品的把控那是非常严格的，不管是到底产地，还是这个药材的把控方面，还是这个技术方面等等，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所以这位朋友，你必须得给我点时间。
3: 哎呀，咱们观众朋友啊，都想要早点用上这个好的黄芪粉，所以说阮老师啊，你也别怪我跟刚子啊，
1: 几个意思啊？想要造反呢？
4: 这个倒不敢了啊，我们只是替观众朋友多提醒提醒您，抓紧时间给我们找那个黄芪粉。
1: 行了行了，好了，这事儿我记心上了啊，有消息我会说的，大家放心。
3: 好，来看这位友叫木棉花，
1: 嗯，
3: 他说阮老师，最近您说这黄芪粉好啊，哎，我可是为了这个东西啊，我都要跑断腿了，
1: 要命。
3: 对，人家店员说那甘肃陇西的黄芪有啊，但是像主根打粉的这个没有。
1: 嗯，
3: 至于那个加工技术，也不是什么那个气流破壁的技术。
1: 嗯，
3: 人家微友说了，我不管啊，这个今天你一定要答应我，把这个陇西主根打粉的黄芪粉你给我找到。
1: 嗯
3: 啊，我这人吧就是总感冒，就总来病啊，
1: 嗯，
3: 吃不好也睡不好，那我得赶紧用上才行啊。
1: 行了，立冬这么一说呀，您这个急切的心情我都能感受到了。
3: 而且这微友他不还说吗，
1: 啊，
3: 爱感冒，
4: 哎，
3: 总来病。
1: 嗯，
3: 我觉得这是不是好像这免疫力低的事儿啊？
0: 这种情况呢，确实是他的免疫力低下了。
3: 嗯，
0: 那么人免疫力低下之后呢，肯定是容易生病。
3: 对，
0: 有的人可能平常是小病，可能慢慢就变大病了。
3: 嗯，
0: 原来有些大病隐匿很好，但是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他又找上门了。
3: 哎，对。
0: 那黄芪当中这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谈到的什么黄芪的甲肝呐，就除此之外，像有一些多糖类的物质，这里面都很丰富。
3: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调节我们身体整个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增强机体的一个抗病能力。你想一想啊，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免疫力上来之后，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无病一身轻。
1: 那么郭主任呢，你看这么多朋友都找我说到帮大家找这个黄芪粉这事儿，
0: 嗯，
1: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甘肃陇西的黄芪是有的，但是他上药店问，我要主根打粉的，我要那个气流破壁技术的，这个外面很少啊。这种黄芪粉是属于精华当中的精华了，这个数量在市面上是真的是不多的，那价格高这是肯定的。所以呢，我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落实这些个问题，大家讲的这些事儿我全都记在心里了，我的心里都放满了，都鼓起来了，大家放心吧啊。
4: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1: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

0: 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3: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2: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是谁？是谁派你来救我的？救我有什么事情？
1: 疫苗配方，大功一郎带到新

0: 行了，小子，有点架子啊！神父，现在抗联内部，非战损失特别大。如果没有疫苗配方的话，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死在日本人的手里面。
1: 你们是抗联的？
0: 对。
2: 好，
0: 真好。
1: 神父，神父，你撑住啊！快说，东西在哪儿？在哪儿？

0: 现在疫苗配方到底是没找到，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回不回去啊？
1: 任务还没有完成呢，现在回去不等于任务失败吗？
2: 是啊，咱们现在回去等于白来了一趟新京。
3: 可是现在这人都死了，咱上哪儿找疫苗去啊？
1: 日军所投放的这个细菌武器啊，全都是由关东军第100部队生产的，这个部队就在孟家屯。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部队捣毁的话，我们就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非战减员的情况。
4: 关于这个100部队，我也有所耳闻，他们都是拿活人做实验，好多咱们老百姓都死在他们手上，就是一群畜生。

0: 曾小明要回新金一趟，大牛，啊，顾小寒，你们跟我一组，咱们前往孟家屯。江峰，你带着其他人去第一军的驻地，告诉他们我们下一步的计划，然后带着抗联的部队到孟家屯找我。
1: 我跟你一组，让小寒跟他们去找部队。
2: 放心吧，出不了什么事儿。
1: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

0: ゾウハイロンの動きをつかんで。
1: はい。

0: 哎呦我天！哎，这地方这么邪乎呢？哎，一个人影都瞅不着，不像人住的地方，像是个坟圈子。
1: 老百姓都让小鬼子霍霍没了呗。奶奶个腿儿的！
2: 二彪，你到门口去警戒一下。
1: 黑灯瞎火的，让我去啊！

0: 我想上趟厕所，可是我害怕。
1: 我陪你去，走。
2: 等一下，妹子，他陪你去不合适，你自己去。你要有什么事儿就吼一嗓子，啊。
0: 嗯。
1: 有事儿叫啊。
3: 这有啥不合适的？人家姑娘没说啥，你说你。
2: 这姑娘有问题。
1: 啥问题啊？
2: 她不简单。
1: 小姑娘有啥不简单？
2: 大牛，你紧跟着她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你就赶紧告诉我。
1: 姑娘，我觉得你这太多虑了。行，我知道了。

0: 你们俩先回藏去吧。
1: 加油！
0: 就这儿吧。

0: 大牛哥，啊，我想去趟厕所。走，我跟你去。啊，不用了，白天我不害怕。
1: 啊，那个，当心点啊！哎，呀，咋的？回来了？我去趟厕所。啊，我们找到了日本人运送白蟹的卡车。
2: 只要跟着这些车，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日本人研究这些细菌武器的工厂。太好了！哎，
3: 妹子，你不是上厕所吗？啊，我去了。
2: 有事叫我啊！哎，快点！最近啊，根据前方报告，西营镇的抗日联军。
4: 屡屡受创，
2: 再这么打下去，可不行啊！
5: 是啊，鬼子的数量激增，抗联队伍整编不力，再加上补给不足，的确造成了很大的非战斗减员。我们是该好好想想啊。
6: 报告，
2: 进来。
5: 什么情况？
4: 报告军长，有人找您。
2: 请进。
5: 陆军长，你好。 我是抗联第二陆军第五军独立团参谋长江峰，
2: 啊，这位是关玉同志。哦，好，欢迎。你好，有什么事情坐下说。
5: 哎，来坐下说。
2: 两位都知道小日本的100部队吧？
5: 这个100部队，我早有耳闻呐，是臭名昭著的细菌部队。我们抗联内部非战斗减员与这个100部队有很大的关系。
2: 这次我们随团长苏海龙在西营镇执行任务，对这个100部队的详细情况得到了了解。我们团兵力不够，武器弹药也不充足，所以想请陆军长帮忙，在孟家屯给我们支援。
7: 此行十分关键，如果能消灭第100部队，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2: 好吧，我再给你派一个加强营。 跟随你前往孟家屯，协助苏海龙。
7: 那太好了。

0: 龙哥，那是恋人大业怒啊！
1: 他奶奶的！
2: 走，我们去等江峰他们。
0: 走，哎呀，走。
3: 龙哥，自己人。
4: 海龙。

0: 你怎么都瘦了？哎，这是D100部队的平面图。我们已经侦查过了，从孟加屯出发到D100部队的行车路线，我计划在途中将车队劫持。我带着你们和20名抗联战士，咱们伪装成军官和百姓，进入D100部队。小鹏，你率领加强营在外围进攻，咱们来个内外夹击。
1: 是。

0: お前らこれを運べ。レド、レド、レド、レド。下がれ。
1: 下了。
2: 听不懂。

0: 把他们都给我带下去，衣服给我扒下来。
1: 走，
2: 走，
1: 走。
0: 格格，疏散一下百姓。
3: 好。
4: 各位百姓，一定
5: 要注意安全。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6: 多谢，多谢，多谢。

0: 走，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等一下，乡亲们，哎哎哎，都快起，都快起，
2: 救命！
0: 都快起来，你们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快走快走，啊！
2: 谢谢英雄，
0: 快走吧。

0: なしです。荷物が上だ。
1: こちらどうぞ。
2: 早く早く。早く。行け。早くしろ。
1: どうぞ。

0: 不能再让公子照顾你了，你照顾好自己。
1: 先生，你别说话，我带你去找医生。

0: 我们撤退，撤退，撤退！
1: 撤退！
2: 五郎万岁！撤退！
0: 在这
2: 儿
0: 埋雷去。
2: 走。
3: 佟
2: 茂烈。

走吧。

0: 怎么回事？
1: 包括顾小寒那两个士兵被你断了脖子，
0: 找个地方埋了吧。

0: 報告長官。恵子さんが残った暗号を見ると、スーハロも見つからなかった。前に進むと暗号なくなり、すぐ戻りました。
1: なんだと？スーハロ見つからないんだと？
0: そうです。
1: しまった、恵子バレた。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

0: 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

0: 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此刻苏海龙了呢，德克罗尼没得带。德克罗卡格里苏海龙都小，小妹此事了。
1: ダメ。お前の身分はもはやバレたのだ。
0: 安心してよ。ほほあるだ。
2: 这仗打得漂亮。在座的诸位为我们整个东北乃至中华民族的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来，我敬大家一杯。
3: 来。
4: 大伙儿都辛苦了，快吃点东西吧。我今天特意啊叫厨子杀了一头最肥的猪，给大伙儿庆功。
5: 陆军长，马政委，我苏海龙敬你们，是你们带出了这样一支出色的部队，我苏海龙佩服你们。
4: 哎，这场仗要是没有你啊，是不会打得这么漂亮的。这帮兄弟们个个都夸你是天降奇兵。
6: 说得好啊，来喝一个。
4: 海龙啊，下一步什么打算呢？
5: 先回趟新京，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计划。现在疫苗和配方还没有找到，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
6: 哎，现在100部队已经被我们彻底打垮了，新的疫情啊不会再出现了。来来
2: 来，来来，大家吃，
5: 来吃东西。

妹妹，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再来看看你。

0: 虎子哥，我有些话想跟你说。格格，咱们上顿没下顿的，虎子哥多吃点，你就让他吃吧。行啊，你小丫头片子，现在开始替虎子说话了哈。
1: 本来就是嘛。那天，你说你喜欢我，现在回头想想。 你其实早就想跟我说了吧？记得每次别人要是说我两句，你就蹦着高的跟他们吵。吃饭的时候，知道我好吃，把什么好吃的都使劲往我碗里夹，是我不好。 我不明白你的心意，是我不。

0: 不在，别这样。我相信蜜蜂，它没走，它一直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做的所有事儿，它都看得见。 他不想看到我们不开心，不想看到我们难过。你现在这样，他一定很难受。我们就算是为了蜜蜂，也要让自己好好的。我们希望他开心，对吗？
1: 我一定给你保证。

0: もしもし。
1: カカ、孟家屯博物隊が高齢に襲われた。妙室が壊された。
0: 何だと？
1: これはさっきの情報です。申し訳ないです。
0: ああ、分かったよ。
2: 報告。
0: 入れ。
2: カカ、展望です。
0: 読め。
2: はい。その一。百部隊を襲うのは蘇海龍、時光と呼ぶ。近いうちに新疆に戻るかも。その2、ワクチン明細表は行方不明です。その3、今度ワクチン明細表の作成のこと、復興社、新疆の曾小民の参加した。
0: うん、わかった。行け。
2: はい。
3: 张先生看来恢复得不错嘛。
4: 托您的福。
3: 你已经准备好了为帝国效忠是吗？
4: 长官有什么事尽管直说。
3: 好。苏海龙等人已经捣毁了我们100部队。而且他没有得到疫苗配方。要是得到疫苗配方的话，我们帝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4: 那疫苗配方长官知道在哪里吗？
3: 暂时不知道。我相信苏海龙一定也是不知道。要不然他不会铤而走险捣毁我们的100部队。
4: 您的意思是让我跟踪苏海龙找到配方。
3: 张先生，你一向是一个聪明人。
4: 那苏海龙在哪里？
3: 去往新京的路上。
4: 新京。
3: 是的。
4: 那你知道曾少华的近况吗？
3: 曾少华已经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
4: 真的？
3: 张先生，你不相信吗？
4: 好，不敢。
3: 不过张先生，你这一次去新京执行任务，一定不要暴露你的身份。特别是面对曾少华的时候，你依然保持复兴社成员的身份，明白吗？
4: 哦，这点我当然知道。
3: 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妹妹中村惠子顾小寒，她卧底在苏海龙的身边，我希望你找到她，跟她取得联系。你要保护她，有什么事情你们及时沟通。
4: 好，我知道了。
0: 哎嘞！
5: 哦，曾桑，好久不见了。
6: 是啊，阁下，阁下找我来有什么吩咐？
5: 哦，没错，我们坐下谈。来。
6: 啊，您请。
5: 来，坐下聊，
6: 请。
5: 怎么样？最近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小明的消息？
6: 没有。由于西营镇杂货铺的联络点被毁，和他们暂时无法联系。
5: 这样，一旦有他们的消息，也要立刻告诉我。
6: 是，一定。
5: 嗯。今天，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军部正式委任你为新京商会的会长，不知道你对军部的决定是否满意？
6: 愿意啊，太愿意了，多谢长官提拔。
5: 不必客气，曾桑，只要你对大日本帝国尽职尽责，你的好处自然少不了。
6: 多谢长官。
7: 这么晚了，一个人走，太危险了。上车吧，我送你回家。

0: 路上还顺利吧？十分顺利。这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100部队受到了重创，这个消息你知道吗？天大的喜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大伙儿都高兴坏了。知道是谁干的吗？极光小队。这一点也不奇怪。是啊，这是你的证据。 你在新晋工作这段时间，你的公开身份是关东军特高科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员工。好。哦，对了，复兴社有个叫曾孝明的人，这个人为人正直。上次的行动，他帮了苏海龙很大的忙，想办法找到他。好，把他争取过来。怎么样？
1: 有没有苏海龙和曾孝明的消息？
2: 至今没有联系啊，也没发现两人行踪。
1: 看来这个曾孝明很不守规矩啊。站长，您的意思是曾孝明叛变了？嗯，不好说。不过我相信他们一旦回到新京，肯定会到我这儿来。那我就静静的等待。
2: 站长，我看您现在处境很危险，一旦苏海龙和曾孝明知道您现在的情况，
1: 恐怕，
3: 不用担心。苏海龙这个人，在没问清事由之前，他不会有什么特殊的举动。放心吧，先下去吧。
1: 是。

0: 代报，代报人，副团长郑大华出任区区大会会长。代报，代报人。代报，代报人。
1: 曾少宁遇上咱俩了，不会也当汉奸了吧？
2: 别乱说话。
1: 咋就乱说话呀？他爹都当汉奸了。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人会打洞。曾少宁还有好。
2: 在没搞清情况之前，别妄下结论。
0: 孙大华出任新兴商会会长。拜报，拜报嘞！副团长，孙大华出任新兴商会会长。

0: 大娘，你带着哥哥他们现在这儿吃午饭，你们几个人跟我去曾少华那边树看看。就在这儿，
1: 走吧，去检查去。
0: 你跟我说说看，西营镇的联络站是怎么回事？ 是谁把联络站的位置泄露出去了？
2: 站长，这些事情我也丝毫没有头绪。我抵达联络站的时候，我们的兄弟都死光了。

0: 那还有什么人想端掉这个联络站？站长，你想啊，能够在我之前抵达西雍镇的人，又能够直接找到秘密联络站点的人，那就只有一个。你怀疑的是曾孝明？
1: 正是。可是他曾经在联络站用秘密电台给我发过电报。
2: 那不就对上了吗，站长啊？您想想，手上有秘密电台袭击100部队这么天大的事儿，竟然没跟你汇报，
1: 他很有可能投靠了共产党。
0: 以前在西营镇，你见过他？

0: 站长，属下无能，他每一次都先我一步，但是我敢确定，这个曾孝明一定有问题。
1: 秘密跟踪曾孝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是。

0: 进来。海螺啊，
1: 曾老先生。
0: 啊，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坐。怎么样，事情还顺利吧？
1: 我们赶往东平教堂，那里已经被日军给占领了。神父在撤退的过程中牺牲了，疫苗和配方至今下落不明。
0: 听说你们把关东军100部队给挡了，了不起啊！
1: 消息灵通啊，站长。
0: 这种情况，谁都得保护自己的身份，这是对自己、对组织的负责。
1: 我理解。
0: 既然是这样，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曾孝明，他人呢？
1: 怎么，他没来您这儿吗？
0: 他没跟你们在一起。
1: 在去孟家屯之前，我就把第100部队的资料照片交给他了，让他先回新京，通过复兴社的关系，将照片的内容公布出来。
2: 你就这么信任我？
1: 当然了，
2: 我用我的命保护他。
0: 这么说，他心存二意。
1: 我想，这就是他没有回来复命的原因吧。没想到啊，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投靠了鬼子。
0: 我这是假投敌。
3: 哎呦我的妈呀，你当时小日本都傻是吧？比我还彪。
1: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相信是真是假，曾老先生心中啊自有一杆秤。
0: 既然你们知道这么多情况，这次来肯定还有其他事情吧。
1: 电台。
0: 什么？
1: 您把电台拿出来。

0: 现在外面查得很紧，一定要快，只有五分钟时间。
1: 有劳曾先生。近期集合兵力，对抗联的第一军、第五军进行大规模讨伐。收到命令后，部队即可集结，对第一军和第五军的驻地进行合围。关东军司令部司令官直田千吉，吉光。
0: 为什么要暴露自己？
1: 哼，我自有打算。
2: 可得呀。
0: 嗨。
3: 一会儿可得多吃点哈，好不容易碰吃好吃的嘛。
4: 接过接过。
5: 救命啊！
6: 将军，
5: 将军，
6: 将军，将军，将军。

0: 外面的眼线紧得很，这是钥匙，你们自己去吧。我的身份暂时不宜抛头露面。
1: 什么意思？你们什么意思？我这你们干什么？

0: 他奶奶的，小鬼怎么越来越多呀？
1: 心经，还是小鬼的心脏。
0: 我的子弹不够用了。
2: 大娘哥，谢谢你又救了我，我就是死了也比被小鬼子糟蹋强。
0: 瞎说什么呢？

0: カカ、ある無線機が突然に動き始めた。伝聞は解読できないが、署名は吉光です。
1: その位置を確認できるか。
0: 時間が短いで、機体の位置の判断できないです。
1: それじゃすぐ友果の人に知らせよ。監視を固めろ。あの発信機を先と知ったら直ちに逮捕しろ。
0: はい、
1: 行け。
2: 大雄，这伤怎么样？伤着不用担，
3: 死不了。他奶奶的小鬼子啊，非得打手。你说我这，你说我这怎么颠勺啊？以后
4: 行了，别吵吵了啊，离心脏远着呢。
5: 对，没事儿，这个没伤着骨头，休息两天就好了啊。
6: 大牛啊，你是怎么跟日本人打起来的？
3: 小鬼子欺负小韩妹子，我一看到哪行啊，那我指定得管呢，然后我就上了。
7: 都怪我，每次都是我惹上日本人，每次都让你帮我出头，我就是个祸害。
3: 嗯，那啥啊，别听他的妹子啊，没事儿，怪我自己，我不太小心。哎呀，再说了，这玩意儿这事儿都怪那小日本，太可恨了。
7: 疼不疼啊？
3: 哎呀，不疼，擦破点皮儿，这算啥呀？对我，轻点儿啊，这是肉啊。
5: 好，好，好，我轻点，马上就好了。哎，你说这顾小寒他命也真不够好的，怎么老被日本人逮着呀？
4: 谁说的？我觉得他命挺好的，大牛每次都救他。
7: 大牛哥，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3: 报答啥呀？那么的，以后吧，
4: 以后啊，好好有点事儿啊。
3: 这会不会说话呀？
6: 三老先生，这回还得感谢您呢。
8: 我又没做什么，一直在后备箱待着。这二彪的功劳。
4: 你说谁呢？你再说一遍。什么事都怪我？哎，你们知道吗？这老曾头现在是小日本的给封的新疆商会会长，这还一天可那啥了。
8: 我那是忍辱负重。
4: 你拉倒吧，你那点破事都不愿意说的。怎么呢？我还不愿意跟你说话呢。
8: 算了，我不跟你说。哎，罗，你们这帮人在这儿住着还是有点不太安全，要是让日本人知道就麻烦了。我尽快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如果找到了还是尽快搬出去。
6: 好。
3: 哎，妹子，你刚才腿不也受伤了吗？哎哎，格格，帮个忙，帮他擦一擦啊！
5: 好，
3: 好，
5: 赶紧
3: 帮个忙啊！哎，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啊！哎，
4: 你不上去啊？
3: 我，
4: 你去，
3: 管着吗你？
8: 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6: 我在新京又不认识别人，这不就只能带您这儿来了吗？
8: 我这地方人来人往的比较复杂，日本人的眼线又多，要是让他们发现了，那可不得了啊。
4: 那你倒是给他们找个地方啊。哎呀，不行，万一你要是告诉小日本子，我们咋整？你那一天呀比我还彪呢。
5: 怎么样？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

0: 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

0: 通用了。
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2: 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3: 眼睛看不清，
2: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8: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12: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8: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4: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6: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7: 毕竟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

0: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4: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6: 对，买了一年的，打名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8: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9: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2: 特大好消息，
0: 蓝莓叶黄素
2: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0: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3: 正如一场对话，
14: 都有切实的
1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5: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6: 是一妇女没见过，
17: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8: 把玉白玉抓起来。
19: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

0: 家贼难逃。
1: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2: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0: 于北亭，
3: 他不配。
0: 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亭？
5: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0: 什么于北？
6: 什么文章？
0: 打的就是于北亭。于北亭到底有没有问题？
7: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3: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出现什么意外，请带上东西前往新京天主教堂，自会有人接应。
1: 什么人？
0: 我猜应该就是疫苗和配方吧。
1: 对了，龙哥，那天在东平教堂，我看见一个教士抱着一本书跑了。
2: 快走！
1: 会不会是疫苗配方？
0: 有可能。
1: 那得拿来呗。
0: 别急，这件事情还有这信里面的内容，你不能向任何人透，尤其是顾小寒和曾少华，明白了吗？
1: 我怎么打理他俩？放心吧。

0: 你好，七分找谁啊？
1: 你好，曾少华，曾先生在家吗？哦，
0: 您找老爷，请问您是？
1: 我是驻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专员，这次来是来采访曾先生的。
0: 进来吧。
1: 谢谢啊。
0: 哎，老爷，有客人。
2: 哟，蔡小姐啊，哎呀，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欢迎啊。
1: 曾先生你好。
2: 来，这边坐。
1: 曾先生，早就久仰大名了，这次能来采访您是我的荣耀。
2: 哎，哪里哪里，蔡小姐过奖了。
1: 那咱们开始采访。
2: 嗯，好。
1: 嗯，您对这次您能当上新京的商会会长有何感想？
2: 能坐上今天的位子，与咱们商界各路精英的支持密不可分。我曾少华愿意为商界各位朋友谋福利，让咱们新京的商业活动更加蒸蒸日上。
1: 曾先生，您太谦虚了。
2: 应该嘛。
3: 啊，有客人呢。
2: 啊哈，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和他的太太是我的商业伙伴，这次到新京来跟我洽谈点生意。这位是驻新京图书杂志社的专员，蔡小姐。
3: 蔡小姐，你好。
1: 你好。
3: 既然有人在这儿做采访，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坐。
2: 您请坐。蔡小姐，那咱们继续。
1: 好。
4: 消息可靠吗？
5: 可靠。
4: 你们两个多带点人手，今天晚上
5: 行动。是。
4: 记住，我要活口。
5: 明白。
6: 放心吧，老板。

0: 我怎么不能来啊？我说呢，白天在别墅的时候，你们俩眉来眼去的。
1: 你误会了。
0: 误会什么呀？
1: 他是新京地下党的负责人蔡岩。
0: 你就是。
1: 嘘。
0: 不好意思啊，我还以为你跟海龙，你们俩那个。
2: 你就是关玉哥哥吧？
0: 嗯。那个，你们聊啊，聊你们的，我不说话，我就在这坐着。

0: 喂，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听说你捣毁了第100部队。
0: 对，我捣毁了第100部队，是为了给找疫苗和配方争取时间。
1: 那交给你的第100部队的胶卷在哪里啊？
0: 在西营镇的时候，我就把胶卷交给了曾孝明，让他提前带回来，想通过复兴社的关系把胶卷内容提前公布出来。但是因为曾少华的缘故，所以曾孝明也就没有回到家里。不过我觉得曾孝明人现在应该在新京，
1: 组织上想要争取他。
0: 好，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1: 哦，曾少华到底有没有投靠日本人呢？
0: 不好说，小心为妙吧。
2: 不好意思，先生小姐，我们这边打烊了。
0: 啊。
1: 谢谢啊。走吧。
0: 走。
1: 现在城外抗联部队急需枪支弹药，我们得想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0: 现在日本人这么凶狠，抗联队伍日子不好过。

0: 又让你给救了。
1: 你这话的意思，我不该救你啊。
0: 次数太多，我怕还不起呀。
1: 你又露面了。
0: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避着你们，原来我想等回到新京就立刻把胶卷交给站长，可是我知道了他投靠了日本人，所以我一直在暗中监视。
1: 现在啊，你也没法判定这曾老先生是否就真正投靠了日本人，为了安全起见，你还是暂时别出现在他那儿了。兄弟啊，我看你也是单枪匹马的，你不如先住到他那儿去，你们俩互相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0: 这位是啊，我的同志。哦，你好，我是蔡妍。那就有劳蔡小姐了。跟我走吧。
1: 報告官。はい。加賀、復興社の情報員が殺された。警備小隊は向かって犯人と戦っている。犯人は。
2: 逃げたと。ここは新京だ。帝国の心臓だ。ありえないんだ。お前は何をやってんだ。負傷した兵士によると、途中で3人が先導に入りました。それの原因で損害を受けました。行け。全城捜査だ。必ず捕まえてこい。行け。はい。
3: 谢了，
4: 不用谢，你早点休息吧。
3: 不了，我出去转转。
4: 不行，你不能出去。
3: 为什么？
4: 刚才那么一折腾，日本人肯定全程搜查。苏海龙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保证你的安全。
3: 那他。
4: 也没让你软禁我呀，这不是软禁，这叫保护。你究竟是什么人啊？
3: 你觉得我是谁呀？苏海龙管你叫同志，共产党的人。没错，
4: 我是复兴社新基站的成员。我知道。
3: 我想，胶卷应该现在在你身上吧？拿去吧，通过你们的渠道曝光它。这么容易就相信我吗？
5: 苏海龙的朋友，信得过。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行了，我睡了。来，请。
6: 急死我了！你可回来了。
3: 站里是不是有什么紧急的任务啊？
6: 是，最近鬼子队抗联的打压十分厉害，现在城外的抗联急需得到枪支和弹药，这件事情必须立刻解决。
3: 你放心吧。
6: 好，等一下，走。您拿着书，以后再有类似的书，我都给您留着。
3: 谢谢了，老板。
6: 不客气，您慢走。

0: 你是张天宇。
1: 惠子小姐，疫苗配方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苏海龙他们也在找。
1: 行，那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好。
1: 哦，对了，中村长官对你的安危十分担心。
0: 告诉我哥哥放心，有个叫秦牛的人一直十分信任我。
1: 看来这个秦牛对惠子小姐青睐有加嘛。
0: 这个白痴只是我的一枚棋子。
1: 好，我回去第一时间通知中村长官。
0: 嗯。
1: 我今天见到了惠子小姐。
2: 她还安全吗？
1: 惠子小姐

0: 说，在苏海龙身边有叫秦牛的人，对他青睐有加，所以暂时不需要为他的安全担心。
1: 哼，是，惠子是我家族的荣耀。
0: 另外，惠子小姐说，苏海龙那边目前也没有配方的下落。不过，他只要一有下落，就会马上通知我。
1: 好，随时向我汇报。
0: 是。
2: 三哥，过来玩会儿呗。
3: 你太笨了，跟你玩没意思。
2: 自己玩啊。牛哥，牛哥，
4: 嗯。哎呦我天哪！干什么玩意儿？
2: 玩两把呗。
4: 一边去！
2: 不是你平时就那么待着，耗上。
4: 我们平时有空就打鬼子，
2: 我们也打鬼子呀。我们兄弟在一起一天乐呵的，没耽误打鬼子呀。跟你们比不了啊。哎，牛哥，
4: 嗯，
2: 商量个事儿，你让我加入你们小队呗，打鬼子，
4: 靠拼命啊。
2: 那靠啥呀？
4: 打鬼子得靠脑子，知道吗？
2: 我有脑子。我行，
3: 你要靠脑子死得更快。
2: 你告诉告诉我，咋死得不快？
3: 叫你我得累死。
2: 谁说的？那我怎么还活着呢？
5: 怎么整？跟你们
6: 爹，五爷回来了。
2: 龙哥，坐。
7: 赢了。
6: 也输了，自己玩输了。
7: 你有事儿吧？
2: 没事儿。
7: 没事儿？哦，
2: 小事儿。那个，我想加入咱激光小队。
7: 为啥非得加入小队啊？
2: 这满屋就我一个人不是队员，感觉好像都不愿意带我玩似的。
7: 这打鬼子可不是玩啊。
2: 我知道，刚才牛哥说了，动脑子，我行。
7: 嗯，有进步啊。
2: 你同不同意？你要是不吱声，我就到你摸上了啊。行，那个龙哥，各位兄弟，从今天开始，我许二彪就是咱极光小队的人了啊。
5: 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7: 正好今天夜里要给抗联搞些军火，你机灵点。
2: 谢谢啊。秦牛呢？秦牛搁哪儿呢？
3: 陪他相好的呢。
8: 你就别骂他牛哥了。
2: 秦牛在家监视他呢。
3: 你脑子好使吗？啊？
2: 什么来也不问呢？
7: 都看清楚了吗？
9: 前后有两个岗哨，每半个小时换一次岗。
7: 杜三儿，你跟江峰干掉前面的岗哨。彪子，你跟虎子干掉后面的岗哨。现在是零点过三分，五分钟以后，大门口汇合。

0: 这位抗联的同志有着落了。
1: 离换岗时间还有13分钟，务必在10分钟之内把所有武器搬到门口。
0: 好。

你们三个负责把军火安全地运到抗联驻地，然后等我的命令。

0: 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去给抗联搞军火了。
0: 怎么搞？
1: 到日本人的军火库搞的。
0: 跟苏海龙他们一起？
2: 怎么样？看不出来呀，一个小丫头片子挺厉害。
1: 你不是更厉害吗？这么重要的胶卷你一个人保护得那么好。我去把它洗出来。

0: 谁？
1: 是我。
2: 不仗义。
1: 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3: 昨天那么重要的行动，是不是应该叫上我？
1: 你都知道了。
3: 啊，蔡妍都告诉我了。
1: 他人呢？
3: 洗照片。
1: 我去看看。

0: 过来看看，这些照片非常重要，这是日本制造生化武器的证据，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送出信件。
1: 我去送。

又跟我抢，风头都让你占了。胶卷一直是我保护的，我去送。不用那么紧张吧？我想你们现在是忘了，我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满洲图书股份公司的职员，所以还是我来去吧。那地下党组织怎么办？这个你放心。 走之前我会安排好的，兄弟。多亏了你，一直保护着胶卷。我会尽快确定曾少华是否叛变，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你回到他身边。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啊，刚刚得到命令，所有送出城的报样和稿件，还有胶卷等东西，都要经过检查才能送出去。
0: 搞什么名堂？
1: 嗨，谁知道呢？不过听说，城里刚刚出现了危险分子，昨天把军火库的军火给偷了，现在全城封锁，正在抓他们呢。
0: 那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1: 咱

0: 看见了吗？昨晚这一票，日本人反应很大。
1: 看来想把胶卷送出城，得想别的办法了。
0: 全城戒严，要把这份重要的东西送出去，实在是太难了。
1: 顾小寒可以帮忙啊。
0: 他不是……
1: 对，还好他是。
0: 那就看你的了。对了，通过这几天的观察，我觉得曾孝明为人正直，而且抗日的决心很大，我想争取他入党，你觉得呢？
1: 他要是能加入共产党的话，那绝对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0: 商会这边的情况你放心，一切都挺顺利，啊，好了，嗯。海龙啊，找我有事儿啊？
1: 曾老先生，咱们俩明人不说暗话。我知道你现在给日本人做事情，你也知道我的身份，咱们俩就这样藏着掖着，不如直接亮出来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相信我是假透底啊？我是按照上峰的指示，博得了日本人的信任，绝非透底。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咱们要以大局为重，相互配合。那既然曾老先生这么说的话，我苏海龙就暂时信任。一旦让我发现您暗度陈仓的话，
2: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好。
0: 最近有曾孝明的消息吗？我已经把他保护起来了，你不用担心。
2: 什么？他在暗中观察过你一段时间，发现你叛国投敌之后，他就没再露面。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才见到了他。哼，这样也好。
3: 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三局5合1配方，我们都在吃。
5: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 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分，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 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你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 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才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家多买了几十盒。
2: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呐、啊，今天呢、啊、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觉。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4: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啊，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啊，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啊、都带了1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啊，这个失眠，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5: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6: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献前100名。
5: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啊、每人1组。
6: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5: 为啥呀？
6: 因为这个价格呀、啊、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献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5: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6: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啊、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5: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6: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

0: 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1: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抢抢抢！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5: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3斤5盒1配方，我们不再吃。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你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

0: 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1: 这来一样损两人无保本呐、啊！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药酸枣仁无保本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觉。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3: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无保本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到1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4: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无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
5: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6: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献前100名。
5: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啊、每人1组。
6: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5: 为啥呀？
6: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献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5: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6: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5: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4: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6: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7: 我扫了屏幕2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更好。
8: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

0: 午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对了，上次军火库被盗，日本人恼火得很，查得非常严，你以后行动要小心一些。
1: 抗联那边物资紧缺，我也是没办法。
0: 是啊，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这两样，一个是武器弹药，一个是药品。我倒是有个建议啊。
1: 你说。
0: 为了表示我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决心，不如你来接手我的商行，我来帮助你给城外的抗联战士运送物资。
1: 哎呀，咱俩非亲非故的，这么贸然接受商行的话，会引起外界的怀疑的。

0: 我在城外有个隐蔽的仓库，里面存放了大批的战略物资，我可以无偿的提供给抗联战士。金牛啊，
1: 曾老爷子，
2: 上哪儿去了？家伙这顿找你，
3: 龙哥，大牛哥，我身体不太舒服，去看医生去了。
1: 啊？这哪儿不舒服？怎么的了？不跟哥说呢，哥带你去呀。
3: 没事儿没事儿，你放心吧，医生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1: 啊，真没事儿啊？
3: 嗯。
1: 那我送你上去。
3: 哎，不用了，我自己能行。
2: 那你慢点啊。
3: 哎。
2: 有事叫我啊。
0: 坐下，金牛。海龙啊，我劝你还是再好好考虑考虑。
4: 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么接手商行的话，未免也太唐突了吧？日本人一定会怀疑你的。
0: 既然这样，我也不勉强了。但是有一点，物资我照送。
4: 感谢啊。
1: 我能说句话不？我刚才跟着顾晓寒出去了，他根本就没去看医生，他是去见中村太郎的。
4: 你确定吗？哟，曾老先生，您得小心了，日本人那边肯定知道我们已经在您这儿住下了。
0: 嗯，我知道了。
5: 这么说，顾晓寒是日本间谍，你一直就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把他？
4: 有时候有他会更安全。
6: 这么说，复兴社新京站也早就暴露了。
4: 曾少华应该是假意投敌，他想把他的商行交由我来管理，并且告诉我在城外的仓库有武器和药品，他可以随时提供给抗联战士。
6: 那你怎么打算？
4: 商行我当然不接受了，但是武器和药品我就不跟他客气了。
5: 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觉得应该把胶卷尽快送出去。
6: 怎么说？
4: 顾晓寒。
2: 顾燕，你不会真的想接手曾少华的商行吧？
4: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要是真接手了这个商行的话，我得有多少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啊！就算我不接手这个商行，那我也得到城外的仓库去看看。曾老先生说过了，啊，那里面全是市面上最紧缺的物资，药品和武器多重要啊！
2: 是吗？哎呀，那我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吧。走。
3: 你们要去哪儿看看？
2: 我陪姑爷去城外转一圈。
3: 那，你们也带上我一起吧。
1: 不是，你不是身体不好吗？你就在家好好休息吧。
3: 放心，没什么大事儿，而且医生也说让我多走动走动呢。
1: 是吗？那姑爷，
4: 那就一起去呗。
3: 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出城逛逛了。
1: 好，走。
3: 嗯，
1: 来。

0: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出城啊，你不是知道吗？
0: 啊，我的意思是，咱们出城去哪儿啊？
2: 你没跟他说过吗？
1: 啊，曾少华打算让我们家姑爷接手他的商行。如果我们家姑爷同意的话，曾少华城外仓库里的物资就归我们家姑爷用，是这意思吧，姑爷？
2: 嗯，差不多吧。
0: 啊，那咱们现在是去曾少华先生的仓库是吧？
1: 对啊。
0: 哦。

0: 老板，上次我让您帮我订的书到货了吗？
1: 啊，到了到了。哎呀，小姐，您不知道，这本书啊可难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版了。不过，小姐放心，小姐好福气，我给您找到了一本。啊，来，里面请。
0: 好。你马上联络城外的抗联部队，今晚在曾少华商行仓库准备接受军备物资和药品。哦，以及最重要的胶卷，苏海龙他们已经出城去了。
1: 好，我马上就去联络。
0: 搬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箱子上的记号。
1: 是。
2: 哎，小姐您慢走。
0: 谢谢啊。

0: 时间差不多了，物资应该已经拿到了。
1: 怎么样，这份大礼不错吧？
0: 十分的感谢。可是这样一来，日本人就有可能会对您有所动作了。
1: 正像你所说的，有顾小寒在，日本人不会把我怎么样。一旦他们过问此事，不是把顾小寒给暴露了，疫苗配方没拿到手之前，我们是安全的。再说了，日本人现在需要我。
0: 曾老先生，你自己要当心呐。
2: 咦，
3: 那你空箱だと。わかった。

0: 你怎么来了？我问你点事儿。不对，苏海龙先生，我想采访采访你。你怎么会用这词儿了？
1: 我看蔡妍用过，拿过来试试，不行啊。
2: 你有事儿说事儿好吗？
0: 你凭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
1: 非常好。
0: 真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蔡妍一出现，你就上赶着贴人家呢？
1: 我哪上赶着贴人家了？
0: 你还不叫上赶着贴人家，三天两头的往人家那儿跑。
1: 那是工作需要，人家是新。
0: 这打住！我知道他什么人，但问题是，他也是个女人。
1: 你想多了。
0: 我没想多。你看他那眼神就不对，我看得出来。
1: 太敏感。
0: 不是我敏感，这是事实。
1: 那你说你想怎么办？
0: 要我说，你干脆少见他，啊不，最好就别见他了。 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让江峰、秦牛，让他们去，随便谁都行。要不然我去，我帮你们俩传话。
1: 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0: 我无理取闹？苏海龙，你居然说我无理取闹什么？我一个姑娘，天天四处跟着你打鬼子，我家没了，爹没了，我身边所有亲人都没了。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一个亲人。

0: 我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会要求你什么，也不会再逼你，但我只希望，如果有一天你做爱了，想找个姑娘成亲，希望你能先想我。
1: 哥哥，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份心已经死了。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抗日大鬼子。
0: 我会一直等你。

0: 这么着急，找有什么事啊？
1: 胶卷外泄，现在国际上对关东军十分的强硬。
0: 这个事情我已经有耳闻了，
1: 而且我们帝国中出现了一个奸细，是渊儿长官让我务必查出此人的下落。
0: 那我能帮上什么忙？
1: 这个人一定跟苏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你要死盯着苏海龙。他跟什么人接触，随时向我汇报。
0: 是。日本人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还不想让人知道，叫他们小鬼子，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2: 中村又给您下了什么命令了？
0: 还能什么命令？苏海龙，苏海龙，万年不变的苏海龙。
2: 顾晓寒不就是在苏海龙身边吗？为什么不干掉他？
0: 你是猪啊！苏海龙被干掉了，谁替我们去找疫苗配方？复兴社日本人还有我们，是哪去找配方去？
2: 苏海龙他们不是没有什么头绪吗？干嘛不咱自己找啊？
0: 我说你是猪。如果苏海龙找到了配方，我们干掉他，嫁祸给复兴社。日本人找的是复兴社，而不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他们的控制。那这配方，我们就可以逍遥海外了。
2: 老板英明，
0: 去吧。
2: 是。
3: 龙哥，
4: 嗯，
3: 要出门吗？
4: 哦，我出去一趟。
3: 那你带上我一起吧。
4: 不太方便吧？
3: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呀？我又不跟你捣乱，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上次出城回来，我心情都好多了呢。
4: 是吗？那下次啊。
3: 哎，龙哥，我这两天胸口一直都发闷，自己出去又怕再惹上什么麻烦。
4: 那好吧，
3: 那太好了。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点东西。
5: 他要干什么？
4: 我要去教堂，他非跟着我。
5: 他是得跟着你，那是他的任务。
4: 要不是你，我能有这麻烦？
5: 不能怪我。你想啊，我就算是不救他，他也能想别的办法接近你。咱们关键问题心眼太好使。
4: 你给我一步不离地跟着他。
5: 放心吧。哎，胡燕，老有这么个人在旁边盯着也不是什么好事儿，要不然咱们把他给收拾得了。来，如果收拾，一定让我来，我一定亲自动手。
4: 现在还不是时候。
3: 我好了，咱们走吧。
5: 啊，一块儿去啊！走走走。
6: 大卫，有话好说。
0: 您别动，知道您的枪在袖子里，
6: 是你。

0: 啊，怎么了？
1: 为什么投靠日本人？
0: 我相信苏海龙已经告诉你了，我是假意投敌。
2: 最好是这样。
0: 你这次来不光是为了这件事情吧？
2: 属下是来辞行的。
0: 下决心了？
2: 小明，看不惯勾心斗角。苏海龙三番两次救我，良心上过不去。
0: 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能意气用事。
2: 都是抗日，我宁愿跟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也不愿意在背后跟自己人勾心斗角。
0: 既然你去心已定，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2: 站长，
3: 枪

0: 这苏海龙可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1: 老板，咱啥时候动手？
0: 现在。
2: 走。

0: 你去哪儿了？
1: 复兴社，新京站。
0: 你去曾少华那儿了？那他有没有为难你啊？
1: 没事儿，就是聊聊。
2: 我已经打算离开复兴社了。
0: 那今后呢？你有什么打算？
2: 打算参加抗联，加入共产党。
1: 我是国民党的特工啊，你们能接纳我？
0: 只要是真心抗日，我们都欢迎。
1: 我曾孝民做事对得起良心。
0: 那我现在就去联络下面的同志，用我们的渠道赶紧把你送到城外的队伍。

0: 海螺，哎，回来了。
1: 嗯，辛苦了啊。啊。
2: 哎呀，累死我，该回去睡觉了。哎，怎么样？身体感觉怎么样？
3: 嗯，好些了。
2: 下楼吧。
3: 啊。
2: 我送你。
1: 怎么样，有消息吗？曾孝明今天来过。
4: 哦，
1: 他是向我来道别，他决定离开福星社。他是个非常优秀的特工，既然他决定离开，我也不便说什么。到共产党那边去也可以，毕竟共产党那边也是抗日，只要他不投奔日本人就可以。
4: 没错，我明白您的意思。
1: 这个顾小寒还留在你们身边呢，太危险了，找个机会把他除掉。实际我看，仅凭顾小寒一个人的力量就盯住咱们还远远不够，还有秦牛一天看得那么紧，这个日本人不可能只派一个特工。
4: 对，
1: 我怀疑在复兴社还有叛徒投靠了日本人。
4: 谁？
1: 张天宇。
4: 张天宇，
1: 他也是复兴社的特工，我曾经让他暗中保护过曾小明。
4: 在西营镇杂货铺那个联络点被端掉之后，有人曾经暗中开枪帮助过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他。

0: 杂货铺的联络点被端了以后，我就有点怀疑了。
1: 在东平教堂的时候，有人想要刺杀曾小五。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你看看这个，
1: 就是他呀。
0: 见过这个人？
1: 就是他带着徐二彪他们接的疫苗配方。

0: 哦，中村君。
1: 看看。
0: これを見ろ。
1: 区分かり計画か。

0: 院长。
1: 你来了。
2: 我已经发现曾小敏的行踪了。
1: 在什么地方？
2: 他现在已经离开了新京，估计应该是去城外抗联的驻地。
1: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2: 没有。
1: 你去吧。

0: 在西营镇期间曾被日军抓获，失去了联络，而后又突然在新京出现。
1: 你确定吗？
0: 绝对可靠。
1: 知道了。这是二彪给我的，说是在神父的身上发现的。
2: 这么说，这个疫苗配方还在教堂里？
1: 对，这疫苗配方啊，就在新京的天主教堂里面。
3: 哎，姑爷，咱过去把他给抢了不就完了吗？
4: 那跟土匪有啥区别啊？
1: 其实，这个教堂啊，跟咱们国家的寺庙是一样的。上次行动被打断了。咱们这次再去打探一番。
5: 寺庙有供佛呀。
3: 你咋来了呢？
6: 江峰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说上次搁那个城外仓库拿了武器和弹药以后，荣哥就没消息了。
1: 行动不错，这照片已经刊登在国外的报纸上了。
6: 不是你干啥去了？
3: 俺们正商量怎么去抢那疫苗配方呢。
6: 哎，那我也去呗。那信还是我找着的呢。
1: 行。趁着顾小寒不在，咱们马上出发。二金，哥哥，你们两个在这里等我们。
2: 不，
1: 走。
5: 注意安全。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系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

0: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五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一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0: 嗯，没错，
3: 绝对不要错过。
0: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

0: 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 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

0: 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

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

0: 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我来吧。
5: 是我对不住你。
4: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5: 我走了，你保重。
4: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5: 师傅，开车。
4: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6: 什么？
4: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6: 听不清。
7: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2: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3: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1: 每晚7点半，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也要注意防范局部的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赣东北和赣中东部局部还会有中雨，今明两天雷雨来时还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防范。如果在户外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到安全室内躲避，不要在大树广告牌下停留。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中午好，一起来看天气。由于受到台风白海豚停编后的强涡环流影响，今明两天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景德镇上饶、鹰潭、抚州、吉安、赣州六市和九江市东部部分地方会有中雨，局部会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你看一下这个。
1: 你要找的东西不在我这里。
0: 哦，那请问您这儿有一位从西营镇东平教堂来的教士？
1: 我们这儿没有东平教堂来的教士，你找错地方了。
0: 好，打扰了。

0: 后面有个看报纸的人，别回头，好像就是你说的你们那个老大。
1: 老大没死啊？
0: 那我哪知道啊，你跟着他点啊，完事别出去，注意安全。

0: 竟然是你，
1: 老大，
2: 彪子，
1: 嗯，
2: 好兄弟，
1: 老大，
3: 老大，你还活着，老大。

0: 看，这家伙兄弟全死，你我也找不着，剩我一人咋整？我就找一支抗联的队伍，能打小鬼子队伍，打小鬼子。
1: 兄弟们埋哪儿了？
2: 后山，
1: 兴许现在是一片荒草。
0: 还找什么？老大，你是咋跑的？我奔这儿回来，找兄弟们找不着，我到处找，漫山遍野的找，找不着。后来我被鬼子给抓了，
1: 啊！
0: 被抓去做实验。后来呢？后来没有吃的，我太瘦了，我给鬼子做实验品。 都不够格，我被他们给活埋了。我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再后来呢？再后来，我就在新京扛活到现在，偶然得到消息，刘掌柜让我们找的正是疫苗配方，兄弟们的死跟他有关呐。
1: 那找啊！
0: 我找了呀，我找。我要是找得到他，我。
1: 弄死他！老大，怎么能让您倒酒？
0: 老大，我不得不说啊，你能逃过这一劫，命老硬。我这活着就是苟延残喘，只是我找不到那个刘掌柜，找到他，我非给兄弟们。
1: 老大，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的队伍，那苏海龙干的都大事儿。我呀，
0: 混混饭吃，混吃等死。不过在新京能遇到你，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啊。有空陪我聊聊天，喝酒叙叙旧。
1: 老大，有件事儿我想告诉你。 不说我就心里憋得慌。
0: 说，
1: 苏海龙他们现在也在找这个疫苗配方，而且他们知道的要比咱们知道的多得多。
0: 真的？
1: 可不咋的。你想想，咱那老些弟兄为了这疫苗配方搭上性命，
0: 咱俩不能眼瞅着不管啊。
1: 不对，
0: 不能眼瞅着不管。
1: 彪子啊。
0: 苏海龙他们呢有什么动作，你及时通知我。那我
1: 哪找你去啊？
0: 这儿啊，我在柜台给你留个口信儿，为的是我们死去的兄弟。对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见过面，要不然查到我们头上，咱们两个人是斗不过他们一帮人的，知道吗？
1: 老大放心，我心里自有数。
0: 神父说这儿根本就没有从东平教堂来的教士。那咋办呢？这个人到底在哪儿啊？
3: 别听他们忽悠，让我看，这人肯定就在那儿。他们只是不想把东西给咱们。
0: 我想他应该也是有难言之隐。
3: 那你说怎么办，姑爷？抢你又不让我们抢，拿你又拿不回来。
0: 大牛，别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晚上我带着你们偷偷的去看一看。
3: 开会呢，你们唠啊，上楼睡会儿。你给我站着，你干啥去了？管着吗？哪儿？啊？行啊，啊？陈年烧刀子，一个人去美去了是吧？
4: 高兴。
0: 我让你跟的人呢？
1: 跟丢了？
3: 啥？
1: 跟丢了？我这不跟丢了，心情不好，就喝点小酒就。

0: 这脑瓜迷糊了吗？你们，你们先到，我上楼睡会儿啊。哎，对了，那个，这东平教堂那个教室，哎，就把我声音跑了那个，这天主教堂的。
1: 这小子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2: 哥呀，你让他跟的是什么人？
3: 不姓社的人，恐怕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4: 会不会和这个人有关系啊？
3: 有可能。而且，你明天死盯着许二彪，你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
5: 好。
3: 既然今天许二彪看到了这个东平教堂的教室，那么他应该跟这个疫苗配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应该接近一下这个教室，探探口风。
1: 如果说这个疫苗的配方就藏在东平教堂的话，那这个教室又是怎么把这个东西给拿出来的呢？
3: 刚才许二彪是不是提到了圣经？

0: 个教师抱着圣经跑，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不就跟厨子拿刀一样吗？
2: 怎么又扯到厨子上了呢？
1: 不过我那儿夸你呢，啊！
0: 这疫苗配方，有可能就在这个圣经里面。
3: 徐二彪啊，徐二彪，
4: 什么来头？
3: 当初就是他和他的兄弟们帮我们截获了疫苗配方。
4: 不是全都杀光了吗？怎么还留下一个活口？
3: 哎，镖人有镖命，当初他在他女人那里算是躲过一劫吧。
4: 要不要干掉他？
3: 你怎么见谁都杀？干掉他，谁替我们去拿苏海棱的情报？
4: 这么说，他不知道他的兄弟是我们杀的？
3: 凭他那个脑袋，到死都想不明白。哎，你替我去一趟东平教堂，盯着这个徐二彪，免得这个彪头彪脑的东西给我汇报的消息不及时。
4: 是，
3: 去吧。
5: 喝多了，
6: 来晚了。
3: 你呀，就是那么点小酒量啊！
6: 不见长啊，这玩意儿。
3: 有人跟踪你吗？
5: 没有。不过我待会儿就得回去，免他们起疑心，心眼贼多。
3: 疫苗配方有下落吗？
5: 没有。他们昨天晚上在楼下聊天，我喝多了上楼睡了，没听着。
3: 你先回去吧。等等。回去继续追查苏海龙到天主教堂的目的，看看是不是跟配方有关。你先去了。

0: 陆雁，这个雪儿表真的有问题。
1: 怎么样？
0: 他今天和一个人在饭馆偷偷的见面。
1: 是不是他？
0: 就是他。
1: 知道了，回去吧。

0: 龙哥，
1: 你咋在这儿呢？
2: 我跟踪你啊。
1: 跟踪我干啥呀？
2: 你刚刚见谁去了？
1: 见一朋友。
2: 朋友？什么朋友？
1: 朋友就朋友嘛。
2: 说不说？
1: 哎，就是在教堂门口盯着咱们的那个，不是坏人，我老大。这当时接完疫苗配方以后，我们弟兄都死了，我俩各逃各的，就恰巧碰上了。他现在过得挺惨的，差点让日本人抓去做实验呢。
2: 真是彪啊！
1: 咋的了？
2: 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个老大叫张天宇，是复兴社的特工。
1: 啊？
2: 你自己看，这是曾老先生给我的。曾老先生就是复兴社新京站的站长。
1: 你说我老大是特工？
2: 彪啊！
1: 不可能！
2: 你自己想想，你们接完疫苗配方都干什么去了？
1: 我老大让我去找刘掌柜，然后我就去我女人那儿了，回来弟兄们都死了。
2: 你所谓的这个老大就是干死你这帮兄弟的人？
1: 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只是他没想到这刘掌柜接完疫苗配方就先走了。你给我回来，你干嘛去？
1: 我能不能弄死他？
2: 你弄死他有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2: 既然他能利用你和你的兄弟们，反过来我们也能利用他。
1: 对，
2: 你告诉他这个疫苗配方就在天主教堂里面。你急什么急呀？ 你这样，你约他晚上9点见个面啊，稳着点，别露出什么马脚。
1: 好、

0: 这么着急找我？
1: 找你有急事儿。
0: 疫苗配方找到了，
1: 在天宁教堂。
0: 好。他们告诉你的？
1: 没有。他们告诉我，今晚要在那儿行动，我就赶紧过来告诉你了。
0: 嗯。好。好，我知道了。
1: 老大。
0: 嗯。
1: 我回去了。
0: 啊，你去吧。
2: 曾老先生，昨天我们在教堂看见张天宇了。
3: 确定是他吗？
2: 确定。我让二彪跟踪了他。
4: 这么说，张天宇在私下调查疫苗配方的下落。
2: 对。
4: 哎，倒不如我把他骗过来，把他除掉，以防后患，你觉得如何？
2: 先不着急，我相信留着他还有用。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去天主教堂的。还有这顾小寒已经把这个天主教堂的事情告诉日本方面了。我相信现在天主教堂外面到处都是特高科的特工，无论如何不能再让顾小寒插手今晚的行动，否则会很麻烦的。格格、二剑，你们两个在别墅内负责牵制住顾小寒。杜三，你开车负责在教堂外面接应。
5: 好。
2: 大牛、二彪，你们两个跟着我，今天晚上去天主教堂活捉张天宇。
4: 徐二彪，你行吗？
1: 我得给我那帮兄弟报仇。
2: 今天晚上的行动，我会先假装营救张天宇，在日本人那边我先黑他一笔，等事情办完之后，我让大牛留在天主教堂查找疫苗和配方的下落。那大家就分头行动吧。

0: 说，疫苗配方在哪里？
1: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东西啊。
0: 说了就没事了。
1: 我这里真的没有你要的东西啊。
0: 说过就没事了。

0: 任务完成了，快请进。喂，啊，蔡妍已经亲自把曾小明送往新军第一军驻地，这几天就能回到新京了。放心，
1: 好，拜托了，
0: 没关系，那我们告辞了。
1: 好，小心点。
0: 回吧，
1: 小心啊。
2: 那书记老板谁呀？跟你有什么？
3: 是，还帮你处理不少事儿呢。
0: 先上车。

0: 都喝六七杯了，他们也不回来。
1: 他们说这东西喝多了晚上睡不着觉。
2: 反正姑爷他们也没回来，咱们不着急睡觉。
3: 怎么了这是？姑爷，你坐。

0: 什么事情啊？火气这么大，我刚才在教堂跟人打起来了。哎，这次行动不是秘密的吗？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1: 还不是你们复兴社的那个张天宇，搞了半天叛变了，投靠了日本人。
0: 那个疫苗配方拿到了吗？
1: 现在唯一知道疫苗配方线索的教士也已经死了，这回倒好，想找疫苗配方真是难上加难。
2: 那张天宇去哪儿了？
1: 不知道，没抓着。

0: 哎，你们来干嘛呢？小心翼翼的。
1: 你还生气呢？
0: 过来坐。
2: 你还生气呢？嗯。
0: 我问你们，今天晚上这顾小寒老不老实？
3: 不老实，他好几次想逃跑呢，都被我和哥哥拦下来了。
2: 那个疫苗配方真的没拿到。
0: 啊！
1: 你讨厌你，你哥吓得我们，吓得我们连话都不敢说了。你，
0: 我那是演戏给顾小寒看的。
3: 这次我们也算没有白来一趟西京。
1: 那我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0: 我想等这次任务结束之后啊，抓紧时间离开西京。
1: 哪位？
4: 是我。
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
4: 开开门说。
1: 曾先生，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小寒呐，不要再留在苏海龙身边，此次任务已经失败，苏海龙等人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
1: 你是谁？
4: 我受石原阁下直接领导，所以我的身份你不知道，很正常。
1: 那张天宇和疫苗的事情怎么办？
4: 张天宇，我会派人继续追查。疫苗配方，我也会去完成。你还是尽快离开的好。
1: 嗯。

0: 事情办得怎么样，曾嫂子？阁下的意思，我已经传达给了顾小寒。
1: 他怎么说呢？
0: 他同意。
1: 好，叫他尽快吧。
0: 是，
1: 去吧。

0: 对于伟平实习一级监控，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我不管你那里什么情况，马上布置。
1: 是警备司令部来电话吗？他们怎么处理丹尼啊？邓委员，于太太，警备司令部已经答应放人了，徐小姐正在往这边过来。
0: 于伟平啊，看来清城不欢迎你啊，刚到就给你来个下马威。
2: 这一次你去清城，尽快给伟平一个结论。
3: 好让听作放心。伟平怎么样了？
4: 刚到，吴坤才已经把他们安顿下来了。清城局的嫌疑人都已控制。
5: 听作，郑处长对伟平会不会盯得太紧了？
6: 他要查就让他查吧，只要伟平没问题，怕什么呀？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阮老师啊，今天我怎么感觉你这个心情特别的高兴啊？啊，遇到什么喜事儿呢？
1: 喜事儿是肯定有啊。
0: 哎呦，
1: 我得拿出来显摆显摆。
0: 哟，这不是人家给你送的结婚请柬吗？
1: 可不是吗？
0: 哎呦，那可真是好事儿哎！
4: 哎呀，现在哈
1: 啊，
4: 这个结婚的请柬它是真好看。
1: 现在这个请帖确实好看。
4: 对，
1: 这个工艺，这个剪裁，我一看这个图案，我就想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请帖。就是一个硬纸板，上面就写着新郎新娘的名字，还写着婚礼的时间地点，还有请宾客谁谁谁，一个个都写上去，写你就给你，写他就给他，
3: 对，
1: 就发过去了。
3: 对，
1: 真的是没现在这么好看，
0: 这么精致啊。
1: 对对对，
3: 小时候啊，就盼着家里边人能收到这个喜帖。
2: 谁家要结婚了，谁家办事情了，那就乐得不得了啊。
1: 是
2: 啊，因为这有了这个事儿之后呢，代表啥呢？肯定父母带着我们去
0: 吃席去了，
2: 对，
0: 吃大席。
2: 对，那吃一回，跟你说那绝对不容易。
4: 我小时候农村吃大席，
1: 哇，
4: 就那席面上的东西，好多都是你平时吃不着的。
3: 对对对，
4: 有时候你过年你都吃不着。
1: 嗯，
4: 那你吃你得怎么办？你得抢。
1: 哎呦，
4: 对，你不抢这东西你是吃不到嘴里的。
3: 对，
4: 人多肉少啊，你要矜持，好家伙，那你就吃不饱。
3: 对。

0: 对了，阮老师、
1: 啊、
0: 说了这么多，这到底是谁家的孩子结婚呢？请您去 啊
1: 是我一位老友他女儿的请帖。
0: 哦，
1: 我这位老友呢，我管他叫老哥哥，73了，你们觉得挺奇怪是不是？
2: 是啊，
1: 73了，他女儿才结婚、嗯、你说我这也快70的人了，我都当奶奶了，
0: 就是他才当老丈人。
1: 是啊，
0: 晚了点儿，
1: 晚了点儿。其实这中间呢是有一件事儿的
0: 哟。
1: 哎，就在这位老哥哥身上啊，他经历一件生死大事儿。这事儿怎么说呢？这一切呀，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从一道菜开始的。
0: 哎呦，您这么说，你看吧，我们都懵了。
3: 嗯，
0: 一道菜竟能成为人生的转折点。
1: 嗯，
3: 不过呢确实是可以的、
0: 哦、可以的
3: 啊，因为呢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嘛。
0: 嗯，
3: 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能通过一些饮食来改变自己的健康程度，这就是一个转变，对吧，阮老师？
0: 哎，
1: 郭主任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3: 嗯、
1: 这个事儿呢你们想听我就从头说起。
3: 嗯，
1: 我这位老友呢叫刘永军，我平时呢管他叫老哥啊，他跟我老伴呢是老乡。
0: 嗯，
1: 有一次呢我们一起在吃饭，多年没见的这个刘永军呢拉着我老伴的手啊，就说他自己心里的那个苦，心里的那个痛。我当时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啊、
0: 嗯、
1: 因为这老哥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
0: 嗯、
1: 那个事业做得特别大，
0: 要说这个名利都有了
1: 啊，
0: 苦从哪来呀？
1: 苦从哪来，我这么跟你说吧、嗯，刘永军跟他老伴生的孩子呢是属于老来得子
0: 哦，
1: 45岁的时候才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0: 哦哦，
2: 就是这个请帖上的这位。
1: 哎，对，就是他这个新娘子、啊、
0: 嗯，
1: 当时刘永军和老伴对这个孩子宠爱有加，反正人家家里有钱、
0: 嗯、
1: 对不对，这个孩子想买啥那就买啥呗，
0: 娇生惯养
1: 啊！对对对，
2: 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哈
1: 啊，
2: 人家那是妥妥的富二代呀，
1: 没错、啊。可是逐渐的，这个刘永军呢，他就发现这孩子越来越淘气，越来越任性，直到这个孩子13、14岁的时候，在社会上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0: 哎呦，
1: 什么抽烟呐、喝酒啊。样样学，这下子把他老爸刘永军呢给激怒了，一气之下就啪狠狠的一巴掌，然后呢这一巴掌把孩子的鼻血给打出来了。可是孩子不服啊，
0: 嗯，
1: 瞪大了眼睛，昂着个脖子，今天你打了我你就不是我爸，这个家不要你，你也不配当我爸，就这么一句话把刘永军呢给气得半年说不出话来，脸色惨白，突然满脸流汗，喘着粗气，捂着这个胸口，然后双腿发软，两眼一抹黑，然后咣当一声倒地上了。等他再醒来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了。
3: 这个情况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急性心梗，
0: 这么严重？
3: 对啊，太危险了，要命啊、嗯、
1: 好在送医院送得及时啊，
3: 那还
1: 把这老命给救回来了、
3: 嗯嗯、
1: 那么刘永军住院的这段时间他的老伴一直陪着他照顾着他、
3: 嗯嗯、
1: 这个孩子呢也因为把老爸气成这样了就变得好像收敛了一点儿，
3: 那错了，
1: 对，
2: 可能是这个孩子哈、啊、从小缺少父亲的陪伴，
0: 哎，
2: 就是老百姓说了哈、
1: 啊、
2: 这个父女俩呢他不亲，
1: 嗯，
2: 哎，其实这个老父亲住院了是吧，
1: 啊，
2: 这父女俩应该趁着这段时间呢两个人交交心，就把这话说开了不就行了吗？
1: 哎，你这话说对了，那段时间女儿一直陪着老爸，接触的时间比平时就多了，渐渐的呢就把中间隔着的那个结给他解开了、
0: 嗯、
1: 然后父女俩关系哎比较好了，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0: 嗯，
1: 出院以后呢这个刘永军的心脏呢留下了一个病根儿，就是经常觉得憋闷，然后一憋闷头就晕，呼吸就变得很沉闷，时不时的就好像这样子就缓一缓
0: 气短，
1: 然后呢年纪们也大了点了，精力呢也不如从前了，有的时候吧快走这么几步心蹦蹦蹦跳得特别快，手脚呢经常是发酸呐、啊、发软呐、啊，于是呢这刘永军呢有钱呢，
0: 嗯，
1: 花重金去

0: 求改善现状的一些方法。最后呢，还真就从一个中医世家那儿求来了。
1: 哦，我明白了。
0: 嗯，
1: 就是您刚开始说的那道菜。
0: 嗯，
1: 就转折嘛。
0: 没错
2: 啊，啊，这么神奇啊。
0: 啊
2: 啊，
1: 哎呦，
3: 其实立冬哈，还有刚子，这个你呀、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懂了。
1: 嗯，
3: 我们说在这个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太素》这本书里边呢，他写到啥呢？说空腹食之为食物，
1: 嗯，
3: 患者呢食之为药物。
1: 哦，
3: 懂吧？啊、不一样。也就是说，食物和药物它本身是不分家的。
1: 哦，
3: 就像是阮老师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这个营养菜一样，每一道都是啥呀？色香味俱全。同时呢，也是啥不失营养，对不对？
1: 哎
3: 嗯、
0: 对
1: 身体好，
0: 对对
3: 对，
0: 是这么回事儿。
3: 嗯，
0: 这个治疗上呢，刘永军平日里呢吃着医院开的那个药，积极的配合治疗，生活上呢就开始少喝酒了，少应酬了。
1: 嗯，
0: 然后呢，作息时间呢，该睡觉的时间呢睡觉了，不熬夜了。同时呢，在家呢，经常就吃着我刚才说的这道菜。
1: 嗯。
0: 这时间是一天又一天，是一年又一年。刘永军对自己严格要求，他这个情况改善得很好，心跳的这个比较结实，比较有力。
1: 嗯，
0: 甚至他自己感觉啊，比年轻的时候还有劲儿。现在他七十来岁了，我告诉你们俩，可能你们俩都赶不上他，能跑个3公里，
1: 诱惑
0: 游泳啊。能游个半小时，他这个状态让小区里的那些同龄人呐、好家伙，对他刮目相看
2: 呢。哎呦，甭说同龄人了
0: 啊，
2: 这听着比我这体格还好呢。
1: 但是我比较关心的
0: 啊，
1: 就是那道菜。
2: 哎，对，
1: 哎对，您得赶紧说一说，就到底是什么菜能对刘永军有这么大的帮助？
0: 想知道？
1: 想知道。
0: 好，今天我就告诉你们啊。这道菜呢，我称它为叫护心菜，护心菜，
2: 护心菜，
0: 哎，护心，
1: 嗯，
0: 什么呢？就是黄芪粉炒猪心，
1: 哦，
0: 哎，这道菜呀，对于咱们这个有心慌啊、心悸呀、心脏供血不足啊、心跳比较快呀、什么胸闷气短的朋友来说，你时不时的做这道菜吃一吃，真的有很大帮助。
2: 那阮老师还等什么呀？咱们抓紧操练起来吧。
0: 行啊，需要准备的食材：黄芪粉5克，猪心1个，青椒2个，蒜末、料酒、生抽、盐适量。首先呢，把这个青椒去了籽儿，把它切成片儿。这个猪心呢，我们经过浸泡以后去去血水，然后呢切薄片儿，

加入点淀粉、料酒，提前呢腌制个十分钟。油热了以后呢，放入蒜末爆香。接下来倒入猪心，炒到猪心呢变颜色，把黄芪粉倒入，再加入青椒、生抽、盐，快速的翻炒几下。这个时候立马关火，出锅装盘儿。

0: 今天的这道护心菜，黄芪粉炒猪心，怎么样啊？
1: 哎呦，太神奇了！黄芪能和猪心一起炒
0: 啊，
1: 而且看着那么诱人呢、啊嗯，
2: 而且它这个名字也挺诱人
1: 啊，
2: 护心菜嘛、
0: 嗯。
2: 你对于这个心脏不好的人，
0: 嗯、
2: 你说它多诱人、
0: 嗯、
2: 啊？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里头的这个黄芪呀、啊、猪心呢、啊，它对这心脏问题特别友好？才叫的这个名字呀，
3: 这没错啊，这道菜呀、啊、尤其是这个你看叫护心菜哈、啊
0: 嗯、
3: 这个里边的食材尤其是黄芪，你看在一本书叫医学中中参心录当中啊就有所记载，黄芪性温，味儿呢是微甘的啊，而且呢能够补气，兼能够生气，善于治我们胸中大气下陷、嗯、意思就是说黄芪能够帮我们补气啊，也能够帮我们生气，那么也是善于治疗胸口这口气往下沉这个问题，帮你往上拖。
0: 嗯，
3: 那为什么出现胸闷气短，这人说话没有劲儿，
0: 嗯
3: 啊没有力量呢？
0: 嗯，
3: 包括有些人甚至出现失眠，
2: 嗯，
3: 而且这个睡眠质量都很不踏实哈，
0: 嗯
3: 啊就容易醒那种情况，包括伴有的心慌啊、烦乱呐、啊、等等这些问题呢，
0: 嗯，
3: 其实都是啥？我们胸口这个气呀、啊，固托不住，气少。
2: 不足了，
3: 对、
2: 嗯，
3: 气少之后血也上不来，这是血不养的心，
0: 嗯，
3: 而出现问题、嗯。
0: 对，
3: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有了这个上好的黄芪的一个帮助，
2: 嗯，
3: 那么把你的气和血都帮你调和了，都给你补足上了、
2: 嗯，
3: 那么有一些因此而产生的种种问题是都能够减轻的。
0: 没错，没错啊，
3: 嗯，
0: 这个同时啊，这个黄芪呢还含有丰富的多糖、黄酮类的一些化合物。那么它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预防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那么今天的我这道菜呢，另一个食材呢就是猪心。
1: 嗯，
0: 猪心呢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品，它里边富含蛋白质、B 族维生素还有铁。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能强心，能缓解我们的疲劳。
1: 哟，那这道护心菜绝非是浪得虚名啊。
0: 嗯，那我那个老哥刘永军呢，直到现在他还时不时的就做这道菜吃一吃、
1: 嗯、
0: 那么这道菜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刘永军他所用的这个黄芪粉。说到这个黄芪粉呢，这里又有一个小故事了，
1: 那你接着给我们讲、嗯、
0: 接着讲
1: 接着讲。
0: 行，当时啊就是教他做这道菜的那个中医，
1: 嗯，
0: 推荐他用的是甘肃陇西老陈头家的黄芪、
1: 嗯、
0: 但这个老陈头呢这两天我讲过倔
1: 倔
0: 哎，一般人呢你想从他手里买黄芪买不到，
1: 嗯，
0: 哪怕有人出高价买也得看这个老陈头的心情。
1: 嗯，
0: 一开始老陈头真就没有理刘永军，
1: 有
0: 哎，最后怎么办了呢？
1: 嗯，
0: 刘永军的女儿给这个老陈头写了一封信，就说了他跟他老爸这么多年的这个误会、
1: 嗯、
0: 哎，老爸呢是因为了这个被他气的就得了这么一场病、
1: 嗯、
0: 抢救回来了、
2: 嗯、对，
0: 他现在呢特别怕失去他爸爸。
2: 嗯，这么一听哈、啊、就这孩子哈、啊嗯、真的是学好了、
1: 嗯、
0: 啊，对，
2: 知道为老爸着想了。
0: 是啊，
2: 那老陈头他这黄芪卖给他们了吗？
0: 老陈头啊一看这封信呢被感动了、嗯
2: 哦、
0: 他就把这个黄芪呢卖给了刘永军。哎，咱们把这个话再说回来，为什么要老陈头家的黄芪呢？老陈头家的黄芪是精品，个个都是金盏银盘菊花心。首先甘肃陇西土层深厚肥沃疏松，孔隙度非常大，通气性特别好，就有利于这个黄芪养分的吸收。那么它这个地方的空气呀、啊、环境啊都特别好，这个地方附近没有什么厂子，所以它没有什么污染、
1: 嗯、
0: 因此呢老陈头家的陇西黄芪的营养价值要比其他地方的黄芪高出很多倍。
3: 其实在这种环境下生长的这个黄芪啊、
1: 嗯、
3: 功效也非常好，非常大。
0: 是啊、嗯、那么从老陈头那边刘永军呢拿来这个黄芪以后又进行了煮根打粉、
3: 嗯、
0: 一根黄芪呢十几公分， 人家就找中间的那几公分最精华的那部分去打粉，去头去尾留中间，所以每一步都是在层层的筛选。
1: 听明白了，一分钱一分货，好东西品质高，效果就好。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1: 为什么这道菜要用这个黄芪粉来炒呢？
0: 啊，
1: 我看好像大部分用黄芪都是那个一片儿一片儿的
0: 啊。
3: 这点我呀，替赵老师告诉你
1: 啊，
3: 黄芪呢市面上有很多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剂型啊，还有这个炮制之后这个形状啊、
1: 嗯、
3: 但是呢其实我更推荐的还是这个黄芪粉。
1: 黄芪粉，
3: 黄芪粉，对、
1: 嗯、
3: 因为经过加工处理后的这个黄芪粉呢，它这个渗透力会更强，就是有效成分溶出会更好，而且呢它

0: 这那个片儿里边好东西它有好多出不来啊。
1: 对、嗯、
2: 那么十几年前就是市面上的黄芪粉呢只是用了普通的那种技术，反正只要把它打成粉就行，包括现在市面上这种技术还有。那么这种普通的黄芪粉呢，你如果说咱们用手摸上去就是很粗糙的，颗粒也挺大的，你要用它泡水，哎呦它真的是拉嗓子。这种普通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粉呢，咱们也不能说它不好，但是呢还是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
0: 确实哈，你说这个这么好的药材，
2: 嗯，
0: 要是因为这个技术普通，
2: 嗯，
0: 最后呢它不是说加分，它反倒是减分了，那就不好了。
2: 对对对，
0: 那您说现在啥技术最好？
2: 据我所知啊，目前最好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
1: 嗯，
2: 为什么说这个技术好呢？首先这个黄芪你是没有去摸过，它那个外皮特别的坚硬，
0: 哦，
2: 这里边那个纤维含量高，用普通的打粉技术没有办法把那个黄芪里边的能量以及营养全部的给它释放出来，
0: 所以它比较粗糙。
2: 对，打成粉以后你吃的话它会丢失一部分营养成分。那么我说最好的目前最好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你用了它，那么打粉的过程当中它打得很细腻，它就能释放出黄芪里边的全部的营养以及能量。那么黄芪中我经常讲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考考你是什么？
0: 黄芪甲肝。
2: 对呀、啊、
0: 考不倒我，
2: 考不倒你。哎，我告诉你，它能抗菌，能消炎，能提高免疫力。就这个黄芪甲肝的成分越高，说明这个黄芪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想要把黄芪里的那仅有的黄芪甲肝完全我们想要把它利用上，就得靠气流破壁技术，这才行。只有把黄芪细胞壁打破了，把里边的成分全部让它释放出来，这才能提高它的生物利用度啊。
1: 而且这种技术呢绝对是能够让黄芪它把整个成分都表现出来了啊，也是这个好上加好的一个加分项。
2: 对，这个气流破壁技术能把坚硬的细胞壁打破，把里边的黄芪甲肝等有效成分呢最大限度的把它释放出来。而且这种粉刚子，细腻到什么程度啊？
3: 特别细
2: 啊，就是涂抹在皮肤表面
3: 能吸收，
2: 那感觉就是感觉好像都被皮肤吸收了。
3: 哦，这么
2: 你要是说找一个杯子，你往里头一放一冲水，这个黄芪粉立马跟水融合在，快速的就溶解。就是可惜什么呢，当年刘永军呢他吃黄芪的时候就是没有我说的这个技术，
3: 没有这个技术的，
2: 对，不然的话他用黄芪粉会对他的帮助就更大了。
3: 护心菜，护心菜，保护心脏健康来。好的，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学会今天阮老师啊教给大家的护心菜黄芪粉炒猪心。如果大家没有学会，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微友叫爱朦胧，他说阮老师郭主任你们好，我今年呢是56岁，前两年在这医院啊查出来这个心悸了，说我这个病啊纯粹就是让前夫给气的。今年呢我就搬过来哈、啊、跟孩子一块住了，哎，儿子儿媳妇儿那对我是可好了，然后呢给我买各种各样的这个补品。年初的时候呢托人给我买的，哎，就是阮老师您说的那个甘肃陇西的那个黄芪粉，就那么一小瓶，还说呢是那主根入药，可贵了。然后用了之后哈，真是很不错。现如今呢，这个心脏跳的呢就特别平稳了。然后呢，睡觉时候一觉睡到大天亮，现在皮肤呢气色呀也都特别好。今儿呢就是想跟阮老师您说一说啊，能不能举办一次黄芪粉的团购？价钱好说，主要您推荐的。保真，
2: 这位朋友，这个陇西主根打粉的黄芪粉吃上了，感觉到实打实的好处了，希望我举办一次黄芪粉的团购，行，这段时间呢，说实话， 我已经开始联系相关的厂家了。
0: 您这就对了
2: 啊，
0: 您是不知道啊
2: 啊，
0: 最近咱们这个微友啊
2: 啊
0: 问这问题的太多了，
2: 嗯，
0: 您真得替大家想想这办法，
2: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

0: 市面上那黄鸡粉呢太多了，
1: 嗯，
0: 但那个品质好的呢，
1: 嗯，
0: 那真是少之又少啊。
1: 确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这位艾蒙龙他吃了黄鸡粉以后就爱上了黄鸡粉呢？首先，甘肃陇西的这个黄鸡道地性很重要啊。陇西是中国黄鸡之乡，那边的土壤对于黄鸡的生长十分有利，地理位置好，成就了陇西黄鸡富含的高价值，这样它的补气的作用就更好了。
2: 对，其实一旦说一个人的气足了，他就能更好的推动血的运行。
3: 对，
2: 推动血运行之后呢，心脏自身也能得到营养。
3: 嗯，
2: 那么心慌、心悸等这个问题，它自然就会减轻。
1: 关键这位朋友吃的还是主根达的粉，
3: 嗯，
1: 那主根达粉去头去尾就留中间最精华的部分，你说这就属于精华里又取了精华了啊。还有一个呢，咱们说的就是，剂型，它是粉剂的。市面上，我跟大家讲，有黄芪原液，有黄芪片等等。但是我个人推荐的呢，就是黄芪粉，特别是通过气流破壁技术打出来的这种黄芪粉，因为这个技术呢，能把黄芪坚硬的那个细胞壁把它打破，把黄芪里边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关键呢，它又是通过气流破壁技术打出来的这个黄芪粉，大家要是吃到嘴里，就会感觉到口感特别好，很细腻，真的不会拉嗓子。咱们拿上点儿，你在手里一摸，哎呦，怎么没了呢？
3: 嗯，
1: 好像被手吸收了。其实不是，就是它特别的细腻。那么总的来说，这样的黄芪粉，我们要是吃到的话，那真的是非常棒的。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关于这个团购这个问题啊，你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就行。
4: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问题。
0: 好，这位友叫林老三，他说啊，我是林老三，我想跟阮老师还有郭主任说一说我用这个黄芪粉的改变。他说这个黄芪粉呢太好了，现在呢我已经是离不开它了。原来这个身体呢就不是特别好，尤其那嘴唇啊是发紫，然后呢手脚呢都是发白没有血色。
1: 嗯，
0: 我一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中医，他呢就让我平时啊就喝点这个黄芪粉泡水。
1: 嗯，
0: 我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发现那个嘴唇啊不紫了，然后脸色呢也好了，
1: 嗯，
0: 手脚呢也有血色了，连我老伴儿都说我又变帅了。啊，现在呢每天呢我都晚上出去跳这广场舞，
1: 嗯，
0: 老伴儿呢天天都跟着我
1: 啊，
0: 生怕我跟别人跑了。
4: 这是自己的老头啊，怎么看怎么好，这阿姨啊有危机感了。
0: 没错哈，这魏友还说哈，他说阮老师看您啊这个讲那个陇西的黄芪粉比较好，还是那个主根达粉，这东西我到那个周围的药店我都问过，
1: 嗯，
0: 没有。
1: 嗯，
0: 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
2: 你看，本身这个黄芪，我们说是补气之王，
0: 对
2: 身体啊，这个如果气足了，血就能运行畅通，
0: 嗯
2: 啊，那么就等于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零件都能够，老百姓的话来讲，充满电了，
1: 对
2: 啊，那种种的问题自然就能减轻了。
0: 是是是。嗯，
1: 那至于这位朋友说啊，要我帮忙找找陇西的黄芪粉，他要求是主根达粉的，这个呢，最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这件事儿。我在这儿呢跟大家统一的我表个态，我会尽我的所能去帮大家找，但是想要这种极品的黄芪粉，价格高不说，也是比较难找的。我这个人呢对于产品的把控那是非常严格的，不管是到底产地，还是这个药材的把控方面，还是这个技术方面等等，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所以这位朋友，
0: 嗯，
1: 你必须得给我点时间。
0: 嗯，哎呀，咱们观众朋友
1: 啊
0: 都想要早点用上这个好的黄芪粉，所以说阮老师啊，你也别怪我跟刚子啊，
1: 几个意思啊，想要造反呢？
4: 这个就不敢了
1: 啊
4: 我们只是替观众朋友多提醒提醒您，抓紧时间给我们找那个黄芪粉。
1: 行了行了，好了，这事儿我记心上了啊，有消息我会说的，大家放心。
0: 好，来看这位友叫木棉花。
1: 嗯，
0: 他说阮老师，最近您说这黄芪粉好啊，哎，我可是为了这个东西啊我都要跑断腿了，
1: 要命。
0: 对，人家店员说那甘肃陇西的黄芪有啊，但是像主根达粉的这个没有。
1: 嗯
0: 嗯。

0: 至于那个加工技术，也不是什么那个气流破壁的技术。
1: 嗯，
0: 人家微友说了，我不管啊，这个今天你一定要答应我，把这个陇西主根大粉的黄继文你给我找到。
1: 嗯，
0: 啊，我这人吧，就是总感冒，就总来病啊，
1: 嗯，
0: 吃不好也睡不好，那我得赶紧用上才行啊。
1: 行了，立冬这么一说呀，您这个急切的心情我都能感受到了。
0: 而且这微友他不还说吗，
1: 啊，
0: 爱感冒，
2: 哎，
0: 总来病，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不是好像这免疫力低的事儿啊？
3: 这种情况呢，确实是他的免疫力低下了。
0: 嗯，
3: 那么人免疫力低下之后呢，肯定是容易生病。
0: 对，
3: 有的人可能平常是小病，可能慢慢就变大病了。
0: 嗯，
3: 原来有些大病隐匿很好，但是免疫力一旦低下之后，他又找上门来了。
0: 哎，
3: 啊，
0: 对。
3: 那黄芪当中这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谈到的什么黄芪的甲肝呐，就除此之外，像有一些多糖类的物质，这里面都很丰富。
0: 嗯，
3: 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调节我们身体整个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增强机体的一个抗病能力。你想一想啊，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免疫力上来之后，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无病一身轻。
1: 那么郭主任呢，你看这么多朋友都找我说到帮大家找这个黄芪粉这事儿，
3: 嗯，
1: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甘肃陇西的黄芪是有的，但是他上药店问，
0: 嗯，
1: 我要主根打粉的，我要那个气流破壁技术的，
3: 嗯嗯，
1: 这个外面很少啊，
3: 嗯。
1: 这种黄芪粉是属于精华当中的精华了，这个数量在市面上是真的是不多的，那价格高这是肯定的。所以呢，我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落实这些个问题，大家讲的这些事儿我全都记在心里了，我的心里都放满了，都鼓起来了，大家放心吧啊。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0: 3月14日夜里10点，独自在家照顾孩子的小刘突然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电话那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1: 他说我们在一起半年了，我曾经为他打了一个小孩。
0: 第三方堂而皇之的自报家门，这对小刘而言无异于五雷轰顶，但这仅仅只是个开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第三方变本加厉，以一种肆无忌惮的方式对小刘持续挑衅。
1: 那女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天天骚扰我。
0: 第三方的步步紧逼让小刘倍感羞辱，丈夫的冷酷更是给了她致命一击。
2: 我们这个婚离是离定了。
0: 第三方强势逼宫，枕边人执意离婚，双重夹击之下，小刘心里焦悴。可就在他打算让位给第三方时，小张却表现得没那么洒脱了。
1: 就是隔三差五的又回来又走，又回来又走。我说你别跟人家在一起住，又回来住。
0: 小张一边想稳住妻子，一边又和第三方藕断丝连，这让他的父母都看不下去了。为了拉儿子走上正途，为了保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小家庭，老两口把小张带到了金牌调解。那么面对自己一手酿成的闹剧，小张是否会坦诚认错呢？
2: 我也不说全是我的错，也不说他的错，都没有错。
0: 小张的执迷不悟让父母失望透顶，小张的父亲直接站了出来替儿媳大抱不平，他甚至劝儿媳及时止损，放弃儿子。
3: 既然他把你生了，你也要放弃他，他过好过不好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作为长辈我都感觉到对不住你。
2: 你作为长辈你也不用操心。
0: 小张的母亲更是深感痛心与羞愧。
4: 我这个儿子成这样了，我都惭愧的。
2: 你惭愧什么？
4: 那你觉得我想看到一个这样的儿子吗？
2: 不想看到我可以走吗？
0: 这个对父母不

0: 不恭不敬的小伙子，这个犯了错却咄咄逼人的男人，能够通过调解得到改变吗？他会醒悟过来吗？这个小家庭最终又会走向何方？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咄咄逼人的过错方。
1: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女方小刘，男方张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2: 我想知道一下，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不是没有感情基础，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在外面有小三。
3: 这个东西是不需要谈及的，铁的事实了。
2: 这个我还有一部分的疑问。
3: 在节目上问这种也没有意义吧？
2: 他是不想他之前不光彩的事情提出来，你不好意思说，我来说。
1: 你回应
2: 过？我不是没有委屈。
1: 回应过这一点吗，张先生？
3: 我有歉意，也有悔意，但是感情是感情嘛，对吧？我们这个婚离是离定了。
0: 小张把离婚说得斩钉截铁，态度冰冷又强硬，他试图打断妻子的控诉，可压抑了几个月的小刘怎能轻易释怀？此时此刻，他要把心底所有的愤怒和不甘全都宣泄出来。待到情绪稍稍缓和，小刘向我们说起了那通打破平静的电话，那绝对是个让他永生难忘的夜晚。
2: 今年3月14号，他那个小三晚上10点多给我打电话，找上门来了。他说他喝酒喝多了，他看到他的手机，看到他跟我的聊天记录，知道了我的电话，他用自己的手机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我们在一起半年了，我曾经为他打了一个小孩，说他说的有一儿一女没老婆。他问我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我说我们从来不知道没有你提离婚这件事。他说我们夫妻俩合起伙来玩他，调戏他。那女的约我去我公公婆婆的店里面，就是当着他的爸妈的面一起见个面，把这事说清楚。当时出去是因为我想看一下是什么人这么不要脸，然后我就去到我公公婆婆店里，然后公公婆婆都在那里等，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叫你去你就去啊，结果他不让那个女的来，最后我们没见上面，他几天没回家。我也猜得到可能就是跟那个女的在一起。
1: 你也没有打电话给他？
2: 没有，我就很冷静的等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回来了。
3: 我打断一下，你说那些没有意义，你说给别人
2: 没有意义，
3: 就是
2: 我要是从头到尾知道
3: 你从头到尾你说了很多，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谁家都有笑话，你讲的有什么意义呢？
2: 有意义啊。
3: 有意义是什么？别人好笑，别人观众
2: 好笑。你做出这种事你都不怕笑，你现在提出来你觉得好笑了？
3: 那你聊嘛。
0: 小张再次打断了妻子，看得出来虽然他言语上处处辩驳，但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自己犯了大错。据小刘说，丈夫也曾有过悔意，那天从第三方那儿回来后，丈夫就承诺要回归家庭。一心想要维系家庭完整的小刘选择息事宁人，接纳丈夫。可就在小刘以为风波会就此平息时，第三方却掀起了一场狂风暴雨。
2: 他当时确实他是想回归家庭的，然后我就说你先把那女的解决了再说。但是他俩就是一直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直到那个女的说又怀孕了。
1: 你这次又怎么知道的呢？
2: 那女的天天给我打电话，天天骚扰我。他有时候不理那个女的，然后那女的就打电话骚扰我，也会去找我的公公婆婆。他当时是想跟那个女的断了，然后他就去了那个女的地方，就去医院把小孩打了。打了之后他就说回来好好过日子。我就问他有没有把人家的微信删掉，他说现在删，说那个女的要死要活要跳楼，过段时间慢慢冷淡了就删掉。然后我也没问什么。过了十几天左右吧，他又跟那女的联系了，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回来，电话一直有未接电话，我问他怎么不接，我就知道是那个女的打的。他就偷偷的接了电话，我就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发脾气了。我说你既然要跟他断了，为什么不能当着我的面接电话呢？后来他就又跟那女的光明正大的就

0: 联系了呗，家也不回了。之前这些事我都是一个人忍着，身边的朋友家人都不知道。我嫌丢人。那天晚上我就全部捅开了，都知道了。后来他
1: 你现在主要疑惑在哪里？你哪里不痛快你就直接聊，咱简单一
0: 点。我的疑惑就是那天晚上为什么突然又接了他的电话。你不是跟他已经第二个孩子已经打了吗？
1: 我想接是我的自由，跟你没什么。
0: 但是你已经回归家庭了，已经跟人家要了断了，为什么又都要偷偷接人家电话？如果你直接说，
1: 那叫偷偷啊，我不当你面就叫偷偷是吧？
0: 那我为什么是说让你聊天记录给我看一下？你说看了你会生气。
1: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呢？
0: 那你那个时候已经不想回归家庭了，所以你才会做这种举动，是不是？
1: 不是，可能咱们两个 get 的点不一样。
2: 你是什么点呢？
1: 就是我是想慢慢的放下，不是说一下就马上就断了，就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对吧？
2: 所以他没有接受慢慢的放下，反而促成了你们快速结束的这个原因，是吗？
1: 对啊。
0: 我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努力，我只看到了他确实在我面前骂了那个女的，比较维护我。他现在说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当时没有跟我沟通过。
3: 到底是第三方太强势，还是小张太优柔寡断？至少在小刘眼里，丈夫的立场并不坚定，甚至压根就没打算回归家庭。当信任被践踏，当真心被辜负，小刘积压已久的愤怒和委屈喷薄而出。在和丈夫大吵一架后，她狠心做出了一个决定。
0: 因为我想让她尝试一下带小孩的辛苦。我有一个星期我回我妈家了，她自己在家带了一个星期的小孩，两天不上学，
2: 就生活一团乱了。
0: 对，一团乱。然后老二送去医院，然后我婆婆就说她带不了小孩，让我回来带。我知道他们都是心疼小孩子，然后我就回来了。我回来之后她就又走了呗。走了之后我就打电话问她，我说你去哪儿了半夜的？她说关你什么事啊，她那边很安静，我就知道跟那个女的在一起。之后就是隔三差五的又回来又走，又回来又走。我说你要走你就走得干净一点，全部带走，你别跟人家在一起住又回来住，我看见你都恶心。
2: 我明白你的意思。小张我问一下，你那个阶段你回来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1: 我回来我收货款。
2: 回来只是处理事务的是吧？
1: 对啊，因为家里有那个生意在，我偶尔外面我就会去接一些别的事情来做。分开这个肯定是要分开了，对吧？
0: 我想补充一下，最后的时候我就一直埋怨他不负责任，我说 你做这种事情不道德。然后他说我怎么不道德了，我又不是不养孩子了。他说我一个月给你10000，你带小孩带不带？你以后有困难还能来找我，我又不是不给你帮忙。我一听，因为他结婚这么多年，他钱这一块还挺大方的。我从来没有为钱操过心，全家的经济都是他在承担。我就想着有的夫妻俩到最后都闹得很难堪，我觉得他说的还可以吧，把孩子带好就行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就想可以。最后他又没钱给我。
1: 那个叫口头协议，那个我再给你重申一遍，那个叫
0: 口头协议，
1: 那个叫口头，也没有协商。
0: 为什么要说
1: 呢？那个是在气头上说的。第一，你说抚养，我可以给你10000，可以给你20000，这个没问题。主要是什么？你如果你去找了别的男人，你把钱给别人挣的那的，我肯定不愿意。两个小孩现在上学，
0: 那你觉得怎么安排好？
1: 也花不了多少钱，我怎么安排？我听你的诉求。
0: 我说了我的诉求，你又觉得有问题。
1: 我听你的诉求，你又来到这个栏目组，是不是？你觉得不可以，我还兜底，小孩给我，你爱咋咋地就行了。
0: 小孩给你，你能负责吗？
1: 我能负责。
0: 你怎么带好他们？
1: 我为什么负责不了呢？
3: 为了维持一个表面上完整的家，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小刘抛弃了自己的尊严和底线。然而，他的妥协和让步却并未能换来小张的信守承诺。小刘认为这都是第三方搞的鬼。
0: 他又听那个女的的话，那女的就说房贷还清，过户给我儿子，一个月给你3000的抚养费。然后他都不吭声啊，他都一直听别人的话，他也不发表意见。
3: 第三方真有这么强的操控力吗？小张为何会对妻儿如此绝情？他心里最真实的想法究竟是什么？令人意外的是，此前一直抗拒沟通的小张主动开口了。
1: 跟他结束这段感情跟第三方没有任何关系，因为这么8年来吧，也很多吧，就是刚好碰见了这个事情，这个导火线就一下砰爆了。 就是比如说我们俩现在要爆发争吵，我说来你来房间我们聊，让孩子在这边。

0: 完他不行，就在这说，就在当着孩子的面说。
1: 啊，
0: 他还是有刻意的展现在孩子面前，对吧？我是陪孩子不多，但是呢，我自己的孩子嘛，肯定会看重嘛，不可能说，对吧？是这样子的。
2: 他老是半夜三更回家，早一点的话，12点、11点。
1: 比如说有什么客观因素影响吗？
2: 他说是应酬，我说你应酬怎么也没看你拉个业务过来呀、啊，也没看到。你挣钱啊，他就说是应酬。他刚刚说的，我老是在孩子面前争吵。
1: 嗯，
2: 那他如果介意在孩子面前我两个争吵，为什么你会半夜三更喝酒回来发酒疯，会回来把孩子都弄醒，把我也弄醒，一家子都不能安静，然后就在家里有时候躺地上撒打滚。
1: 这个是发生过还是经常发生？
2: 经常，经常，300多天都在外面，基本上不在家里吃饭。
0: 夸张
1: 次数可能没那么多，但是有过，是这个意思吧？
0: 有过。
1: 好，是工作的原因？
0: 有工作的原因，也有别的吧。他可能带小孩嘛，小孩两个打打闹闹也吵，他睡了，然后我可能回去了，可能喝了点酒，是吧？可能想找他聊会儿天啊、嗯、可能确实也是打扰了，
2: 在家里跟我吵打架踹门，多少次我三更半夜把我公公婆婆叫过来化解矛盾的。
0: 这绝对数得清，这个多少次绝对数得清，对不对？咱现在到这一步，咱就不要说这些东西了，你说那些干嘛呢？
2: 你为什么老是不让说呢？这是事实，我又没有曲解事实，我又没有添油加醋。
1: 小张，你和第三方的关系是你的需求点或者你考虑的主要是什么呢？
0: 情绪价值吧。
2: 他刚刚说了情绪价值，毕竟结婚8年了，
1: 嗯，
2: 我天天又要带两个小孩，
1: 嗯，
2: 我去哪里给他搞情绪价值？他有没有给我情绪价值呢？
0: 我也不说全是我的错，也不是说他的错，都没有错，只是大家的相处太累了，太绞脑筋了。
1: 都没有错？
0: 对啊，这个
1: 确定
0: 没有办法去直截了当的说谁对谁错。
3: 直到现在，小张还在说着自己没有错，或者说他认为自己的荒唐是情有可原的。可他似乎忘了，婚姻的底线是忠诚。解决矛盾的道路有千万条，却唯独没有向外寻找慰藉的这一条路。就在这时，小刘突然爆出了一个惊人的信息。
2: 我们两个没有领结婚证
1: 啊。你们没有结婚证的？
2: 对。
3: 原来小刘和小张虽有夫妻之实，却无夫妻之名。或许正是这一纸证书的缺失，让小张找到了宽慰自己的借口和推卸责任的理由。可两人共同生活的8年光阴做不了假，共同孕育的两个孩子更无可否认。小刘早已把这个家当成了归宿，就连小张的父母都早已认可了这个儿媳妇儿。
4: 原来我一直在劝呀，那有时候我儿子还愿意不离婚回来过还是好，但是外边那个女的一直在纠结他呀，他就
1: 你觉得他的想法是受其他人影响的？
4: 对，
0: 你不要觉得是别人的想法，他也左右不了我，我这辈子能被绑架表态的只有你们。
2: 他到现在还反省不到他自己的问题，就他跟那女的在一起，我感觉我们看着他都不认识。我婆婆说，哎，这几天懂事了又回来了，过几天又走了，这几天跟他说话，哎，好像又讲道理了，过几天接个电话又变了个人了。就这样他跟那个女的在一起，我感觉没什么好下场。
1: 你还在替他担心吗？
2: 就是不一起生活，我也希望他过得好。
5: 既然他把你舍了，你也要放弃他，他过好过不好是他自己的事情，你包容的时候也太多了。我作为长辈，我都感觉到对不住你。
0: 第一，我不再说。你作为长辈，你也不用操心，两个小孩不会给你们管一点，不要你们管。
5: 你们现在走不到一块了，我也不说你们了。但是呢，你把这两个孙子让你媳妇带，你这个钱是怎么付的？你说的话，兑现的事情要承诺出来，
0: 你这个完全
5: 兑现就行了。
0: 你这个完全，我也跟你沟通了。
5: 但是呢，你说的话我永远不相信你，你不负责任。
0: 我不负责任，
5: 对，
0: 我是对不起你了。
5: 我经过这个
0: 拦不住，不是你去住院，我去不管你了。
5: 这个是管的，
0: 你有什么事我不第一个冲上去的。你说这什么叫不负责任的？今天早上还在说嘛， 啊，你这么多年啊，啊，你都没怎么赚钱啊，从零到一的时候啊，你赚了点钱啊，帮家里打了点基础啊，现在有什么功劳啊，天天想向上社交啊。我说我是个成年人，我有家庭，我有小孩，我也有自己的判断力，我会自己去改进，我自给自足，这还不行吗？我没钱我去银行贷款，我也不给你们添麻烦。
4: 我觉得我这个儿子成这样了，我都有点惭愧的。
0: 你惭愧什么？你又给予不了什么帮助或者什么有效的建议，你管他干嘛？
4: 那你觉得我想看到你有个这样的儿子吧？
0: 不想看到我可以走吗？
3: 这是一场令人揪心的对话，小张对父母的回应简直令人啧舌。父亲的失望，母亲的眼泪，小刘的担心，这些来自亲人的呐喊始终都没能唤醒小张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与担当。此时此刻，观察员周静再也按捺不住怒火，对着小张一通斥责。那么这个一直在出言顶撞理直气壮的小伙子能够接受周静的批评吗？
6: 你妻子跟了你无名无份，跟了你8年，在别人来挑衅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保护她的，对吧？男方你自己要问一下自己，如果你真的，
0: 我最多受点道德的谴责，我又不违法。
6: 我们没有在谈法律，因为我们这里不是法庭。
0: 是的。
6: 你想一下，你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不在你这里啊？是因为觉得你真的做错了，你知道吧？男方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很不耻？包括你今天一直在顶父母，你妈妈整场在流眼泪，你一直要求女方在跟你吵架的时候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吵，你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但是你们家现在连理智都没有了。人是要成长的，你可以结束，那么后面怎么办？是不是要吸取一点教训？你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哈？你们家是没有规矩的，你们连法律都不尊重。你跟你妻子在一起8年没有打结婚证，我当时听见都很奇怪，你们只是同居关系，这个就是女方你没有自己的保护伞，所以外面的女人她没有结婚证，她认为跟你是一样的。这个婚姻哈，它就像一个银行账户一样的，如果我们都是只是索取者，没有人往里面存爱，那你们家这个收支早就不平衡了。女方承认男方对我是钱上是没有亏欠的，只要他钱上能弥补我，我就能接受。哎，但是我想跟女方讲，一个婚姻如果你只讨论钱，你自己都不讲情，那你给男方什么印象？再一个，我想跟那个父母说哈，这个爱是底色，规矩是框架，既然走到这一步了，以后将来你的儿子不管是跟现在的哈女方在一起了，还是跟其他的人在一起了，一定要打结婚证。
7: 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基本上谁说他都想要打断，证明一条，他内心知道错了，但他现在又很无力，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现场听到的更像是张先生很有断舍离的意愿，希望和刘女士快速的斩断，但是你全程低头就意味着你认识到了错误，但是为什么你又感觉好像我愿意割舍？因为你被逼到了墙角根，你现在需要一个喘息的机会，你需要一个给自己自我救赎的一个空间。但是这是自我救赎吗？一个人自我救赎首先第一个，他要敢于打破现在的问题。那么你和刘女士的问题真的就是每个月10000块钱就解决了吗？不是的，因为你们还有两个小孩。刚刚张先生说了一句话，他不要我要，我说实话你带不了这两个小孩。为什么？因为你的时间成本，然后你在外面还有很多的人际关系，也有可能你还会面临到结婚生小孩，还有可能你要面临到生意上的很多的曲曲折折，你有时间能够照顾好这两个小孩吗？大概率还要丢还给你的父母。所以有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好像听起来很有底气的话，恰恰就是你没有底气 发出来的，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当一个女人说她给10000块钱就够了，我也希望她好，这两个孩子我会带大，你去想想这段话是一段什么样的话。她牺牲了她的人生，牺牲了她的职业，然后她陪伴两个孩子，到今天为止她心里依然

0: 但还是期盼你回去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还在替你着想。你作为一个儿子在这里不停地顶撞你的父母，我说实话我也挺替他们难受的。当然就像你说的几句话，你生病了我没去吗？你出事了我们不是第一个在现场吗？证明你这个儿子不是一个很坏的儿子，但是你在情感上你不是一个优秀的男性。
1: 在你们这个家庭当中就是各司其职，没有任何建设关系的想法和努力，包括你们同居八年没有领结婚证。那么当小刘结婚之初生儿育女，日夜操劳照顾俩孩子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非常辛苦，自己吃不好睡不好，抱了大的再抱小的，照顾这个再照顾那个，他觉得自己非常辛苦。而我们张先生，你做到了什么？你做到了赚钱养家。一个男人赚钱养家的主要功能你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有小刘今天坐到这儿说，我承认在经济上他从来不小气的。但是张先生也在想啊，我也很辛苦啊，我家里家外创业做生意各种社交，我起早贪黑，但很遗憾，你们都觉得自己辛苦，都知道自己累了，而忘记了只有真正的情感共频你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夫妻。张先生为什么会觉得第三方提供情绪价值？这个情绪价值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因为他在外边的操劳，他觉得自己家里的伴侣看不到，不能体谅，而自己养家糊口的这种努力和付出，自己的父母全盘否定，只有第三方能成为你的出口。问题就在这里，要首先要明白你们都在努力，为什么关系破裂了，这是你们两个今天最需要弄明白的核心问题。进密室跟我们老师单独去聊，等都说明白了我们再回到这个现场再商议共同的决策，好吧？
2: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两位年轻人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密室里，廖希玉再次谴责了小张的行为，随后他向小张抛出了最现实的问题。
3: 你现在是我问你真实的想法，
4: 跟我没来之前想的是一样的。
3: 你的意思还是想离开这个家，对吧？那你跟他分开，你承诺了房子过得给他，对吧？
4: 过
3: 吧。那孩子的抚养费，我跟你讲，你是孩子的生父，你每月给个多少？
4: 给一万嘛。
3: 每月给一万。
5: 给一万。
3: 你有这个能力吗？
4: 有啊，该签协议签协议嘛。
2: 小张再次表现出了不耐烦，对于眼下这个混乱却又急需做出决断的局面，他本能地选择了最简单的方式摆脱。对于年轻气盛的小张，杨世明给出了几点忠告。
6: 家和财聚，家破财散，我也能感觉到，就是你还是有良心的人，所以你会觉得愧疚，那愧疚你就用钱解决嘛，钱是很好聊的，但情你聊不了，所以你又有动情，
5: 情搞不了不就利益吗？
6: 对啊，但是关键核心点又在于你控制不了自己，说难听点叫滥情，培养一些健康的兴趣爱好，自己愿意投入精力和时间在里面的兴趣爱好，它可以使你断掉这些关系。
5: 爱好多了，
6: 爱好多了，
5: 爱好多了，
6: 但是精力还是更旺盛。
5: 年轻嘛，
6: 因为当你选择多偶的情况之下，那势必将来这个箭也要射向你，你老了怎么办？
5: 是。
6: 那当你什么都不行的时候，老了或者有病痛了，你再回去的时候，你父母那个难受的劲，因为他始终是你父母，他一定会管你。哪怕你再不是，当你没落的时候，那个种痛苦，他会很绝望。
2: 不管是道理还是情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如果是非曲直全部摆在小张面前，他仍旧无动于衷，我行我素，那么日后的后果就需要他自己承担了。看着儿子深陷迷途，小张的父母焦灼万分，他们找到了王江，希望能得到拉回儿子的办法。
7: 我爸爸要跟儿子交朋友，我们出去转转吧。为什么让爸爸去做连接呢？因为他身上缺乏力量感，缺乏力量感的男孩子很多成瘾性的人格会出来，比如说我喜欢吃喝玩乐呀，还有边界感的问题都不太好。虽然他现在成年人了，需要有一个榜样的力量。

0: 爸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的力量。
1: 对，
0: 就告诉他我年轻做了什么，我现在做什么，跟他以朋友式，不是批评指责。你一上来就批评他，他听不下去的。
1: 对，
2: 王江建议老两口改变沟通方式，帮助儿子改变和成长。密室的另一边，廖喜玉则鼓励小刘，不论跟小张是分是合，都要勇敢地迈出独立自主的第一步。
3: 你要有份工作，好吧？因为你没有工作，你看天天窝到家里，他就天天想到他在跟第三者在一起，越想越土匪，走出去。
4: 我没有不独立，我现在自己搞一个店。
3: 开了个店？
4: 就是我公公婆婆们以前的店，然后我就是觉得你看我以前想上班上不了，上了好几次，半途因为孩子又回来了。
3: 哦，就开了个店是吧？
4: 对，他那个店他们就是老店嘛，然后我就自己接过来了。
3: 你就自己做。
4: 我就想着接了小孩，我不能天天坐在家里。
2: 这是一次漫长的密室调解，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所能帮助着这个家庭。那么走出密室后，两个年轻人最终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关系呢？小张能够说出那句迟到多时的抱歉吗？小刘能否放下伤痛，积极地面对生活？老两口又能否放下一些焦虑？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把协议给两位当事人念一下。协议中，甲方是男方，乙方是女方。一，男方自愿将自己名下所有的房屋所有权变更为女方和儿子名下所有。二，双方约定由女方抚养两个子女，男方承诺每月给女方10000元抚养费，男方承诺给两个孩子各准备100000元的备用金，用于小孩的医疗教育等其他开支，共计200000元，于2个月内转到女方账户，女方不能挪作他用。三，双方名下财产归个人所有，名下债务由各自承担。好，如果没问题，咱们就签字确认。
6: 协议签完了，两位对曾经自己情感问题的认识和包括未来的走向有啥想法？说说呗。
7: 做人还是要对得起良心。
6: 嗯，
7: 我这个我是过错方嘛，自己种的因结的果自己承受就好了，今后向阳而走嘛。对不起啊。
4: 你再说一遍吗？
7: 刘总，对不起啊。
4: 过去了就过去了，
7: 嗯，
4: 以后希望你越来越好。
7: 嗯，我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嗯，
6: 刘女士有啥感受和想法？
4: 来到这个节目，我知道作为一个女人，永远要经济独立、精神独立，才会更好的走向未来。
8: 我今天呢，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组啊，我非常高兴，你各位老师的解答各方面的说到我们心里坎里了，真的，我们的心结都打开了。谢谢你们，
6: 打开了哈。
8: 啊，对，但是我看我儿媳妇，我媳妇的心结，儿子的心结也都打开了。
6: 嗯，
8: 啊，
6: 今天这个结局应该是你们阶段性的结局，但是是你们真正对婚姻情感认知成长的一个开始。希望你们不管是今后同归于好也好，还是你们各自安好也好，总之都希望你们好好的能过好生活，好吧？
7: 好，
8: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调解结束了，小张终于卸下抵触，拿出了上场以来最温和的姿态向小刘道歉。但小张必须明白，一声道歉，一纸协议，绝不代表着所有的伤害都就此消散。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必须谨记，他的言行是孩子们的榜样，往后希望他不再任性妄为，不再被私欲裹挟，唯有如此才能对得起父亲二字。同时，我们也想告诉小刘，不必勉强自己释怀，时间或许会抚平伤口，照顾好孩子，珍重自己，你值得被温柔以待。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

0: 不是能卖不了。
1: 大姐
2: 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0: 敢做敢当，
3: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刘律师有无限的委屈，当然背后也有愤怒，觉得丈夫没有给你撑腰，孩子也不听话，婆婆这边好像也排挤你，而我们邓先生这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小心翼翼，好像看上去先生很弱，妻子特强，但是我想说这是两个弱者的一场相互的对话。为什么我会说两个本质上都是弱者呢？刘律师看上去你很强势，你在不断地提要求，满足不了就让丈夫去替你满足，丈夫满足不了你就开始给他闹，看到的行为好像很强势，好像张牙舞爪的很厉害，而这种行为背后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弱小。用你刚才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在乎你做这一切背后的所有动机，就是他们尤其是以丈夫为代表的人要在乎我。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在乎别人是不是在乎自己呢？其实骨子里边是自己对自己还不够认同，所以我们似乎要别人对我们的认同来确定我们自身的价值感。那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弱者强势，作为一个强者，面对别人不尊重的时候，可能我压根不把你当回事儿。但是作为一个内心并不那么强大的人，进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他们不尊重我，我们就会表现得特别愤怒，以至于这么多年了，我们心中还放不下。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内心的那种愤怒，那种不满，那种哀怨。但事实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这种哀怨背后其实代表着你希望别人对你更友好，你希望自己的丈夫更优秀，你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表现得更符合你的意愿。只是这些愿望在现实中我们自己没法实现，我们发现周围的人也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并帮助我们满足的时候，我们会生发出失望，再严重一点就是愤怒、攻击、控制。我们要承认，我就是一个不那么强大的，一个从外面进到一个新的家庭，感受到很委屈、很弱的人。与其去处处逞强，还无法实现，还不如我们承认自己是弱的。第二个，就是涉及到对别人，比如说婆婆应该怎么样，老公应该怎么样，我非常能够理解，站在你的角度都是为他们好，但问题是这么多年好像他们也不听你的，你也改造不了他们。既然改变不了他们，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两个字，尊重。我说什么话我说了，说是我的权利，做不做是你们的权利，就是彼此尊重，不要试图去改变、操控或者期待别人，或许未来的生活会更加的快乐。
6: 邓先生，你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没有维护刘女士作为母亲的一种权威吧，也可以说是在子女面前树立的这么一种比较良好的一个母亲的形象，你是没有帮助刘女士去维护的。这么长的生活的时间，其实你看得出来刘女士就是一个强势的女人，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加于别人身上，她没有考虑过别人要的是什么。刘女士考虑的是她认为怎么样会对别人好，你既然注意到她的这种性格和她这种行为方式，那么在刘女士教育子女的时候，如果刘女士说的是对的，是没有错的，那你在适当的时候是应当站在子女面前去维护刘女士的形象和她的权威，但是其实你是并没有做到。

0: 你非常及时的共情了你的子女，但是你其实没有看到刘女士她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处理父母关系、长辈关系，还是处理母子关系、子女关系，你都没有把你应该说的话说在明处，没有把你应该做的事做在明处，没有让刘女士看到。也许你做了，也许你其实背后说了很多话，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刘女士不知道啊，她也没看到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刘女士，其实你不要过多的去看到你内心的一些强加于别人身上的想法，你可以多看看你自己所追求的亲情和温情到底在你这个家庭里面存不存在。我认为是存在的。在你的眼里，你的子女叛逆，你的子女不尊重你，也不爱护你，甚至你的儿子在你的弟弟家里跟你吵架，但是通过这一通电话，我发现你的儿子对你是有非常浓厚的亲情。他是很讨厌相亲的一个人，他已经29岁了，在他已经非常成熟独立自主的三观里面，他是不愿意相亲的。但是你的儿子，他为了他跟你的亲情的纽带，他为了不让你难受，不让你没有了面子，他去相亲。而且他后续表达不愿意相亲，他也不是当面跟你发生激烈的冲突，他只是选择自己跑。他这个隐含的含义是什么？就他也不想让你难受，他也不想跟你又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你们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他想的是躲，这点学的是邓先生。我希望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儿子能看到你们俩身上存在的亲情和温情，那就是邓先生内心他对你的强势他是有想法的，但是他为了跟你能好好的过日子，他还选择的是隐忍，大部分事情他都听你的，这是他对你温情和亲情的一种体现，被你儿子看到。他不像你所说的不懂事，什么都不知道，他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承认一点，你的想法是有局限性的，你不能总是把你的想法强加于别人的身上。如果发现别人不接受，那你就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生活它不是剧本，你也不是这个剧本的导演，你周围的人也不是演员，他们没有义务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他们有自己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希望你能多思考多想一想。
1: 回到最初你们的诉求，你们的儿女用你们教育吗？就电话里连线你们的儿子，明明白白的一个人呢，可惜你们不懂的呀。那太明白的一个孩子了，有啥大问题？为啥要管他呀？那借此机会我也说一个当今社会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很多的父母以为孩子不结婚不谈恋爱是跟我们父母关系不和谐有关，但你儿子今天非常正式的声明了这件事情，不是的。所以你们俩就傻呵呵乐呵呵的把自己的日子往简单过，做人往善了做，往简单了做，这日子就好了。刘女士，你就记住一点，人生没有真正吃亏的人。你想想这个老公这辈子他算是竭尽所能的跟你在一块儿，你呢想法越多要求越高，你能力不足的时候你就会求全责备他。
2: 对，
1: 那他没那么大本事，你非得让他长那么大本事，那这事儿也不太现实。所以你只能把你的想法放低，形式上吃亏了，说这个钱我没拿到，那个被人家坑了，但是后边会有很多事情其实你是得以保全的。只要想开了这一点，我们不去计较这些东西，那人不就是豁然开朗了吗？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那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一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元体验亚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 哎呦，我这胳膊哟！
7: 爸，没事吧？
8: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9: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

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

0: 备着。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果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果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曾老先生。
1: 又有任务了，要去哪儿？
2: 顾小寒不在屋里，他会不会
1: 已经离开了？
2: 走了，不回来了？
1: 是我告诉他的，石元儿让他结束任务，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了关东司令部了吧？
2: 那太好了，终于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看着他了。
3: 是啊，哎，但是这路上牛哥就没伴儿了。
1: 海龙啊，这次去能见到孝明吗？
0: 不一定。
1: 如果你见到他，替我跟他

0: 说一下，不要记恨我对他要求太严，毕竟我也是有任务在身的。虽然假扮父子，毕竟也是缘分一场啊，就拜托你替我照顾他了。
1: 好。
0: 白龙啊，这是出城的通行证，你拿好。现在外面查得非常严，没有这个出不去，你就扮作是我的合作伙伴，这样方便一点。
1: 多谢曾老先生。
0: 嗯，
1: 要告辞了。

0: 这家伙好啊，这玩意儿我们以前在棋盘山老吃，哎呀，这不是从鬼子缴获的吧？
1: 那是啊，
0: 我跟你这么说啊，俺们在棋盘山的时候那老厉害了，石元耳啊，那就是俺们从奉天给干到新京来的。
1: 是吗？哎，
0: 那你给俺讲讲你们的事儿呗。
1: 从哪儿讲起呢？
2: 你要是听牛哥讲，那别说三天三夜，7天7夜都讲不完。
3: 不是，你怎么老噎人呢？
1: 格格说的是实话呀。哎，听见没？二斤都这么说了。哼，哎，但是说正经的，这曾老先生对咱们可是真是不错，给咱们了通行证，还送咱们出了城，准备了大卡车，现在还弄了一堆的罐头。这些现在可都是紧缺的物资。
0: 是啊，
1: 这些东西有钱也难弄到手。
0: 你真厉害！啊，是。这以前啊，还一直以为他投靠小日本，
4: 咱误会他了。
0: 他不误会。哎，二彪，打个叉子。
4: 哎呀！
0: 山炮，哪教你？

0: 哎，什么的鬼？
1: 啊，走开！
2: なんか嬉しそうだな。飲んでかい？
1: 哎，長官，楽しいじゃない。家を思い出したいのだ。
2: ああ、俺とお前は一緒だ。家に帰りたい。藤本君、今時間があるのか？もう一杯飲もうぜ。
1: はい、長官。
2: 行きましょう。
1: どうぞ、長官。
3: 周营长，看，谁来了？
4: 老周，哎呀，又见面了。
5: 每次见到你啊，都会给我惊喜，这回也不会让我失望吧？啊，
6: 那是当然的。
4: 给你看样东西。
5: 太好了！哎呀，这回抗联对我有救了。
4: 来来，快坐下，坐下。
5: 给我讲讲这次行动的情况。
4: 此次行动，我们先是被日本人算计，截获了一份假情报，之后辗转东平教堂和新京的天主教堂，才拿到了这份疫苗和配方。期间，我们得到肖的情报，顺便摧毁了日军的第100部队。但在这次行动中，玉哥哥的两个妹妹牺牲了，
6: 他们也算是为了抗日做出了贡献。
5: 节哀，此次打掉第100部队的战斗打得十分的漂亮，使关东军的生化战争受到了限制，为整个东北的抗日啊做出了十分大的贡献。
4: 其实啊，我们还应该感谢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同志们，他们提供的胶卷和资料都十分的珍贵。
5: 是啊，现在国际上都知道了日军在我们的恶行，也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舆论打击。
4: 哎，对了，有没有曾小明的消息？走的时候曾少华交代我多照顾他。
5: 曾小明是个非常不错的同志，他军事素质过硬，为人正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
7: 我们已经将他送往苏联军事学院进行重点培养。
4: 那等他回来之后，我们极光小队又多了一名新成员啊。
5: 好，你们一路奔波也累了，我让厨房做点好吃的，你们吃完了赶紧休息啊。
4: 我真饿了，我去了啊。
8: よし、モード飲もうよ。
2: ああ、こっちに来て何年目だ？
1: 三年目だ。一度も帰ってない。
2: お前より長くいたよ。正直に言う、お前の宿道は楽なんだ。戦場に出なくていい。命の保証ある。中村さんのように、いつの間に戦士かも。
1: 拓也君、それはそうだけど、知ってるか？時にはね。もし戦場で敵と戦うなんて、たとえ戦死でも光栄だと思う。気持ちわかるか？今毎日弾薬倉庫の留守番で、まるで生きてるの死体のようだ。
2: ああ、誰でも石原と中村になりたいけど、しかしながら俺たちも必要だ。
1: その通りですよ。
2: さあ。今日は中村さんがお前のところにいた？
1: うん、そうだ。ドイツの狙撃銃と弾を持って帰った。また何か任務があるかも。
2: おお、そうか。さあ、飲もう。乾杯しよう。どんどん飲もう。
1: 乾杯。
4: 研究什么呢？
9: 龙哥，蔡岩这同志不简单，几次合作下来能力挺强。
10: 哎，姑娘，这蔡岩到底是什么来路？
4: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其实蔡岩啊是郭向东的妹妹。
10: 啊
7: 啊，
4: 蔡妍还不知道他哥哥牺牲的事，你们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
10: 哦，你别这么一说，他们俩还挺像。

0: かか。辻久様のお呼びです。急いでいてください。
1: うん、分かった。先に行け。

0: 别！哟，长官，您来了，您要的书我已经给您找到了，里边请。 出现了一些畸形况，务必尽快的传达给蔡妍。好，这个石原儿任命中村太郎执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指挥中心。估计这个中村已经在路上了。
1: 啊，我立刻想办法，马上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
0: 好，那我走了。
1: 等等。
2: 长官，您慢走，哈哈，欢迎下次光临，常来啊。

0: 海龙，紧急情况！
1: 你吓我一跳。
0: 对不起啊。
2: 怎么了？
0: 石原儿指派中村太郎进行清扫计划，目标是周保国和抗联第二路军的高级指挥层。
2: 周郡长人呢？
0: 他现在准备去进行其他部队的视察。
2: 快点拦着他呀！

0: 小心！
1: 苏海龙，
2: 保护朱局长，撤！
3: 嘎嘎，どうします？
4: 行！
3: 行！

0: 老周，我们都准备就位了，就等着出发了。这架势啊！哎，海龙啊，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1: 绝对不是。能让你苏海龙如此谨慎的对手，我还是头一次见。行，这次我倒要见识见识。 这个中村太郎是不是能够大闹天宫？
0: 孙猴子的本事他倒是没有，但是和他交手，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掉以轻心，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走了。
1: 好。

0: 情况，
1: 有咱几个搁这儿，蚊子它也飞不进来呀，怕啥呀？
0: 对呀，那就太好了。咱也跟中村打过几次交道了，龙哥能摸清他的套路吗？怎么，你有疑问呢？我们跟中村打那几次交道，他占着便宜了吗？嗯，你快去吧。
1: 哎。
2: 都布置好了，
0: 所有位置都安排了人手，给他来个瓮中捉鳖。
2: 你防守这么严密，中村入得了你这个瓮吗？
0: 给他留一条进来的路。

0: 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0: 要注意安全啊。
1: 你说他们会不会不来了呀？
0: 既然石渊尔下了命令，他们一定会来的。我去前面看看，你自己小心。
1: 好。

0: 村，走海路。
1: 我々は何としても科学に時間を稼ぐのだ。

0: 杀小日本，收了我们几个兄弟吧。
1: 哥，你别吓坏小子，收了三个大刺杀，这次真的好疼。龙哥，兄弟真的累了，陪不了你了。
2: 江峰，你要挺住啊！
0: 郭大哥怎么样？
3: 郭大哥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其实蔡妍是郭向东的妹妹。
3: 啊？
2: 啊？

0: 有什么要说的全都一股脑的给我说出来，说完之后我要给江峰报仇。
1: 打齐白山出来那天啊，咱们就没看黄历，指定是不宜出行。
2: 你别让我逮着那帮小鬼子，逮着我整死他。
0: 我们帮助千千万万失去兄弟亲人为了家的中国百姓，就是为了不让这种事发生在更多人身上。把脸都给我洗干净，准备开会。
3: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3: 不逛了，回去啊。
5: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6: 时间到了，
5: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7: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

0: 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9: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10: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1: 来收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8: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0: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秦牛、杜三儿，从现在开始，你们每个人率领一支小队，对周军长进行24小时贴身护卫。
1: 明白。顾燕，我说，咱们就这么守株待兔，等着他们来找咱们？
2: 那等啥时候啊？
0: 等到中村耐心耗尽的时候。

1: モデル、これよりよしろ。しっかりと承諾した情報を監視しろ。動きがあったら報告しろ。
0: 。
2: 关月，你跟海龙认识多久了？
3: 好多年了。
2: 那你们怎么还不成亲啊？
3: 没时间。啊，
2: 成亲也不麻烦，有什么没时间呢？
3: 海龙啊，他就是这样个人，他不把小日本打出中国，不会考虑自己的事儿。
2: 那等胜利了呢？
3: 当然是立刻成亲了。
2: 哦，那到时候婚礼我一定参加。
3: 好啊，到时候你们都来，人越多越好，我大办他个几天几夜。哎，你呢？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2: 我啊，我可能会跟我哥找一个地方，开一所学校，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被人欺负。
3: 你哥？
2: 怎么了？
3: 哦，没什么，我就是想说。你们也都不考虑自己的事儿，竟想这么大的事儿，弄得我挺惭愧的。
2: 随缘吧。

0: 祖孙找到你们了。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事儿，周军长找你去一趟。
1: 好，走。
2: 格格，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就回来啊。
0: 好，你去吧。

0: 怪我，要不是我把关羽一个人留在那里，就不会出这种事了。
1: 跟你们都没关系，中村这么做是早有预谋的。
0: 什么预谋啊？
1: 如果他想杀了你们俩的话，你们现在早就阴阳相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目的只有一个。
0: 你是说他想刺杀部队高官？
1: 他是想用二金换一个刺杀周军长的机会。
2: 什么玩意儿？拿二金换周军长啊？
1: 他是想让我们在解救二金和保护周军长之间

0: 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杜三儿，大妞，跟着。可是，他们不是都知道，现在保护周军长是最重要的事吗？
1: 他知道，只要二金在他手里，不管我们干什么。
2: 都是投鼠忌器，这对他来说就足够了。这帮小鬼子跟谁学的？跟我俩玩心理战术呢？也就是说，这仗咱们还没打，就已经处于下风了。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整个姑娘算怎么回事啊？
3: 咱们跟中村打了这么多次交道了，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都受了多少损失了？
4: 现在咱们是被他牵着鼻子走啊！凭什么呀？
1: 要牵也得咱们牵着他们鼻子走。可是问题是，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
5: 咋的？啥意思呀？
1: 也就是说，接下来周军长的行程安排，就决定了中村的计划安排。
0: 对呀，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左右他们的行动的。

0: 我们的戏演完了，
1: 这么快？
0: 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
1: 你小心啊，一定要安全的把二姐给救出来。
0: 放心吧，停车。

0: 停车！停车！停车！
1: 吴队，

0: 鹏哥，
1: 中村有动静了。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偷偷潜进老乡的家里边找吃的，然后行凶。
2: 现在人怎么样？
1: 伤得不轻，但是可能因为他也受伤了，所以留了条命。
2: 人在哪儿？
1: 在卫生站呢。
2: 叫上彩燕跟我走。情况怎么样？
3: 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从侧面砍下来的，老乡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所以外伤很重，不过好在不致命。
2: 老伯，
4: 首长，
2: 您别起来，好好养伤，躺下。对你动手的是日本人？
4: 是小日本，是狗日的小日本。
2: 能确定吗？
4: 当然呀，杀害我老婆和兄弟的就是小日本小鬼子，就是他们化成灰我也认得出来。
2: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4: 记得，身子瘦瘦的，他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来，不过他身上有一股杀气。不比我轻啊，
2: 老婆，好样的！
4: 我下次要再见到小鬼子，老子要和他们拼命。
2: 你好好养伤。

0: 从中村的伤势来判断，他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现在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每个人率领一支小分队，以张老伯家为中心，在方圆30里展开密集的搜索。我再强调一遍，中村这个人非常的危险，一旦发现其踪迹立刻歼灭，不要给他任何可乘之机。
1: 明白，听命。
2: 多把眼睛瞪大点啊，别让他跑了。

0: 牛哥，是小海。
1: 王八蛋，给我仔细的搜，必须抓住他。

0: 军长，不早了，你该休息了。
1: 不急，还早，你先休息去吧。哎，小刘呢？
2: 死了。

0: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芝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芝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5: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六类人群应常喝芝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三楼啊都费劲。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3: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

0: 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没见过。
8: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1: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2: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3: 玉佩婷，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玉佩婷？
15: 24小时全程记录，
16: 濒死。
17: 什么预备？
16: 什么文字？
17: 打的就是预备。
18: 预备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9: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好了，跑不动了，你来得真快，请给我点尊严吧。我们日本武士需要这点尊严。
1: 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的时候，想过中国人的尊严吗？谈尊严，你配吗？你现在只能用你自己的血洗刷你的罪名。

兄弟，你的仇我给你报了，你在九泉之下就安息吧。

0: 恵子、座って。
1: 乔哥，阿尼の口頭伝えるですか？金の遺体はどこですか？
0: 本当に送りました。
1: なぜ最後は忘れなかったの？
0: 恵子、悲しいのはわかります。だから見ない方がいいと思
1: う。姉は帝国の軍人だ。戦中で死ぬのは気と悔いなし。
0: そうだ、中村君も私の友達、帝国の誇りだ。戦争が終わるまで一緒にいると思ってた。だが苏海龙と出会った。
2: 苏海龙，军长，你找我？
3: 对，坐下说。
2: 嗯，
3: 你先看看这个。
4: 安德烈里叛逃了，由于他的叛逃，苏维埃共产国际的联络密码泄露，共产国际在东北地区的情报网络也遭到了破坏。
2: 也许就是他泄露出去的。
4: 有这个可能。为了保护共产国际地下工作人员的安全，旧的密码本已经停止使用了，这是新的密码本。你要尽快的和肖见面，把这新的密码本交给他，以便是工作顺利进行。
2: 好，我现在就动身。
4: 还有啊，要让肖设法找到安德烈里的藏身之处，我们要配合共产国际将其铲除。
2: 或许安德烈里现在就在新京。
4: 新京是满洲国的心脏，他在那儿应该是最安全。让苏海龙和机关小队配合你和肖完成这次行动。

0: 这么多瓶子？
1: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这家人这么能喝酒啊？
1: 上面还写着洋文，咱也看不懂，闻起来还挺冲。
0: 他们家一直都这么喝酒吗？
1: 之前没有过，最近一段是这样。
0: 这样喝下去是要生毛病的。
1: 哎，可不是嘛。

出示证件。放行。

0: 나가마라케이거다콩도와나가모라타로노시고도극히지스키마스미나산의클루크오네가시마스시오노시라베요요로시쿠타룸
1: 요로시쿠오네가이지마스
0: 나니가조호가
1: 사쿠야쇼아테노덴보가아리마스리노안코쇼니요루도나요와자스미
0: 바시오가쿠는데클루
1: 시간가츠쿠네소레야되기나이데스
0: 이마쇼노우고키요츠카무노와무즈가시나
2: 我们得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吧。
3: 哎，要不然我们回曾老先生的别墅呗。上次咱们走的时候，人家给了咱们那么多东西，刚好谢谢人家。
4: 他现在对外还是帮助日本人的，如果我们这么多人去他那儿的话，会给他惹麻烦。我看，还是我自己回去看看吧。
2: 那我先想个办法，联系一下刘子健。晚点德云书店见。
4: 好。
5: 老爷，
4: 是你？
2: 是我。
6: 看来惠子小姐，你已经恢复了关东军内部的身份。
0: 我来替我哥哥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6: 嗯，请坐。惠子小姐此次前来有何吩咐？
0: 苏海龙他们有没有找过你？
6: 上次你们走了以后，他们也走了。
0: 哦，是吗？你跟苏海龙的关系恐怕不一般吧？我听说曾小明已经投靠了抗联，那么你呢？你是什么立场？是帝国，是复兴社，还是……
6: 惠子小姐，是这样，我和苏海龙之所以走得这么近，完全是为了博得他的信任，完成石原长官给我的指令，为咱们帝国争取更大的利益。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0: 最好是这样，一旦让我发现你对帝国有二心，相信后果你是清楚的。
6: 不敢，不敢，本人绝对效忠大日本天皇。
0: 跟苏海龙接触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苏海龙说起过萧这个人？
6: 萧，
0: 他是潜伏在我军内部的共产国际成员，现在接替我哥哥负责调查这件事情。一旦苏海龙他们来找你，或者你听说有关任何萧的消息，立刻通知我。
6: 是。
0: 嗯。
7: 站住！干什么呢？
8: 太君让我给他找本书，我找到了，这给他送过来。
7: 叫什么名字？
8: 龙骨康进，龙骨康进，
7: 在这儿等着。
8: 啊啊，太君，
9: 周老板，您要的书，我给您找到了。
4: 好，谢谢。
9: 晚上有空到书店来一趟。
4: 啊。
9: 谢谢，谢谢
4: 啊，谢谢，安总。

0: 你们谈，我到门外看一下。
1: 好，
0: 你到关东军司令部去找我，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2: 不错，组织上现在正式解除你的冬眠。安德烈里从苏联叛逃了，旧的密码已经泄露，之前组织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才临时让你冬眠的。这是新的密码吧？
0: 这个安德烈里对他的情况我们还知道多少？
2: 只知道他从满洲里边境叛逃到了日本关东军，转移至哈尔滨关东军特务机关，现在我们也在查找这几个人。
0: 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这几个人的落脚点了。
3: 哦，说来听听。
0: 最近这个石原尔经常神秘地出入乐土街103号的别墅，我观察了一下，这个别墅平时很少有人出入，外围的防守也非常严密，我相信这里面住的人一定非常的重要。
2: 那怎么才能确定是那几个人呢？
0: 我到别墅的后边垃圾站看了一下。这么多酒瓶子？
4: 可不是嘛，都是他们家扔出来的。
0: 垃圾箱里多了很多伏特加和鱼子酱的空罐。我问了一下打扫卫生的工人，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在最近出现的，跟你们说的时间基本上相符，所以我怀疑那几个叛逃者就住在这栋别墅里面。这样吧，我把情况进一步的搞清楚，然后再来找你们。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准备行动。
3: 好，
0: 那就告辞了。

1: 冈边雄四郎、宇多川达也，还有长谷部太郎，这些人都是关东军对苏联战略情报的负责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叛逃的安德烈里就住在这栋别墅里。
2: 既然都知道他们的落脚点了，我们应该加强监视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启用特高科在这栋别墅周围。
1: 废弃的监视点，我们对这栋别墅可以全天候的监视。你们可以住在里面，这样行动比较方便。
0: 特高科的废弃监视点，那其他的特工不也知道吗？我们会不会被发现？
1: 放心吧，每个监视点呢都是专人负责，单线联系。恰巧这个监视点就是我负责，别的特工不会知道。
0: 那太好了。
1: 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进入103别墅了。

0: 嚯，外面什么也看不出来，里边什么都有，
1: 整挺全乎。
2: 对面就是103别墅，站在这儿，一切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3: 啊，这真是一个绝佳的观测点啊！
2: 你们就住下吧，生活用品都给你们备齐了。
3: 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到103别墅打探一下，
2: 一定要小心。
3: 放心吧。

0: 昨天晚上我带着杜三儿到了别墅那儿打探了一下，
1: 怎么样了？
0: 里面戒备十分的森严，杜三儿也只能站在墙边往里面看看。
2: 里面住的这么重要的人，这个舒阳儿一定会派最好的人手24小时守护。
0: 这样看来，要想用非常手段在不惊动警戒特工和日军的情况下进入别墅内杀掉安德烈里和其他的几名叛逃特工再全身而退的话，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啊。
1: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呀？
0: 也只能用正常手段进入了。
2: 什么意思？
0: 现在能光明正大的进入到别墅里面的人就只有你了。
2: 这个别墅

0: 说只有石原尔和他的亲信能进入，我要是进入那实在是太难了，况且这个石原尔现在并不信任我，前几天还让渡边在调查我，要想取得他进一步的信任实在是太难了。
1: 这个石原尔的日程计划安排你有没有？
0: 有。
1: 咱们合伙给他演一出苦肉计看看。

0: 这两天秦牛是不是偷着给你做肘子了？
1: 你咋知道的？
0: 你沉了。
1: 哦，沉沉呗。
2: 几点了？
1: 哎妈呀，咋这么多歌呢？
0: 我说你沉了。
1: 沉就沉呗。哦。

0: と思うか。
1: 几点？
2: 到点了。
3: 小姐有事吗？
4: 我想借你的枪用。
0: 坦白，

戻りませんが。

0: 丈夫ですか？
1: 竹谷君、お前さすがだな。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うわっ！

0: 真是太刺激了。
1: 能小心点吗？
2: 这下面的文章得看刘子健怎么做了。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4: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3: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

0: 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啊，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到。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2: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
0: 嗯，
2: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1: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哪够哈？至少限量30000瓶。
0: 嗯，
1: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2: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6: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0: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6: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0: 行，
6: 走，我们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
6: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0: 酸枣仁。
6: 你好。嗯，
7: 药草仁。
6: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7: 那个是1400。
0: 1400一袋。
7: 1400一公斤，
0: 这么贵啊？
6: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0: 这明显差很多哎。
6: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
0: 嗯。
6: 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0: 煎药。
6: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0: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6: 嗯，
7: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6: 行，老板，您先忙
7: 啊，
6: 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7: 行，
6: 好，
7: 随时过来啊。
6: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0: 平衡。
6: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0: 百合。
6: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0: 百合茯苓。
6: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0: 太有智慧了。
6: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0: 是的。
6: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买的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

0: 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俗语云：“蒜找人，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蒜找人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蒜找人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1: 钻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2: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5: 没关系
1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大家一起来吧，
16: 来吧来吧
17: 来吧来吧，
18: 没事吧，快点。

0: 哈龙，哈龙，过来。你看，那好像是蔡爷。
1: 卡卡，この可愛い子は誰だ？
2: バカ！何度も言ったんだろう。キムショー話しすんな。お前ら聞いてんのか？バカ！
3: すいません。
4: 小姐，我的属下鲁莽无礼，请多多原谅。
0: 没关系，
4: 以后在这里工作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我会尽量满足你的。长官，小姐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5: 很好，带她去看一看。
4: 嘿，小姐，请。

0: 蔡小姐，您能够为帝国效忠，帝国自然是不会亏待您的。但是，请您说话做事一定要千万小心。在此期间，您不能离开这个别墅。当然，所需要的物品，本部都会派专人送过来的。另外，还有一件事：即使本次行动结束后，在此期间发生的事情，您不可以透露给任何人。 否则，
1: 长官，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很好，那请赶快收拾物品吧，稍后时任长官也会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
0: 那我就告辞了。

0: 谁？
1: 我。
0: 今天白天我看见蔡妍进入103号别墅了，怎么回事？
1: 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呢。安德烈里需要一名会俄语的特工在他身边工作，包括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刺杀行动之后，施耀尔调了蔡妍的档案，恰巧蔡妍会俄语，所以这件事情就由他去执行了。
0: 哦，哎，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1: 应该不会的，只是联络起来会非常的不方便。
0: 哦，
1: 怎么没见牵牛、杜三他们？
0: 哦，我让他们到别墅旁边去监视了。有事情的话，我会及时联络他们的。
1: 好。
2: 石原长官，你好。
3: 柴小姐，别那么客气，你救了我的命，我还得谢谢你呢。
2: 请进吧。
3: 哎。蔡小姐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2: 环境很好，只是不知石原长官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3: 没错，这里住了很多苏联的特工，他们都是帝国的高级情报人员。我看过蔡小姐的资料，知道你精通俄语，所以这次请你过来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他们交流和沟通。
2: 我定会竭尽全力为帝国效力。
3: 很好，走，这里你还不太熟，要不我带你转转。
2: 好，
3: 请。

0: 哎，小哥哥。
1: 哦，安德烈さん、こんにちは。啊，ちょうど紹介します。こちらは蔡妍蔡長、ロシア語は上手です。今後何かあったら相談してください。
2: 蔡小姐，这位就是安德烈李先生，他也是我们帝国重要的人士。
3: 丹森的维丹尼。
4: 丹森的维丹尼。
2: 哦，蔡小姐，那我们就先失陪了。
0: 一下了，哥哥。德桑。
1: 啊。
5: 要不然我扮成打扫的人混进去吧。
6: 这个想法根本就不成立。别墅里所有的人都是特高科的特工，包括后勤人员。要想混进去，根本是不可能的。
5: 那怎么办呀？咱们的人现在都进去了，但是没法跟他取得联系。这事儿闹的。
7: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你上次跟我们说，他们的垃圾站有空酒瓶和鱼子酱罐头，对吗？
6: 没错。
7: 那这么说，这个垃圾站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和外界联络的地方。
6: 是的。

0: 蔡妍跟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安德烈里，今天晚上我也争取和上级联系，取得上级的指示。

0: 刚才那油料货场是你炸的？
1: 啊，
0: 胆子够大呀！你叫什么？
1: 苏海龙。
0: 苏海龙，你就是吉光？
1: 你认识我？
0: 我在抗联地下党工作这么长时间，吉光的名号可是如雷贯耳。今天终于有幸得以一见呐！
1: 过奖了，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0: 英勇有谋，做人谦虚，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吉光啊！
1: 他们走了，好兄弟，多谢你了，我有事就得先走了。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来找我。
1: 后会有期。

0: 哈喽，有事吗？
1: 这下好了，安德里的行踪以后啊就全掌握在咱们的手里了。

0: 等东西。
1: 掌柜的，您看看这个值多少钱？
0: 我得好好看看。跟我进来吧。
2: 哎，海螺啊，来来来来，好啊，我就知道是你们干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2: 火车站日本油料库的事情啊，
1: 不是我们干的。
2: 卖关子是吧？啊，那个油料库不是你们炸的？
1: 不是啊，
2: 我都通过军统内线了解到了，啊，还隐瞒我，包括火车站值班室那个值班员是地下党，我都知道了，还想骗我？
1: 这个，曾老先生啊，您看，咱们俩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做的事儿我都敢认，可这日军油料库，它的的确确不是我干的。
2: 那有人冒充你？
1: 可能是日本人。
2: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哎呀，不管他什么目的吧，还得麻烦您查明真相，找出这个冒充我的假苏海龙。
2: 这个没问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铁路值班室的值班员是地下党，
2: 而且这个人和冒充你的人他们接触过。
1: 坏了，我改天再来拜会您啊。走走走。
3: 昨晚是你在这儿值班吗？
0: 啊，是我。
3: 那油料库爆炸的时候你在哪里？
0: 我在睡觉，爆炸声把我炸醒了，我就赶紧出去，去看看，
3: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0: 有救火的，还有好些巡逻的啊。
3: 少废话，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有没有看到巡逻队在跟谁交火？
0: 这就没看见了。

0: 没听到枪声吗？
1: 爆炸声那么大，就算有枪声我也听不见的。
2: 哟，先生您来了
3: 啊，
2: 里边请。

0: 新津火车站货场值班室的值班员是不是咱们的同志？
1: 是。
0: 最近日军的油料库爆炸，您知不知道？
1: 我当然知道，值班员跟我说呀，那都是你干的。
0: 不是我。
1: 不是你
0: 啊，你赶紧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

0: 接个电话。喂。
1: 啊，妹夫啊。啊，你姐让你
2: 今天晚上到家里来吃饭。
0: 那个晚上我得值班。
1: 哎呀，你姐做了你最爱吃的小鸡炖蘑菇，你快点来吧。
0: 晚上我真得值班。
1: 你真来不了啊？好吧，好吧。啊，哎，挂了。
3: 怎么样？
4: 他没有接暗号，估计有情况。
3: 我去看看。三儿。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 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也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拍2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9: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1: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轻轻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
7: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9: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

0: 百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1: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2: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4: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你谁呀？
1: 你是什么人？
0: 看不出来我们是警察吗？
1: 我们是特高课的特工，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
2: 你们是谁？
1: 你姐让我叫你去吃饭，走。

0: 进来了。坐下。
1: 怎么回事？
0: 你先别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你面前坐的这位，就是苏海龙，代号极光。
1: 极光？苏海龙？怎么可能？我见过那个苏海龙，可不是他。刚才的油料货上是你炸的？
2: 啊！
1: 胆子够大的，你叫什么？
2: 苏海龙。
1: 苏海龙，你就是极光？
2: 你认识我？
3: 你见到的那个人，是冒充我的人。
1: 我可是亲眼见到他和日本巡逻兵交火，我还救了他呢。哎，对了，那他为什么冒充你啊？
3: 大概是要引我露面吧。
4: 我问你，冒充他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明显特征？比如说口音、脸上或者手上有没有什么明显记号？
1: 这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3: 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些信息也没法判断这个假极光到底是日本人还是军统啊。
0: 是啊，
3: 那他们炸油料库的目的也没法确定啊。哦，他可以借着假极光的身份联系到地下党员，你抓紧把假极光这件事通知给地下党员啊。
0: 不行，因为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我现在根本不可能通知到所有的同志。
3: 哎呀，尽量吧。
0: 好吧，我尽量。
3: 最近地下党有什么重要任务吗？
0: 有，近期有六位同志要离开新京到哈尔滨去。
3: 哦，
5: 同志你好。
1: 你好你好，
5: 我是苏海龙，
1: 久仰大名。
5: 来，坐坐坐坐坐。
1: 来坐。
5: 来
1: 来坐。
5: 你们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前几日啊，我们将日军的油料库给炸毁了。
1: 知道，这次行动十分的成功。
5: 不过呀，我们的行动代价也挺大的，有几名抗联的同志在行动中牺牲了。
1: 他们是为了正义的事业，组织会记住他们的。
5: 现在我们已经被特高课的特工给盯上了，所以近期的行动要十分的小心。近期我们准备策划下一次行动，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行动的时间、地点。在这之前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1: 好，没问题。
5: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的？
1: 困难倒还真有一件比较棘手的问题。你要是能帮忙就再好不过了。你看一下这份名单，你看能不能优先让这六位同志先到哈尔滨去？
5: 没问题，不过我得先对名单上的人员进行逐一甄别。
1: 对对对，
5: 以防有特工啊混在其中。这名单啊我就先拿着了。
1: 好，没问题。

0: 今天我去见了赵元鹏，并且找来了目击假苏海龙的当事人。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有人在冒充我。
1: 耗费这么大周章，又能抓到日军油料库的人，我看非特高科的特工莫属。他们是想利用这个假的苏海龙来引出激光。
0: 一旦他利用我的身份联系地下党员的话，那么整个新晋的地下党组织都十分危险啊。我们一定要查出他的下落，将其铲除。
1: 石原尔一定知道这件事，中村惠子也一定参与其中。这样吧，我再想办法在那边摸摸线索。
0: 那拜托了。
1: 放心吧。
0: 哎，蔡妍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2: 监听好不容易畅通了，信号就中断了，到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1: 希望不要出什么事情啊。
0: 但愿如此吧。

0: 怎么样，有声了？
1: 这样，咱们分一下工。明天我去找一下曾少华，看看他能不能通过情报网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的身份。哥哥，你留在这儿继续监听103号别墅的情况。
0: 好，
1: 还得麻烦你一下，去趟关东军司令部查一下相关线索。
2: 好。
3: 站长，经过跟踪调查，冒充苏海龙的人已经查到。
4: 是谁啊？
3: 叫做铃木，他是日本特高课的特工。与他见面的人当中，有一名地下党员叫做何军，其他的都是特高课的特工。
4: 知道了，继续监视。
3: 是。
5: これは一等する人の明白です。
6: 奴ら逮捕しろ、全員逮捕しろんだ。他の労働者と一緒に歩道寄せに送れ。
7: 集中して審問しますか。
6: 奴らは何にも立たねえんだな。奴らから価値ある情報を得られねえんだな。相手するのは時間の無駄だ。
7: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5: この何俊はどうするか。
6: 奴なら理由できるのだ。奴を使って他の共産党で接触。よし、じゃああいつをもちょっと生かしてやれ。
5: はい。
1: 曾老先生，还得麻烦您利用军统的联络网，赶紧查一下这个假苏海龙啊。
4: 现在可以确定，铃木昨天晚上到茶馆来过，并且和中共一名地下党叫何军的见过面。
1: 哟，看来曾老先生对新京地下党联络网了如指掌啊。
4: 哪里哪里，这是职责所在。你放心，咱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人，我曾某人绝对不会做出有愧于民族利益的事情。
1: 好，那就多谢曾老先生鼎力相助了。
4: 哪里哪里，不客气，
1: 我先走了。
4: 好，我不送了。

0: 何军这个人在咱们党内到底是个什么职务啊？据我所知，贾继光已经跟他有接触了。
1: 他这个人主要是负责人员的转移和调配。哦，如果是这样，那就能说清楚了。哎，昨天晚上有6位即将被转移到哈尔滨的地下党员被鬼子的特高个给抓捕了。

0: 所以一定要在鬼子转移他们之前尽快地查清楚他们关押的地点，想办法进行营救。
1: 好，我打算跟何军这个人接触一下，全面了解一下贾继光的情况。
0: 好，我们的联络暗号是老乡，咱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馆？
1: 好，我这就出发。
0: 等一下，
2: 先生，您慢走。
1: 谢谢您啊。
3: 这莱欧是谁？
1: 不管是谁，蔡岩的行踪都掌握在这个人手里了。
3: 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如果这个莱欧是日本人的话，蔡岩早就有危险。
4: 海龙，我觉得现在这个窃听装置不在原来的安德烈的房间，而是被换到了会议室。
1: 一定是这个莱欧把窃听装置换到了会议室的电话里面。现在特高科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地下党组织，有六名地下党员被捕。待会儿我们去见一个人，这个人跟假冒我的人有很多次接触。
3: 那莱欧怎么办？
1: 只能等我见到刘子健再让他去调查了。哎，对了，你通知一下二彪，让他跟这个叫何军的地下党员一起去接触一下这个假苏海龙。
4: 海龙，要不然我去吧，我比二彪精多了。
1: 不行，如果这个假苏海龙是特高科的特工的话，那他对我们了如指掌，你去不安全。这个任务只有许二彪是最适合的。
4: 行吧。

0: 你们是什么人？我就问你一件事，这城里有没有地道的山西面条？有倒是有，就是这走单路。
1: 走路不怕，这嘴里没滋味，就想来口酸的。你们是吉亚党？
0: 你刚才跑什么呀？
1: 别提了，我前两天向极光提供了6名药转移的同志，想让他帮忙把这6个人提前转移出去。
0: 到了第二天，他们就被抓了，我还把其他人认为我是叛徒，只好逃了。
1: 你别忘，你越跑人，你不就越怀疑你吗？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呀。你别
0: 怕，你现在参加的小组会议里面，有特高科的特工潜伏进去了。
1: 原来是这样，
0: 想不想证明自己的清白？
1: 当然想了。
0: 想洗清自己的冤屈，你就带着他去参加你们其他的地下党小组会议。
1: 他会帮你们查出潜伏在小组内的特高科的特工。好，没问题。
2: 行，那注意安全，去吧。跟我走吧。二彪行了，
0: 只要他不犯彪就行了。

0: 我们的同志。
1: 欢迎你参加这次小组会议。转移的消息被泄露了，我们有六名同志被德高克的特工给抓走了。
0: 知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1: 组织上还在调查，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特高克很有可能把他们转移了。
0: 我们要赶紧制定一个计划，把他们营救出来。
1: 好，到时候会有其他成员通知各位。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0: 好。
1: 哎，等等，现在局势紧张，你们从后面走。
0: 好。
2: 기계와 싸우시되 허조 야루네

0: 老板，来碗馄饨。哎，馄饨。哎，何军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吗？
1: 那应该是被德高克的人盯上了。看来现在的联络网已经被德高克的特工渗透了。我们现在应该立即把其他的地下党员进行转移了。
0: 事不宜迟，你尽快通知情报处的联络员。
1: 在哪儿？
0: 德源书店赵元鹏，找到他就能通知到所有同志。
1: 好，我这就去。
0: 哎，等等，联络暗号是有没有天地词典？

0: 哎呀，彪子下手是真彪啊！
1: 死彪子，闹着玩下不手，你等着回去我拆了他！
2: 走，他打着我，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二位呢，就是组织上安排暂时在你这儿歇脚的。
1: 啊，原来是自己的同志，请坐。
0: 啊，请坐。
1: 来，二位喝茶。二位一定是饿了吧？我出去给你们二位买点吃的东西，你跟我一块去。二位稍等。

0: 你怎么能把陌生人带到这里？这可是铃木阁下的意思。你看见里面那个穿西装的人了吗？他可就是徐二彪带来的人。本来今天晚上铃木阁下就是要跟他们俩在我的照相馆约会见面的。哎，没想到他们两个刚到我的照相馆就被三个巡逻的帝国军人给带走了。所以铃木阁下命令我先把他们救下来，然后把他们带到你这儿暂时避一避。
1: 如果是铃木阁下的命令，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0: 哎呀，放心了吧，没问题。
1: 铃木阁下打算什么时候见他？
0: 应该很快吧。
1: 你先进去，我出去买点东西。
0: 好，那你快点回，别让他们产生怀疑啊。
1: 好。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0: 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7: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8: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9: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0: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

0: 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1: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0: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1: 老头子总是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13: 6块。
12: 6块是吧？这个呢？5块钱一斤。这个多少钱？
13: 8块钱。
12: 这么便宜啊？
13: 就是这么便宜。
14: 这么便宜啊！
15: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1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17: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18: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16: 狠，正义的这头，
19: 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20: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16: 绝，
21: 林冲造反，
22: 有违军令者杀。
21: 测试才刚刚开始。
17: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23: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16: 以优雅伪装，行为劣之举，
24: 你永远都不会赢的，终究还是棋高一丈。
16: 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2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1269行动计划是江西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抓手。放眼全省，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到新兴产业加速布局，一条条产业链不断延伸，一个个集群持续孕育动能。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多个制造业产业集群，记录下强链壮群背后的发展故事。
1: 赣锋锂业是全省锂电产业链链主企业，上半年400瓦时每千克高比能半固态锂电池循环寿命突破1100次并实现量产，全球首款500瓦时每千克级产品也进入试制阶段。
2: 今年上半年呢，整个电池板块的营收超过100个亿，相比25年的营收呢已经超过了 100% 的增长率，市场需求在一个上升阶段。
3: 电池板块的喜人突破是赣锋集团全产业链联合作战交出的高分卷。现在整个锂电行业正加速向高能量密度、固态化、绿色循环方向转型。站在产业变革关口，赣锋如何应对？
1: 在当地引导扶持下，赣锋锂业全域布局产业链各环节，上游优化盐湖卤水提锂技术，夯实全球氢氧化锂头部供应商地位；中游加快锂酸二氢锂等产品开发，丰富市场供给。下游建成投产电池级碳酸锂、碳酸铁回收项目，年产能十万吨，而企业的链主引领作用还远不止于此。
4: 重视对整个产业的生态带动作用，组织这个上下游这个企业来进行这个协同创新，提升它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竞争力，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态链。
1: 链主领航，上半年全省锂电产业营收同比增长49.23%。以1269行动计划为抓手，江西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向产业链关键环节集聚，助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今年我省聚焦优化集群空间布局，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方面，出台14条专项扶持政策。赣州是稀土新材料及应用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核心承载地，前不久盛丰数控机床项目投产，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再添生力军。
5: 年产机床能达到1000台以上，我们在这边发展的话可以直接找到一些上下游对接的合作伙伴，带动上下游永磁电机零部件加工服务的协同发展。
1: 依托稀土新材料及应用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钨新材料及应用省级产业集群的金字招牌，赣州常态化举办永磁电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中国稀土集团、江钨集团等链主企业领衔带动，持续招引新业态、新项目，不断完善产业生态。
6: 根据集群的产业地图，一家家找，

0: 一家家堂成功签约韩瑞钴业等龙塑行动项目，和帕西尼国巡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项目17个。
1: 产业集群搭建起发展大平台，而高技术制造业正是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核心引擎。
2: 人工智能时代，训练 AI 大模型使用人工智能工具，背后亿万条指令的交互都离不开它，光模块。这里是南昌兆驰光联科技，这边正在生产的呢是400G 高速光模块产品。它有多快呢？一秒钟就能够上传完超过100G 的高清电视剧。
1: 小小一枚光模块却是数据传输的核心枢纽，每天有超过 1.6 万只光模块从兆驰产出，这一业务带动企业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 20%。
3: 上半年模块这块出货量至少增加了 50%， 高端模块的话，整个市场需求的供不应求。
1: 作为南昌光电产业龙头，兆驰股份抢抓算力产业风口，提前布局光通信赛道。去年十月，企业实现 100G 光模块规模化量产，广泛配套 5G 基站、大数据中心。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快速发展，市场对光模块传输性能提出了更高标准。
4: 数据传输量越来越大，所以它对光模块的这个传输的速率啊、高带宽呀、要求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就快速的成立了一个团队，从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模块开始转向了我们数据通信的往400G、800G、1.6T 做相应的一些产品的技术开发。
1: 产品从 100G 升级至 400G， 不只是传输速率提升，在技术路线、材料方面，对光芯片、印制电路板组件等核心零部件的精度、性能要求全面提高。为此，企业将研发人员数量扩充至一倍以上。南昌高新区依托成熟的光电产业集群，积极协助企业对接上游供应链，保障核心材料就近配套。
5: 目前光联80%原料能实现本地配套，为光通信项目加快量产、持续扩产提供保障。今年上半年，南昌高新区的光电及通信产业集群营收实现996亿元，同比增长 20.7%。
1: 光通信产业的蓬勃发展是江西高技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缩影。今年我省出台产业集群提能升级专项措施，聚焦未来显示、高速光通信、新型储能等前沿赛道，精准扶持南昌光电、吉安电子电路、赣州新型电子元器件等产业集群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2%，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22.2%。高技术制造业锻造核心竞争力，装备制造业则是工业的硬件底座。依靠数字化转型与技术攻关，江西装备制造产业也跑出了增长加速度。这里是江西汉可公司的生产车间，这台超低温 CVD 化学气象沉积设备是企业最新研发生产的。相较传统的 CVD， 一般需要在300到700的温度沉积薄膜，而这台只需要在200摄氏度以下，填补了国内超低温薄膜沉积技术的空白。
6: 我们实现了这个万物皆可度的能力。那目前我们也是全球唯一掌握该项技术并实现量产的公司。
1: 芯片电路、人造钻石、耐磨涂层都离不开 CVD 设备。然而相关工艺普遍依赖高温环境，不光应用受限，还高能耗，容易变形。为此，企业盯准超低温产品研发，但研发周期长，试错成本高。
6: 探索科技无人区，真的是在科技的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们慢慢的去摸索出一条路径出来。
1: 硬核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全链条护航。针对科创企业研发生产人才资金的核心需求，共青城高新区精准施策，帮助企业解决8万平方米厂房及配套生活设施，同时主动对接人才招引，帮助解决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
7: 今年以来，我们帮助汉可落地的股权融资3000万元，帮解决了产业线通过科代通共计融资1500万元。
1: 今年企业超低温热丝 CVD 技术成功实现量产，依托独有技术优势，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
8: 今年全年我们的销量较去年相比能够提升15到20倍，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沿着创新的路持续的走下去，推出更多的这样的新产品。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出台14条举措支持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大力推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推广， 对投保产品给予保费补贴，鼓励企业突破关键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同时大力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配套11条支持措施，对深度改造企业采取赛马制奖补，设立数转券支持中小微企业微改造。政策激励下，今年江陵股份小蓝工厂落地了数字化控制中心与生产队列 AVI 识别项目，并引入 AI 视觉检测，整车下线到入库周期显著缩短，生产效率提升 25%。
9: 今年上半年我们小蓝工厂总产量达到 8.4 万辆，同比增长 6.74%， 工厂正开足马力，满负荷组织生产，向着全年 19.1 万辆的生产任务全力冲刺。
1: 今年上半年，江西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0%，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34.5%， 产业韧性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省冲刺全年工业8200亿元目标积蓄了强劲动能。新材料产业聚链成群，高技术制造抢占创新赛道，高端装备深耕核心技术。江西坚持以链聚势，以新突围，不断壮大特色产业集群，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为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强劲动能。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3: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4: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记者一线调研，政企协同数字赋能，长天光电实现4个月产能翻倍，成功开拓海外新市场。
0: 今年前7个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488.66亿元。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致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的慰问电精神，加强与外事部门和哥伦比亚赣籍华人华侨的联系，力所能及提供救灾援助。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持续强化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警，抓实抓细隐患排查，完善山洪、台风、地震等各类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加强源头治理，增强自然灾害应对处置能力，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纵深推进科技新干六大行动，切实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更大力度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更实举措加快科技强省建设，大幅提高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会议审议了江西省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省战略，深入实施1269行动计划，加快建设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保持拼的精神、争的劲头，锚定目标，苦练内功，进一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积极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深入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着力构建产业发展良好生态，全力推动新型工业化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AI 浪潮席卷全球，算力狂奔，光纤跟着火了，市场上一根难求。在南昌呢，有一家企业只用了4个月，产能就翻了1倍多，不仅稳稳接住了老客户的订单，还把生意做到了欧洲。风口来了，他凭什么接得住？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走进江西长天光电通信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12条自动化生产线火力全开。眼前这批刚刚下线的光纤即将装车发货，目的地是企业今年新开拓的欧洲市场。
4: 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订单也是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底。
3: 订单排到明年年底，搁在几年前，长天人想都不敢想。企业一直生产用于数据传输的光纤，但因为价格比铜线高，销路始终不温不火。转机出现在近几年，大数据、人工智能跑出加速度，铜线的传输速度跟不上了，光纤的春天来了。嗅到商机的长天光电果断出手，2年前就开始筹备新产线，核心设备提前进场，专业人才陆续到位，团队一遍遍调试磨合，就等风口到来。去年下半年，市场需求集中爆发，企业凭借充足的准备，只用4个月就干完了常规要2年才能干完的活。新产线投产即满产，年产能从500万新公里一口气跃升到1200万新公里，一举跻身行业领先梯队。
5: 除了新增三台设备以外，我们对设备的性能还有我们的工艺也进行了优化。今年是新增了高速无害拉丝工艺，凭借这个工艺的话，我们的生产速度相当是提升了35%以上。
3: 产能提上来了，生产调度也不能掉链子。今年长天光电给管理系统来了一次数字化升级，把管理、客户、供应商三大系统全部打通，采购、销售、排产、仓储的数据一路畅通，订单跑得又快又稳，
6: 使得我们客户的准交率达到了99%以上，库存周转率提高了20%。
3: 不过扩产的账本并不轻松，一台核心设备就要1亿多元，行业人才稀缺，得高薪聘请，数字化改造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资金压力一下子压了过来。关键时刻，当地政府伸出了援手，
7: 包括这个就是超长期国债，包括这个数转中心啊，包括银行各个方面的支持，我们拿到了7-8千万，政府对我们的支持还是比较大的。
3: 眼前的成绩没有让长天光电停下脚步，企业正加紧丰富光纤产品矩阵，每年拿出利润的20%投入研发，向空心光纤、陀螺仪光纤等特种领域发起攻关，瞄准下一个风口。
7: 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方向的话呢，就是说盯紧万兆光网光纤网络的这个升级，将我们企业打造成通信领域光电路的领导品牌。
3: 风口不等人，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长天光电能快人一步，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练就的行业嗅觉和敢于逆势重金布局的果敢。企业承压时，政府部门主动上前搭把手，既解了燃眉之急，更给了企业敢闯敢拼的底气。政企同频共振，让长天光电在通信赛道上弯道超车，朝着光链路领军品牌全力奔跑。
2: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488.66亿元，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367.29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761.05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360.32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97.56亿元，占年计划63.7%。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0.59亿元，占年计划63.6%。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
0: 连日来，省领导陈永琪、庄兆林、石玉宝、卢晓青、张莹分别在各自所在部门传达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
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在省委政法委传达时指出，全省政法系统要锚定全会部署的各项任务，立足政法工作职能，不断优化提升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水平。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做好保安全、护稳定、防风险各项工作。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统筹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项工作，更好发挥法治保障作用。要落实党管政法工作制度，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在省委组织部传达时指出，全省组织部门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落地落实。要主动服务大局，为加快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保持干劲韧劲，聚力攻坚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精心做好省第16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在省纪委传达时指出，要强化政治监督，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重点工作，全力保障全会部署要求落实见效。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攻坚决战群腐集中整治，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创造经得起检验的新业绩。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青在省委宣传部传达时指出，全省宣传文化系统要努力营造浓厚舆论氛围，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落实，要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抓重大主题宣传，抓改革任务落实，抓重要活动筹备，抓精品文艺创作，抓城乡文明融合，抓重大风险防控，抓全面从严治党，在狠抓贯彻落实中展现担当，务求实效。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在省委统战部传达时指出，要引导全省统一战线成员深化对省委全会精神的理解把握，聚焦中心大局，积极建言献策，持续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户江西，做强思想政治引领主责主业，深入推进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
1: 近日，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江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围绕总则、组织指挥体制、运行机制、应急保障、预案管理等五方面作出系统规范，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鹰潭市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鹰潭将以高水平建设世界铜都创新谷为核心抓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全力打造世界级铜基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步壮大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特色优势产业，前瞻布局金属新材料等未来产业赛道，实施优城、强县、新村三大提升行动，聚焦科创协同、产业协作、设施联通三大领域，全方位深化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依托龙虎山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五 A 级景区的核心资源优势，彰显龙虎天下绝品牌魅力，厚植民生福祉、绘就共同富裕的幸福底色。
8: 当前我们正按照十五规划总体部署，把长远目标分解为年度任务，细化为实干举措，力争到十五五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8500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缩小至1.8:1，努力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争先进位、担当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鹰潭篇章。
0: 莲花县龚全真志愿者协会党支部打造爱心帮帮团特色服务载体，让志愿服务从零散化走向品牌化，细心贴心，温暖相邻。
9: 正值暑假，莲花县秦亭镇莲花村一派热闹景象。室内，天津工业大学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制作绒花，体验非遗；室外，趣味运动，欢笑不断。这是莲花县龚全真志愿者协会第七年对接高校进村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10: 我觉得这些哥哥姐姐们很细心很温柔，在这里又能学到又能玩到，我觉得这个暑假过得很开心。
11: 小学那个学生那个招生啊，购买保险啊，还有学生的一些安全的工作啦、大学生的饮食起居啊，都由我们志愿者来做。
9: 龚全真志愿者协会成立已有12年，始终传承老阿姨活着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党员带头陆续开展了爱心帮帮团、同伴之家、阳光小屋、何小青等系列志愿服务。
12: 我们很多志愿者家庭都是一家子来做志愿的，包括女儿、媳妇，亲家带亲家，一传十，十传百，把我们这个团队现在已经是逐渐壮大到1200多人。
13: 还最后最后个人，
12: 最后最后，
13: 或者是，
12: 就是我们也只能帮到一点点。
9: 今年87岁的彭义元老人儿子刘慧勇早年遭遇意外瘫痪在家，老人难以照料。这些年协会志愿者一有空就上门照料帮忙，家在附近的志愿者李兴兰还总是拉着亲家一同来帮忙，
14: 帮帮人家洗洗搞搞卫生、有时候他要移动啊，要翻身啊，我们帮一下嘛、能够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快乐。
9: 志愿者日复一日的暖心付出深深打动了刘慧勇，作为党员的他也主动加入爱心帮帮团，每月定期资助困难儿童。
15: 我家里也是贫困家里出生的啊、在我有能力的范围之内，我也想去帮助别人的话。
16: 这个情况下你还坚持就是想去回归社会，他们也比较感动，一直在跟我说。
15: 首先是他们感染着我，感动着我， 所以我向他们靠拢。
9: 截至目前，莲花县龚全真志愿者协会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几千场，帮扶特殊群体超21万人次。其中，爱心帮帮团长期结队帮扶200多名困难儿童，持续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地处山区的南丰县，村组分布分散，偏远地区水网延伸难度大，农村饮水存在薄弱环节。当地靶向发力，因地制宜补短板，让山区群众喝上放心水。
3: 前不久，南丰县桑田镇张坑村东王碑组完成深水井净水设备升级改造，当地27户村民从此能稳定喝上干净达标的饮用水。此前，这口井因净化设备老化，每逢雨天水质容易浑浊，设备升级后切实解决了村民饮水的老大难问题，
17: 用得也很放心。
3: 因供水管网延伸难度大，成本高，当地的偏远村组大多依赖深水井作为饮用水源，像东王碑组这样的过滤设备老化在山区并不少见。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南丰县筹集800多万元资金，启动水质提升专项行动，彻底解决设备老化的问题。同时，当地对距离规模化水厂较近的村落，整合关停零散小型单村供水工程，并入规模化水厂统一供水运营，提升供水质量。
18: 目前，全县228个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境问题已整改完成179个，整改率78.5%，争取在年底前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用水问题。
2: 受台风白海豚残涡环流影响，从昨天上午10点到今天上午10点，我省12县市区的29个测站出现大暴雨，35县市区的190个测站出现暴雨。昨晚强降水导致九江市柴桑区出现城市内涝，部分区域积水没过膝盖，低洼地带老旧自建房发生雨水倒灌，当地调度应急、城管、消防等力量全力排涝抢险。经过近3小时作业，片区积水水位大幅下降，险情得到有效处置。为防范雨后病菌滋生，今天上午8点，柴桑区疾控中心对积水浸泡区域开展全覆盖预防性消杀工作，
19: 同步开展灾后防疫支持健康教育，全方位保障辖区内居民身体健康。
20: 这个比较及时，这个我们比较放心，这个非常感谢。
2: 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仍影响我省。赣东北、赣中东部、赣南多地有阵雨，需持续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风险。
0: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7支队第7大队民警在宁都收费站执勤时，接到一名突发疾病的司机紧急求助，交警随即化身代驾，将患者安全护送至医院，为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21: 人家没办法开车了，
22: 没办法开车是吧？
21: 对，
22: 到后面，到后面，
21: 怎么了？
22: 都
21: 是
22: 突然之间在这边开始，
21: 你坐到后面去，你坐到后面去，坐到后面去，快点，
23: 好好，
21: 快点，快点，快点。
2: 在宁都收费站，民警曾慧斌接到一名驾驶员紧急求助。经了解，这名司机行驶途中突发结石，剧烈疼痛，不能继续驾驶车辆，而同车随行人员均无驾驶证，无法开车送医。曾慧斌果断接手代驾，火速赶往医院。
22: 急诊是在哪边呢？在急诊呢？
23: 身体
21: 可能应该是结石吧，这里。
23: 先在这里看，在这里看。
2: 在协助家属将患者送入急诊室，确认无需后续协助后，曾慧斌将车钥匙交还家属，返回岗位继续工作。
24: 遇上群众急难之事，主动靠前，尽力相助，做好高速公路的守护者。
2: 江西省第2届全国生态日暨生态环境法典科普宣传讲解大赛今天举行，参赛选手通过情景演示、现场展示等方式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法条，宣讲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果。今年上半年，全省专利授权2.55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6448件，同比增长33.8%，高于全国18.9%。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新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受低涡切片线缓慢东移影响，明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东部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后天赣南多云间阴天，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多云为主。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如果在外遭遇雷雨天气时，要立即停止户外活动，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躲避到安全的建筑物内。另外，未来气温会逐渐回升，17号以后，不少地方的高温暑热又将返场，叠加空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26到30。

0: 40度。赣江新区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小雨转阵雨，24到30度。瑞昌小雨转阵雨，24到30度。庐山景区中雨转阵雨，19到24度。共青城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桂溪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鹰潭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景德镇小雨，24到31度。乐平小雨，24到31度。上饶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德兴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新余阵雨，25到32度。萍乡小雨，24到29度。宜春阵雨，24到31度。丰城阵雨，25到29度。樟树阵雨，25到30度。高安阵雨，25到30度。抚州阵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吉安阵雨转阴，25到32度。井冈山阴，20到27度。新干阵雨转阴，25到32度。赣州雷阵雨，25到32度。瑞金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龙南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南昌雷阵雨，26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3: 武坤才，
4: 对于伟平实习一级监控，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3: 特派员已经安置好了，我正陪着呢。
5: 于伟平问题很严重，我不管你那里什么情况，马上布置，有困难自己解决。
6: 是警备司令部来电话吗？他们怎么处理丹尼啊？
3: 特派员，于太太，警备司令部已经答应放人了，徐小姐正在往这边过来。
6: 于伟平啊，看来青城不欢迎你啊，刚到就给你来个下马威。
7: 伟平怎么样了？
8: 刚到，吴坤才已经把他们安顿下来了，青城局的嫌疑人都已控制，暂时拘押在金湖会馆。吴坤才介绍情况之后会立即进行核查。听说郑处长对北平会不会盯得太紧了？
7: 他要查就让他查吧，只要北平没问题，怕什么呀？
2: 那你坚信的那些东西把它放在心里就好了，不用当口号喊，你自己可以想一想，有必要吗？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让人一眼看穿，在警备司令部里，爸爸打了你。

0: 能是我不对，但是你也要替我想想。
1: 可是你逼我出卖我自己的朋友。
0: 任何谈话都是有他的技巧，

0: 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佩玉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4: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4: 什么于北平？什么孙文正？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2: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3: 上岸，危险！
2: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4: 这个机位必打卡。
3: 好了，
4: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2: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5: 这可小众秘境，
6: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2: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7: 回来了，快洗洗手吃饭。
8: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2: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2: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3: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2: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5: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2: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2: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2: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0: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2: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9: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2: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7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0: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7集《风云本色》，第8集《精兵新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11: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12: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摆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1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2: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14: 两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也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2: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5: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6: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10: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2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2: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1: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1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3: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1: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4: This is my maybe 8 times。
5: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1: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6: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0: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玛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8: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做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 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四分之一。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巀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子，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被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3: 把玉佩玉抓起来。
4: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5: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5: 什么于北平？什么丑闻证？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有一个情况，恐怕事先得跟特派员通个气儿。警备司令部刚才有起行动，就是针对学生的。
2: 跟约翰的案子有关吗？
1: 赵普曹旭东的时候，他正和贵府的徐小姐在剧团里一起演戏。
3: 是不是出什么误会了？
1: 详情我还不知道。
4: 丹迪，
5: 这是美国玻璃，很厚，里面看不到外面，也听不到外面声音。
4: 我进去。
5: 于太太，程主任下了死命令，就算挖地三尺也要找出曹旭东的下落，谁也不能进。
2: 我也不能进去吗？
6: 你怎么来了？
2: 你跟他们都交代清楚了吗？
6: 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掩护了一个共产党？
6: 我不知道曹旭东同学是不是共产党，我只知道他是个有正义感的学生。
2: 谁是共产党不是你说了算。
7: 陈主任，特派员可是徐厅长的女婿，这点面子总得给啊。
8: 按说特派员已经来了，从南京来的，这个面子我必须得给。但是特别可惜的是，昨天晚上我已经把这个案子汇报给丁副司令，有点晚了，现在我没法擅作主张。
2: 吴社长，你回避一下，我跟陈主任聊几句私房话。
7: 李大胆，你就放心吧，陈学明有暗示，两个钟头之内徐小姐就会平安回家了。
3: 刚才你们在里头说什么我听不到，你怎么打丹尼了？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二维屋里请。李静，五分团。
1: 对于伟平实行一级监控，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0: 特派员已经安置好了，我正陪着呢。
2: 于伟平问题很严重，我不管你那里什么情况，马上布置，有困难自己解决。

0: 是警备司令部来电话吗？他们怎么处理丹尼啊？
1: 德文，于太太，警备司令部已经答应放人了，徐小姐正在往这边过来。
0: 于北平啊，看来清城不欢迎你啊，刚到就给你来个下马威。于太太，
1: 误会，纯属误会。
2: 于太太，这房子看上去怎么样？和你的意吗？房子挺好的，在南京也很少见的。嗯，最早啊是个德国人建的，听说还是个领事。
1: 于太太，卧室和书房都在楼上，走，我带您参观参观。
0: 没心情。
3: 这屋子原来的主人是谁啊？
1: 啊，叫黄春水。 表面上是几家纺织厂的大财东，真实身份是中共青城工委书记，几天前已经被处决了，所以这房子一直闲置着，没有人敢住，怪浪费的。

0: 妈，还好吧？没事儿。其实你爸爸挺为难的，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是给别人看的。
1: 他审我的时候，他拿我当他女儿了吗？
0: 你不懂。

0: 这一次你去清城，尽快给北平一个结论，好让廷佐放心。
1: 郑处长，您的行李呢？
2: 这就够了。

0: 北平怎么样了？刚到，吴坤才已经把他们安顿下来了。青城局的嫌疑人都已控制，暂时拘押在京沪会馆。吴坤才见到情况之后，会立即进行核查。约翰的案子，美国有什么反应？
1: 反响很大，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都有报道。《泰晤士报》爆出了专题。
0: 美军西太平洋舰队也有异动，从关岛基地增派了两艘航母。听说，郑处长对北平会不会盯得太紧了？
2: 哼，他要查就让他查吧，只要北平没问题，怕什么呀？是。题外话不说了，你看，华东、华中大战在即。 东北不乐观，万一中原失守，党国就大势已去了。
1: 共军虽然收复了延安，党国还是有实力的。哼，您还是太年轻了。我问你，党国的关键。
3: 是什么？美国。只要比基尼计划进展顺利，那就是党国之大幸，天下之大幸。陈主任命令属下前来负荆请罪。
4: 先前怠慢了，请特派员别往心里去。在京城的地面上，我们特调局一向也没少帮你们的忙。谁还没有一个三清六气的？就你们警备司令部六亲不认。惹了我吴坤才，我倒不会说什么。但是如果你们……

0: 不给特派员面子，头一个不答应的就是我。
1: 是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还请特派员多多见谅。
2: 丹妮，还不谢谢王科长和吴主任，要不你就回不来了。
3: 压根也没想回来。
4: 你看看你什么样子，越来越没有分寸。
5: 少说两句啊。
4: 都是你惯的。
3: 你有火冲我，你冲我妈干嘛？
4: 你还有理了你？

0: 王科长，
1: 到，回去转告陈主任，以后还请多多关照。是。
0: 小姐已经回来了，虚惊异常，毫发无伤，恭喜恭喜！局里还有公务，我先走一步。王总，谢谢吴主任。慢走。下午我去趟美国人的港口，探探美国人的口风。
2: 行，案子的事情明天再说，晚上给你接风。 我派司机来接你，
0: 不用了，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在一块儿，带带小姐一起来，人多热闹。等案子破了，再喝酒不迟。

0: 这徐小姐放出来了，皆大欢喜啊！出大事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1: 就说郑怡刚才来电话，要对于月平进行一级监控，监控、跟踪、监听，24小时全套记录。不是，吴主任，一个女的。 刚升为处长，差点话，别当真。一个女的能混到今天这个位置上，没点真本事，可能吗？
0: 哎呀，那监控仪特派员，
1: 不是吴主任，这个搞监控是个技术活，我是这个行动队的，我这活我干不了。
0: 就这点事儿，就认怂了？
1: 不不不，吴主任，我哪能认怂呢？您一句话，指向哪打向哪，上刀山下火海没二句话。不过这搞监控确实是个技术活，这没这个金刚钻不敢来这个瓷器活呀。
0: 干这种事儿，成龙一是把好手，可惜也进去了。
1: 哎，对了，
2: 情报处的江平，
1: 也是一把好手。
0: 上面动动嘴皮子，下面跑断腿肚子，在这个节骨眼上，要人没人，这日子还他妈的过不过？
1: 是，这吴主任说的对。

丹妮，这是爸爸专门带给你的，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我去泡点茶。

0: 那你这心思我懂。一个人热爱公平自由是好的，就像这本巴金先生新译之书，我看了一下，里边也是讲。 人对公平、自由的向往，但它同时仍然是一本文学性很强的作品。你坚信的那些东西，把它放在心里就好了，不用当口号喊。人生的路很长。 你自己可以想一想，有必要吗？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让人一眼看穿。在警备司令部里，爸爸打了你，是我。
1: 但是你要替我想想，我是抓共产党的，你那么硬顶着，我下不了台，你也出不来啊。
2: 可是你逼我出卖我自己的朋友，
1: 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任何谈话都是有他的技巧的。
2: 爸，你从小就教过我了。
1: 做人得正直，不能撒谎。爸爸不是让你撒谎，爸爸只是想告诉你，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多面性。就好比这本书，这本书曾经出版过，当时用的是红颜色的封皮，被政府禁了。为什么？ 因为他用红颜色的封皮在强调他的革命性，反而让更多的人看不到这本书了，被禁了吧？现在他换成蓝灰色的封面，换了个书名再版，强调他的文学性，就没有再遭受阻拦。所以，同样的话，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在警备司令部里，你说，我不管曹旭东是不是共产党，我只知道他是个有正义感的学生，这话说得很不好。为什么？因为第一，你这言语间表露了你对抗的态度；第二，你强调了曹旭东的左倾身份，这对你和他。 都不好。那
2: 我应该怎么说啊？
1: 你只要说，他只是你的同学，别的一概不知，就够了。这些都是事实，你也并没有撒谎。

0: 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吗？这到底闹的是哪一出啊？
1: 咱们特调局这条线儿一直是有九处，军事情报特别调查处郑处长负责。

0: 这次他们派十一处的余北平来，我心里就一直犯嘀咕。十一处是军事技术应用处，这八竿子也打不着。
1: 人家丈人是副厅长，自然机会要比别人多。
0: 是啊，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只当他是来青城走个过场，破个杆子镀镀金。可是没想到他怀里揣了个手榴弹。
1: 话说回来，执行一级监控总要给个理由吧。
0: 共党嫌疑，理由够大吗？
1: 余北平？不可能吧。
0: 哎，上头没人，怎么干都是被人当枪使啊。
1: 这么大的事儿，连份密电也不发，局里要是执行了，将来出了问题谁负责？
0: 本来还想借徐小姐的事攀个人情，好搭上余北平这条线儿，这下全都泡汤了。
1: 我们该怎么办？
0: 该动还是得动起来，不然正义那边没法交代。这件事情你先临时负个责。去把张凯给我叫来。喂，啊，雪明兄啊，实在是对不起，让你捏了个烫手山芋。
2: 吴主任，为了帮你这个忙，我可是折腾的底儿朝天啊。
0: 雪明兄，是兄弟我对不住你，咱哥俩有进后补。
2: 我说吴坤才，我可是尽了力了啊，那余北平可不是省油的灯，你得当心。
0: 明白，多谢提醒。
3: 吴主任，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是特派员的事儿。嗯。
3: 不就是吃顿饭吗？干嘛整得那么麻烦？
4: 你就甭操这个心了。让余北平和几个嫌疑人接触是政策上的意思。
5: 政策上什么意思？
0: 测试余北平。
3: 余北平有问题。
0: 上头怎么说，咱底下就得怎么干。
3: 那这几个大爷都关着呢，饭怎么吃啊？
0: 这顿饭就直接摆到进货会馆里头去。
5: 那厨子包子能做成馒头，白酒席不成啊？
0: 叫外卖啊，高档点儿，直接叫联运海鲜楼的来。
3: 好，那我去办。
0: 别急，这次请余北平吃饭，把太太小姐都请来，还有一层意思。趁这个机会把窃听器都装进去。
5: 没这个必要，我派个人化妆成电工，一会儿就搞定了，保证连他打呼噜的声音都录上。
0: 你以为他跟你一样蠢？余北平可是个行家，这事儿得干得漂亮，不能留半点痕迹。
3: 这事儿凡是郑处长出头，他俩都是处长，让他们掐去。
0: 你懂个屁啊！余北平可不是一个人，背后站的是徐文正。
3: 这他妈的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啊。
0: 你现在才明白啊？

0: Enter.
1: 三年不见，还是这么精神呢、啊。
2: 你也还是这么帅，真是老样子。
0: Wait！你最爱的，Cuban cigars，
3: 养得很好，你摸摸就知道了。嗯，好东西，可惜，忌了。
4: 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惜命了？
3: 命就一条，你老兄也要悠着点。
0: 我看你回到家乡，心情还真不错呀。老地方，新情况，我也是两眼一抹黑。哎，青城特调局这趟水是很混的。知道你很有难度，介绍个人啊，让你认识啊。Please
5: get the lieutenant in here.
3: 辞了个美军少校，不是开玩笑的，压力大吧？
0: 那可不。

0: 案发时，他跟着现场。于北平，南京国防部的特派员过来处理这样的案子。
1: 幸会。特派员想了解哪些情况？
2: 你们做了技术勘查，结果怎么样？
1: 共产党技术的层面非常高，作案手法也很职业。我们勘察了现场，发现狙击的地点、
2: 角度、射击伞面和狙击手的行动和动作都做了精确的计算，
1: 案发还使用了莫辛纳杆改进型40-30步枪。这种步枪中国没有引进过，很罕见的。共产党是通过苏俄得到了一批。现场勘查，弹头也已经找到了。
3: Lieutenant Lin 是我们派出青城局的联络员，他会协助你。
4: 林中尉，多指教了。

0: 行了，电话线并联也弄好了，只要有电话进出自动录音，美国人的新技术。
1: 还不够啊，弄得跟今后会馆一样。
0: 于太太在里边，你让我怎么弄？
1: 吃晚饭的时候把他们都弄出来，有的是时间。
0: 咱们这可是对部里的高层采取一级监控，犯了家规啊。
1: 什么家规？我告诉你什么是家规。家规就是上面说什么咱们就做什么，
2: 有时候想多了命都会搭上啊。
0: 话是这么说，那你说要将来找替死鬼，谁爬得了？
2: 干他妈咱们这一行胆子小了可不成。
0: 吴主任是你姐夫，你当然胆子大了。
1: 江平，扯远了，咱们是兄弟，我能害你？
2: 监控点我都布好了，就在小白楼的对面，视野非常好。
3: 家里有人吗？
2: 小姐刚出去，太太在家里。
3: 于北根这会儿人回家了？
2: 去安德森那儿，我派人盯着呢。
3: 晚宴怎么请是个关键，他本院的架子大，说好不来了再去请他，的确是有点难办啊。
2: 那就硬请，把太太小姐先弄过去，她自然就跟着来了。
4: 你就是个粗胚。
2: 但是这个办法是最快的。
3: 行吧，反正怎么着都是得罪她，就按你的主意办吧。
2: 姐夫你别忘了，这是给她接风，咱一片好心，她能当成旅馆费吗？
3: 进来。委员刚刚安顿下来就到局里来了，
5: 初来乍到心里悬着啊。
3: 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局的行动队队长。
2: 委员你好，站开。
5: 不是，咱们聊点事。
2: 那你们聊着。
3: 请。
2: 装什么装啊，破架什么玩意。
5: 安德森那儿我去过了，我要看五个人的档案。
3: 全都备好了。
5: 张炳

让你来了，赶紧走，赶紧走，进房间以后不要打扫。

0: 干嘛呢？干嘛呢？
1: 没事儿啊。
0: 肯定想事儿了，你看这眼神，想什么事儿呢？
1: 捣什么乱？
0: 我捣什么乱了？
2: 这里是我们青城局，这儿是101高地。约翰少校出城后，沿23国道向西绕经张马镇，日本的老仓库在这个位置上。约翰少校的吉普车就是在这儿被袭击的，对吧？
0: 接着说。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局里任何人都不可能跟约翰有关系。
0: 为什么？
2: 约翰少校从局里出发，到达张马镇需要一个小时，到达101高地需要1小时25分钟，也就是说上午9:45是案发时间。
0: 明白。你的意思是说，狙击手从时间上根本不可能。
3: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
2: 这条路是我们局到101高地最近的一条线路，也是唯一的一条线路。
3: 如果消息是从我们五个人当中透露出去的，赶在约翰少校的吉普车到达之前布置这次狙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我记得原来有条近道。
3: 有，现在没有。这是悬崖，这有一座小石桥，可以通过。民国34年，日本固守青城，把它给炸了，根本无法通行。而且现场我们都勘察过，狙击打得非常的从容，没有任何仓促的痕迹。
0: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现在我们存在了一个悖论。
3: 讲。
0: 约翰少校的行踪只有你们五个人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的侦破方向，就是要从这两种不可能当中，找出它的可能性。
4: 特派员刚到青城局，连口气儿都没喘匀，就连轴转开了。
5: 时间紧，任务重，吴主任比我辛苦。
4: 约翰案就发生在我的地面上，我是想躲都躲不了啊。
6: 特派员，吴主任。
5: 妈。
6: 啊，一听说是给特派员摆结婚宴，大家伙可高兴了。这段日子物价飞涨的比飞机飞的还快，托特派员您的福了，大家伙才吃顿好的。
5: 不是说好了不去吗？
4: 本来就是想依您的意思让您好好休息休息，可局里的同志们听说特派员来了，连个接风宴都没有，太不像话了。而且同志们都很想瞻仰特派员的风采。
5: 既然局已经做好了，那就把抓起来的那几个也叫上，我一块见见。
7: 就是这个意思，接风宴就安排在京湖会馆里，既是吃饭又是工作。
6: 对对对，既是吃饭又是工作。特别夫人和小姐我已经派人接过去了，就等您了。

0: 这地儿出的手艺不错，做的菜味道很地道。
1: 吴主任三番四请，不会是鸿门宴吧？
0: 程委员真幽默，请。

0: 请。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渝北平特派员，二厅十一处的老长官，也是军事技术运用处的首席专家。沦陷期，特派员在上海孤岛奋战，破译了煤机关的电讯密码，委座亲授宇云会勋章。
2: 都是老黄历，没什么意思。
3: 这就是特派员的过人之处了，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可我们这些做部下了，不能不牢记长官的业绩和风采啊，是不是？
4: 是是。
2: 蒋副主任吧，早就听说你了，洪公祠参谋本部特警培训班的前辈。
3: 很惭愧，这些年也没什么贡献。
4: 听说珍珠港事变后，特派员给史迪威将军担任过联络官。
1: 介绍一下，主任秘书小范，情报处程处长，技术处张处长，行政处副处长宋强，行动队副队长孙德利，那位是秘书小叔，上次会议由他记录。
2: 都坐下吧，站着没法吃。
1: 于特派员和青城缘分极深，他就是本地人，对青城了如指掌。美军能在此地建海军基地，于特派员居功至伟。
2: 张队长没来，
1: 他有点小事，马上就赶过来，我们不必等他。

0: 深藏不露，咱们平日里吃的黄花鱼都能给做成豆腐方，今天的菜做得好啊。
1: 哼，我怎么尝尝这桌菜有连云海鲜楼的味道啊。
2: 于特派员，来，我先敬您一杯。
3: 今天承蒙青城诸位同仁抬爱，白酒接风，
4: 兄弟谢过了。兄弟从不应酬，不是摆架子，干咱们这行的夜路走多了，迟早会撞见鬼。民国32年，兄弟在上海被人请吃了一顿梅龙镇，一眨眼的功夫，家里就被特高客安上了窃听器。今天也是这样，本不想来，吴主任实在是太热情了。
5: 当年特派员在上海孤岛奋战，环境极其艰苦，功勋卓著。来，敬你一杯。
3: 难就难在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6: 他这个人啊，喝点酒就喜欢胡说啊，大家不要介意。来，我敬大家一杯。
3: 真事儿，你忘了？
6: 行了，喝酒吧。来，敬大家。
5: 特派员，您是守坏人，昆才也是奉命行事，招待不周，我先自罚3杯。
1: 我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吧？
5: 有什么不简单的？
3: 蒋副主任，这是弦外有音呐。
7: 打个天窗说亮话，你把我们当成嫌疑人扣在这个地方，这事儿总得有个说法吧？
3: 蒋副主任既然有这个意思，那就说说吧。
5: 蒋副主任，今天是给于特派员他们一家人接风洗尘，别的事都别扯啊，天大的事情都得靠边站。
1: 哼，我看就是有人借这个案子搞内讧，窝里斗。什么查共产党，清除异己才是目的吧？
5: 说话要有根据。
1: 根据，根据我当然有，在这儿就不说了。今儿是给特派员一家接风，这点大局观念我还是有的。特派员，兄弟我敬你一杯。
3: 诸位，事情一定会查清楚，兄弟一定会给诸位一个明白交代。

0: 这吴坤才啊，真的挺奇怪的，到底想干嘛呀？有人请吃饭是好事。这个蒋副主任啊，还真的挺有性格的。他和吴坤才矛盾是不是挺深啊？局里人有点矛盾。
1: 正常。我跟你说个事儿吧。说。要不你就留在青城算了，这样可以看着丹妮。他一个人在这儿读书，今天又出了这档子事儿，我心里真的是放心不下。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得问你爹。
2: 蒋副主任，蒋副主任，哎，你看这，我呢就是特别不好意思啊，打扰您休息啊。
3: 咱们不是才刚见完面吗？你看今儿人特别多，有些话我这没说透。
2: 算了吧，我都躺下了，有什么话明天说。
3: 那好吧，那这样，不然我就在电话里跟您说吧。 借约翰这个案子，把我们这些人拘起来，这是个阴谋。
4: 其实，在约翰案子之前，我就发现我家的电话早都被装上窃听器了。

0: 是吗？共党秦工的手那么长啊？
1: 不是共产党，这事儿我查过了，是美国技术局里前段时间进了一批设备，南京送过来的，是吴坤才亲自签收的。
2: 潮来了，快上来呀！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3: 快上岸，危险！
4: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5: 这个机位必打卡。
2: 好了，
5: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4: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6: 这可小众秘境，
7: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4: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8: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2: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4: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9: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0: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9: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确实有问题，电话是被替换的，电话内容跟上个星期二下午4:05的通话内容完全一致。
0: 和蒋副主任通话的这个女人是谁？
13: 我查过了，这个女人跟蒋副主任是情人关系。
14: 蒋副主任和赵冰冰在26号8:01的电话里到底说了些什么？
0: 蒋副主任，我知道你有些情绪，但这个电话涉及到约翰少校形成的泄密线索，你要是交代不清楚，很可能就成了唯一的嫌疑人。
1: 我根本不知道会有约翰这个案，假如我知道后来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儿，我怎么可能去做那种事？那不是欲盖弥彰吗？
0: 你这个电话都谈了些什么？
15: 我找赵冰冰。
16: 赵冰冰从前天起就没来上班了。
15: 她那天上午是不是打了一个电话？
16: 告诉你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15: 你是愿意在这儿说，还是愿意去局里说？这些姑娘们的电话你都监听了，赵冰冰到底说了什么？
17: 吴主任，有发现？
18: 刚刷过的，肯定是26号。
0: 烧的是纸。
19: 一个巫女烧纸干什么？如果这个赵冰冰真的是个有身份的人，那蒋副主任的嫌疑就更大了。
7: 这个座钟的位置经常被移动，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8: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9: 不要给大山添乱。
10: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2: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3: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14: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5: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6: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官。
7: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7: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7: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1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9: 我现在是储备受敌。
7: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2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喂，
1: 赵委员，我是蒋维民啊。
2: 是蒋副主任。
3: 蒋副主任，
1: 哎，你看这，
4: 我呢就特别不好意思，打扰您休息啊。
5: 咱们不是才刚见完面吗？
1: 你看今儿人特别
4: 多，有些话我这没说透。
0: 算了吧，我都躺下了。有什么话明天说。
4: 那好吧，那这样，不然我就在电话里跟您说吧。借约翰这个案子把我们这些人拘起来，这是个阴谋。
1: 其实在约翰案子之前，我就发现我家的电话早都被装上窃听器了。
6: 这事儿跟这案子没关系啊。
0: 是吗？共党勤工的手那么长啊？
4: 不是共产党，这事儿我查过了，是美国技术。
1: 局里前段时间进了一批设备，南京送过来的，是吴坤才亲自签收的。
0: 吴主任，你确定吗？
6: 我确定，非常确定。
4: 这一整套手段都上了，监听、跟踪，这都是一级监控啊。
0: 我在刚到，有些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6: 特派员，您既然不清楚这事儿，
4: 那就说明不是南京的意思。这局里对高层擅自启动一级监控，

0: 归本。
1: 家计也不保，谁这么干，谁得承担责任啊。
2: 行，这个事儿我知道了，明天到局里我问一下吴主任。
3: 那好那好，那您早点休息。
4: 他们不是被拘押了吗？怎么还能打电话啊？
5: 谁知道，听口气还挺急。
6: 谁让你出来的？你出来谁接电话？
7: 蒋副主任让我出来的。
6: 蒋副主任，你在干嘛？
8: 打个电话，怎么了？
6: 难道你不知道规定吗？
8: 什么规定？
6: 值班室的电话我已经批准不能擅自使用，你不知道吗？
8: 我这个副主任还没被撤吧？我打个电话请示谁啊？你吗？
6: 吴主任。
9: 喂，
10: 这郑处长怀疑特派员的身份到底有没有根据？
9: 说闹不好是天上的神仙打架，你我都是小鬼儿，到头来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屋子里弄得怎么样？
10: 手脚还算干净。
9: 你那天来的晚，没听见预备品在饭桌上说的话。这个人道行极深，瞒估计是瞒不住。
10: 就布了两个点，楼上没法走线，卧室也就放弃了，
9: 意思意思就得了。正义那边也能交代过去啊。岳卫平这个人看起来面善，但是手腕极黑。今天我在警备司令部算是领教了，这往后的日子不好过。
4: 你是来抓案子的，他找你，你不见他不好吧？
2: 你不懂，见了才不好。

0: 你说这个贾维明会不会有问题啊？
1: 谁知道。他如果要是共产党的话，半夜三更找你，你不见他，会不会怀疑你？
0: 你是侦探书看多了吧？工作的事儿，别瞎猜疑。
1: 谁瞎猜了？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0: 行了，明天早上还得早起。

0: 郑组长，久违了。
1: 吃了吗？
0: 吃过了。
1: 坐会儿吧。
0: 谢谢。郑组长太忙了，现在才吃晚饭。
1: 我睡得晚，这会儿吃更好。
0: 工作要紧，身体更要紧，作息要有规律。
1: 你平时都几点睡啊？
0: 12点多，最近一个礼拜一直连轴转。
1: 要想打赢共产党，就得比他们睡得晚起得早。你还是睡得太早了。
0: 还是郑处长高屋建瓴，看得远。
1: 我来的事情先别跟特派员提。
2: 这恐怕瞒不住吧？况且，郑处长来不就是来评估攻方部署的泄露范围的吗？名正言顺的。
1: 我紧跟他到了不合适，要给他活动空间。
2: 也对，郑处长，如何对待特派员，分寸上我吃不准。
1: 俞北平的身份问题事关重大，要通过这次测试出结论，给他定性。
3: 这个考卷不好答，测试标准是什么？
1: 锁定约翰案嫌疑人，揪出潜伏在特调局的共产党，60分。
3: 行，我听你的。
1: 表面上你要听他的，不要打草惊蛇。这一段我都会在青城，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来向我报告。
2: 明白。特派员可是徐厅长的爱婿啊，不至于真有什么问题吧？
1: 这有什么？想想陈布雷吧，委座智囊，总裁心腹，他女儿陈莲不也是共产党吗？从北平抓回去，一直关在南京的保密局。今年1月，委座格外开恩，才把他保送出狱。血缘都不是保险箱，更何况女婿。
2: 郑处长，我们青城局可全是徐厅长的人，这么一干，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1: 正因为同坐一条船，真要有壳雷炸了，谁也跑不了。
2: 郑处长，我道行粗浅，约翰案怎么办，还得请您指点一二。
1: 你们把蒋维明抓起来，证据充分吗？
2: 嗨，那又不是针对他一个人，凡是有嫌疑的全被圈进了警务会馆，待遇还不错。
1: 我听说蒋维明向上递了不少你的材料。
0: 郑处长，昆才绝无私心，就是办案。
1: 是吗？
0: 是，绝对是。
1: 只要你把我交代的事情办好了，你们之间那些乱七八糟的我就不过问。
0: 放心，昆才一定照办，彻底照办。只是对待特派员，我手里如果没点硬货，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1: 给你看样东西你就踏实了。张汉明案有所耳闻吧？
0: 我略知一二，
4: 共青通报上写的还比较详细。
1: 张汉明死的那天，俞北平在场，你看看。

0: 张翰明给了岳北平一个打火机，我原来也是这么以为。你看看那是什么图案？
1: 这看不清楚，颗粒太粗糙了。那你觉得这两个图案像不像？
0: 郑处长的眼光太敏锐了，我跟你一样忽略了，以为张翰明给他的是打火机，其实是这朵梅花。当时没有搜出来，
2: 于北平把它藏在礼袋夹上，瞒过了我。这才是他们的幸运。这样一来，我心里可就踏实了。
1: 盯死他，明白吗？
0: 明白。
3: 刘哥，问个事儿呗。
4: 说。
3: 上面怎么样？听说是一个大美女，还单着身呢。
4: 说正经事儿。啊，说正经的。这个蒋维民，
3: 很不老实，到处告黑状。我看啊，京沪会馆的监控还得加强。
4: 一个嫌疑犯的话，谁会相信呀？在招人手，具体活谁干？
3: 好吧。

0: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 于北平，你说说。
2: 于北平，你说说。
3: 于北平，你说说。
2: 于北平，你说说。
3: 于北平，你说说。
2: 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说说。于北平，你 停车，开灯。

0: 这东西还真有点意思。
1: 啥意思？我知道。
0: 我问你，这个约翰案子里蒋卫民的嫌疑到底有多大？
1: 管他的嫌疑大小呢，快弄他。
0: 没错，科长。

0: 特派员，收拾好了。特派员，进。这是局里最好的一间办公室，
1: 腾给你。
2: 动静太大了，犯不着。
0: 上下有序，应该的。我就在你隔壁，随叫随到。

0: 戴老板，
1: 江平，进来。收拾屋子也收拾不干净，拿走。
2: 据我所知，戴老板从不与人合影留念。
1: 啊，这是戴老板去年视察青城的时候照的，可惜天不假年，戴老板英年早逝。
2: 手表不错，100周年的百达翡丽纪念款。
1: 那是戴老板的恩赏，去年凑巧办好了几件小事，戴老板很中意。
2: 殊荣啊。上午有什么安排？
1: 有个案情分析会，林连的官已经到了。

0: 科办员不准。
1: 袁乐文很守时啊，真有美军的作派。
2: 张队长呢？
1: 马上就到，他从京沪会馆赶过来。
3: 张队长为什么没有嫌疑？当时他去北平开会，26号晚上再赶回来，不可能是嫌疑。
4: 蒋副主任又发作了，非得回家拿什么东西。这不，刚把他摁住。
3: 今天的会议内容主要是讨论约翰少校的行程是怎么泄露的。
1: 参加会议的所有的人，我们都甄别过了。会议之前没有人离开，不可能泄密。
2: 有人打过电话吗？
4: 一共有两个电话进出，录音都在，没啥用，你价值。
3: 哪两个人啊？
2: 小范跟蒋副主任都是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我想再听一遍。
4: 听也没用。你这人一点准信没有，你要不过来，我就出去了啊。
5: 小范跟蒋副主任的通话内容就是这些，
1: 没什么问题。
4: 蒋副主任的电话是几点几分接的？
1: 约翰少校走了以后，具体几点我也说不好。
2: 时间记录是26号上午8点1刻。

0: 在吗？
1: 今天恐怕不行，局里事情特别多。
0: 多少日子没过来了，人家都想你了。
1: 好，我争取过去。
0: 你这人一点准心没有，你要不过来我就出去了啊。
1: 好吧好吧，我一定过来。
2: 停，这一段声音大点。
1: 今天恐怕不行，局里事情特别多。
0: 多少日子没过来了，人家都想你了。
1: 好，我争取过去。
0: 你这人一点准心没有，你要不过来我就出去了啊。
1: 好吧好吧，我一定过去，你等我吧。
3: 对话是蒋副主任的声音吗？
4: 这可没法编。
3: 局里的监控录音带保管多长时间？
5: 一般保存半个月。
3: 把这半个月蒋副主任的电话都听一遍。
4: 是。
6: 那天早上蒋副主任是有一个电话打进来，是个女的打的。
7: 电话是你接的？
6: 是我接的。
2: 当时蒋副主任在哪？
6: 蒋副主任和程处长几个送约翰少校出去，电话没挂，我让他一直在那等着。
8: 今天的谈话内容不得向外人泄露。
6: 是。
5: 确实有问题，电话是被替换的，电话内容跟上个星期二下午4:05的通话内容完全一致。这一段是被复制的。
3: 背景声查了吗？
5: 查了。26号上午8:00到8:30根本没有火车经过。
9: 谁替换的录音带啊？你们情报处是怎么管理监控材料的？
5: 恐怕那是蒋副主任自己换的。那天上午8:30，蒋副主任突然召集我们情报处全体人员开会，发了一大通脾气之后，自己独自离开将近15分钟。散会后我们发现他进过监控室，可那是他职权范围之内，当时谁也没有在意。
3: 和蒋副主任通话的这个女人是谁？
4: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赵冰冰。我查过了，这个女人跟蒋副主任是情人关系。
3: 她什么职业？
4: 公开身份是小百乐门舞厅的一名舞女。
2: 蒋副主任和赵冰冰在26号8:01的电话里到底说了些什么？
10: 吴坤才在约翰的案子上大张旗鼓，味道不对呀。
11: 我还是相信他呗。你还记得那天他在饭桌上说的那番话？我觉得他跟吴坤才不是一路人。
10: 特派员？恐怕俩人现在早穿一条裤子了。吴坤才把办公室都腾给他了。
11: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10: 干脆干掉吴坤才，一了百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11: 不行，不能这么办。
4: 宋处长，你怎么不在值班室？
10: 蒋副主任说他身体不舒服，我来看看他。
12: 蒋副主任，你不是一直想跟特派员单独聊聊吗？机会来了，特派员有请。
13: 蒋副主任，知道这次找你是谈什么吗？
14: 少来这套，有屁赶紧放。
12: 当着联络官和特派员的面，你今天必须得交代清楚，26号早上打电话说的是什么。
15: 蒋副主任，这个电话牵涉重大，你得实说。
16: 我没什么好说。
14: 你没什么好说的？那你为什么利用职权替换了录音内容？
16: 我就是有些话不愿意让别人听到，仅此而已。
3: 什么话？蒋副主任，我知道你有些情绪，但这个电话涉及到约翰少校形成的泄密线索，你要是交代不清楚，很可能就成了唯一的嫌疑人。
16: 我根本不知道会有约翰这个案子，所以我把电话内容给换了。假如我知道后来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儿，我怎么可能去做那种事？那不是欲盖弥彰吗？我蒋文民没那么傻。
3: 你这个电话都谈了些什么？
16: 事到如今，我实话实说吧。我在外面有个女人，叫赵冰冰。你知道最近这物价飞涨，我老婆在上海开销也大，两个孩子要去美国读书。你说局里这点津贴吧，在青城生活还勉强够，可真要办事儿就不够了。
9: 说正题，没人听你胡扯淡。
16: 在四号码头仓库里有30桶汽油，是日本人留下的军用物资，一直没登记也没人知道。
15: 为什么没登记？
16: 我压着没让登记。
3: 你接着说。
16: 我就是想给倒腾出去挣点钱。那天早上赵冰冰来电话，开始说了些别的事儿，后来他就问我那30桶汽油怎么办。他跟我说在张马镇有个黑市，说那儿容易出手。
9: 老蒋，你不是两袖清风吗？
3: 然后呢？
16: 这事不能在电话里说，我当时立刻就给挂了。后来一想，这监控室里会有录音，所以我就把情报处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中间我出去了一趟，把录音内容给换了。
3: 蒋副主任和吴主任原本不是一个系统的。
4: 老蒋也是红公司参谋本部特警培训班出身，算起来也是戴博老板的学生，可他一直被军队效力，在一战区被李鸿将军手下的史政部任职，光复之后才回到军统。
3: 那后来怎么又到特调局了呢？
17: 戴老板的飞机失事之后，毛局长接手了保密局，猜测调了一些机构和老人，他才又回到了特调局。说起来这个老蒋啊，就是个三不口，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单位干干。

0: 江干事，在这等我吧。
1: 金爷给你的钱呢？拿出来！
2: 不都是都交了吗？
1: 他昨天不是让你出去了吗？
2: 真没有，我昨天身体不舒服，早就回家了。
1: 你们电话我都听着呢，不说是吧？小六子
3: 来了，
1: 芳芳的骨头又痒了，给我收拾收拾。
3: 好，
1: 你谁呀、
4: 我找赵冰冰。
1: 赵冰冰从前天起就没来上班了。
4: 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1: 前天早上吧。
4: 是26号吗？
1: 谁知道几号呀，就是前天。他下了一班以后在隔壁屋子歇了口气儿。
4: 他那天上午是不是打了一个电话？
1: 告诉你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4: 你是愿意在这儿说还是愿意去局里说？
1: 那我就记不清了。
4: 这些姑娘们的电话你都监听了，赵冰冰到底说了什么？
5: 吴主任，有发现？
6: 刚刷锅的，肯定是26号。
7: 烧的是纸。
8: 一个巫女烧纸干什么？
7: 这个赵冰冰还真不简单呐。
8: 如果这个赵冰冰真的是个有身份的人，那蒋副主任的嫌疑就更大了。
7: 还需要更直接的物证，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
6: 发现
7: 这个座钟的位置经常被移动，

0: 全拿去登记，很值钱。是。委员，可以推测，赵冰冰接到电话之后，赵金刀赶到了约翰少校前面，打死了约翰。
1: 要是这样的话，他还需要一辆小汽车。
0: 没错，交通工具重要物证。
1: 留两个人在这儿，赵冰冰万一回来了，立即逮捕。
2: 是。
3: 你们俩留下，死等。这是舞厅的老鸨复述的赵冰冰的通话内容。26号上午，赵冰冰确实打了一个电话，全程被舞厅的老鸨监听了。
4: 没事儿，我就想问问你，哎，你给我那些珠宝怎么办啊？都换成美元吗？
5: 对，都换成美元。最近局势越来越差。
4: 出手，赶紧出手吧！
6: 美国人的钞票靠得住吗？
4: 当然，现在也只有美元最可靠了。可是这黑事儿我也不熟啊。哎，张马正好像有一个吧？
6: 对，在日本人的仓库边上，那儿洋酒、洋烟、生玩意儿都有人倒腾。
4: 行吧，我知道了。
6: 赶紧出手，再晚了怕行情就变了。
4: 哎，那酒花仓库的汽油呢？
1: 我该疯了，在这说这个。这份通话报告里边有几个点很关键，蒋文明提到了张马镇、日本人的旧仓库，提到了美元。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说珠宝倒卖，可是如果仔细推敲，也可以判断为一种暗语，时间、地点、对象都全了。
7: 赵冰冰的房间搜查过，确实有点问题。
1: 汽油的事情可能只是一种障眼法，关键是前面的那个和约翰少校的行动完全统一。
7: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蒋伟明干的。
1: 如果这样，时间上怎么来得及？
7: 这一点我和程处长也讨论过，
1: 这些很关键。
7: 只要时间的问题一解决，这个案子就破了，
1: 是吗？

0: 进来。
1: 赵处长，有重大进展。
2: 说。

我父亲原来也以为吴坤才是在利用对约翰案的调查打击蒋为民，排除异己。可当他看到梅花封印时，他突然发现蒋为民真有可能是自己的同志，约翰案由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我父亲此时已经失去了组织联系，蒋为民的出现既可能是他重建情报渠道的机会，也可能是一个使他万劫不复的陷阱。

0: 蒋维明是怎么暴露的？约翰案的那天早上，他打过一个电话，顺藤摸瓜，牵出了这条线。谁发现的？
1: 特派员。
0: 蒋维明和于北平有过接触？刚
1: 到的那天晚上，老蒋给特派员打过一个电话。
0: 什么内容？
1: 老蒋想单独约见特派员，但是特派员没同意。
2: 坚持一下，
3: 水来了，
0: 我轻点儿。
3: 你忍一忍啊！你怎么就被特务盯上了呢？
2: 不知道，可能跟组织学生游行有关系。
0: 忍着点，旭东，
3: 你别咳。
0: 哎，对不起，我连累你了。这有什么的呀？他们没把我怎么样。你别说这么见外的话，丹妮是我最好的姐妹。
4: 旭东，你是共产党。
1: 丹妮，你要知道现在有些话我还不能回答你。嘘，这离学校太近了，咱们不能待在这儿。旭东，马上就好了。
4: 现在已经被通缉了。
1: 对不起，你再忍一忍。
3: 我知道有个地方，肯定是最安全的。

0: 看这个，
1: 这是，
0: 没错，就是他。
1: 这也太巧了吧？
0: 这不是巧，而是有人想要故意掩盖他。
1: 你是说特派员吗？那他把信封取走就完了吗？这又何必呢？
0: 你不了解他，他这个人非常谨慎，万一这是个局，拿走他不就太明显了？
1: 可是没道理啊，赵冰冰和蒋维明是案子的重大嫌疑人。

0: 这是特派员亲自锁定的，而且按照你设定的测试方案，怎么说特派员现在最起码也过了50分了。如果北平查出了这个内线，并把它处理了，那就证明北平是清白的。如果约翰的案子跟共产党没有关系，让北平怎么查？
1: 你不是怀疑北平和张汉民他们互相勾结要拿到那份文件吗？你就把攻防部署的文件带到清城去，看他拿不拿。

从我父亲看到蒋维民书房里的梅花封印起，就琢磨怎么试探蒋维民接上关系，但他已被严密监控，父亲只有另辟蹊径才能跳出这圈套。他选择的突破口就是吴坤才。

0: 爸，你不说中午有事不回来了吗？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党棍。
1: 谁呀？你朋友？什么朋友也往家里带？男朋友。安妮，学会撒谎了。我没撒谎，是真的。
0: 他叫什么？安妮，别任性，这个人你必须交给爸爸。就这一回，帮帮我行吗？
2: 不行，爸，人是我带到家里来的。他要是从家里被带走，我以后还有什么脸去学校啊？
0: 爸，就算你不赞成学生的进步主张，你总得为我想想吧。什么进步主张？糊涂！
3: 你就是因为太幼稚，才会被人利用。我没有被人利用，是我自愿带他到家里来的。别说了，这个人非常重要，你把他叫出来，我跟他谈。
4: 那丫头可是徐婷做的外孙女，心头肉，万一整出什么点事儿，最后倒霉的是你，我也逃不了干系。
5: 监控室，
6: 赵副主任，
5: 电话。
6: 吴根在，副主任，郑处长让您完事后到他这去一趟。
5: 知道了，以后少乱动，凡事听指示。
6: 知道。

0: 我们青城特调局以前对付的都是些小鱼小虾，像鱼特派员这种级别的身份甄别工作，以前没有遇到过，很棘手。
1: 如果他真是个身份，只要盯死了，早晚会曝光。我看，还得郑处长您亲自出马，才能镇得住台面。
2: 没想到来青城给丹妮过生日，过成了这样，还算幸运。咱们自己撞上，总比让别人撞上强。在南京的时候，我就预感不好，总觉得来青城会出什么事儿。没想到刚到这儿就踩了一串雷，跟算好了似的。
3: 事情已经过去了，既然已经做了，就不要再想了。18岁了，成人了，凡事要拿得起放得下。是啊，你爸爸说的对。丹妮，这里的牛肉呀，都是用红酒腌过的，味道挺好的，多吃点啊。我没什么食欲，妈你吃吧。今天是你生日，爸爸妈妈专门为你过生日来的。 怎么能不吃呢？北冰，我有个想法，我觉得让丹妮去美国读书，你觉得怎么样？
2: 嗯，我赞成。我才刚上2年级，离毕业还早着呢。你这个丫头啊，眼光要远一点。
3: 去美国读书，那就是赶上了世界闻名的潮流，一定要去读哈佛、普林斯顿，明白吗？
2: 你妈妈的意见有道理，应该考虑。你们别替我设计未来了，我不会听的。大陆现在的局面很乱，要稳定下来，恐怕得3-5年。要报效国家，也不忙在一时。你去美国把本事学好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

0: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再来排练。
1: 好的。
0: 嗯，
2: 好。爸，你怎么来了？
3: 好久都没陪你了。
4: 丹妮，
2: 嗯，
4: 这是伯父吧？
2: 嗯，
4: 伯父好。
3: 你好。
4: 那我先出去了。
2: 嗯，
4: 伯父再见。
5: 你知道那颗卫星是谁？
4: 我不知道。
5: 那颗卫星就是我。
3: 给你。
4: 不会是月亮？
2: 什么？
3: 牛轧糖，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了。

0: 据可靠情报，他和你中间有一个神秘的联络人。
1: 我跟张汉民。
0: 你们的接头暗号是什么？
1: 到现在这一步你还嘴硬，别再硬撑着了啊！证据很确凿。
2: 好，
1: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招了。那人就是吴分才。
3: 邓组长，
4: 你怎么来了？
5: 我们要做爸爸妈妈了。你们怎么早不告诉我？妈妈要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啊。
6: 真没想到张忠良那么没人性，他太对不起素芬了。
0: 人一开始都差不多，
7: 不经世是看不出好坏的。
6: 人心坏了，就是因为政府无能，社会太黑暗了，都是被逼出来的。
0: 丹妮，这是张伯伯给你买的五线补膏纸。
6: 张伯伯还好吗？
0: 挺好的。
6: 很久没见他了，挺想他的。
0: 丹妮，有些话爸爸一直都想跟你说。你聪明、善良、有同情心，这很好，爸爸很喜欢。现在的社会确实很黑暗，所以你更要学会保护你自己。爸爸不希望你搅到那些社会上的争斗里去，是因为将来的中国是不需要这些的。你会生活在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世界。
6: 为什么这么说啊，爸？
0: 不要问我为什么。为了爸爸，为了妈妈，为了你自己，记住爸爸今天跟你说的话。

0: 蒋副主任。
1: 蒋副主任有事吗？蒋副主任。
2: 早，张主任。
3: 嗯。馒头、咸菜、小米粥，标配啊。嗯。
2: 现在三缺一了啊。
3: 就你胃口好。最近你和小叔走得很近的。
2: 别瞎说啊，我跟他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
3: 假证据，我告诉你啊，你可得当心了。
2: 什么意思？
3: 你以为这是什么安全的地方？连厕所都装了监听器，别让人家耳朵开洋荤。
4: 什么？开洋荤？开什么洋荤？我也吃啊。
3: 让程处长陪你吃，
4: 带不带？
2: 捣什么乱呢？赶紧吃饭。
5: 小副主任，吃早饭了。小副主任。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在京城这可是最安全的了。
8: 真没想到你爸是个大特务。
7: 你千万别说出去，冰若也别说，我也不想自己是个特务的女儿，可是有什么办法？
9: 曹旭东是4月26日约翰枪杀案的重要线索，警备司令部已全程通缉。是他吗？
7: 爸，这事儿我求你了，你帮帮我。
9: 不行。
10: 不是，
11: 有人弄你吗？
12: 徐丹妮把一共产党藏家里。
11: 共产党？谁呀？
12: 曹旭东。
11: 他怎么进去的？小白鹿院子里不是有警卫吗？
13: 让你这么干的？
12: 不是要测试他吗？江平只在他家里布了两个点，盲区太多。
13: 我有没有告诉你，让你少招惹他？你他妈全当耳旁风了！
9: 你不叫他，我就叫特调局的人来。
7: 要是这么绝情，你非得把他往死里逼，那我也一起死。
14: 阿姨，对不起。
15: 不用担心，我送你出城。
16: 张师长，这事儿呢，都是张凯子做主张。
17: 这不是试探，这是诬陷。就算于北平把人放了，又能说明什么？拿女儿的性命来威逼父亲，这是政治流氓。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冷，
5: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6: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4: 狠，正义的这头，就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7: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4: 绝，
8: 林冲造反，
9: 有违军令者杀。
8: 测试才刚刚开始，
5: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10: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4: 以优雅伪装，行为劣之举。
11: 你永远都不会赢，
10: 终究还是棋高一丈。
4: 将军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0: 一次外出，母女俩的人生从此天翻地覆。
1: 我妈想回去了，他们背着我不放手。
0: 流落异地，母女俩相依为命，每一天她都在想念自己的亲生父亲。
1: 我会偶尔一个人坐在那里，吹一会儿风，流会儿眼泪，看到一个影子就会想，我爸爸会不会从那边错过找我们。
0: 可当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家乡，却发现父亲也已失踪多年。
1: 从那时候我就泪崩了。
0: 父亲为何也会出走？他究竟去了哪里？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跨越31年的父女追寻。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生与死的相隔，有人说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还有一种是两个人相互寻找却怎么都找不到对方。先来认识个人，这名女子叫金俊，是四川巴中的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员工。说起金俊嘛，同事们都竖大拇指，他是店里头最拼的人，带客户看房风雨无阻，店里的业绩榜上他的名字啊常年排在前头。但是您可能怎么都想不到，这个干练利落的中介呀竟然不会写字儿，每次涉及到签订合同等书写事宜，他都得请同事帮忙协助。说起这事儿，金俊嘛满心的酸楚。他是1989年出生的，同龄人谁没读过书写过字儿啊，可是他呢却连认字的机会都是被人硬生生的夺走了。同时呢，被夺走的还有他的童年、他的故乡以及这辈子最珍贵的亲情。这是怎么回事啊？金俊永远记得那场改写他人生轨迹的变故啊，发生在30多年前。1994年的冬天，那天呢，他和母亲去外婆家玩，白天嘛一切正常。
1: 看到别人在打那个野鸡。
2: 在金俊的记忆当中，到了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母亲带着他呢就跟着两个男人呢开始赶夜路了。
1: 那个男的把我背上了，又走，越走越远的时候，我妈就不想跟着走了，他就要抢过来背我，然后那两个男的就不让他背，他们就背着我使劲走，背着我不放手。
2: 金俊回忆，当母亲最终意识到危险想要转身回去的时候，为时已晚。母女俩当时面对那两个男人毫无反抗之力，金俊的母亲由于幼年患病导致无法开口说话，身处险境却喊不出一个字儿。而当年只有4-5岁的金俊呢，更是没有力气挣脱控制，就这样在走了很长很长的山路之后，金俊和母亲被那两个男人呢带上了一列火车，车轮滚滚向前，故乡越来越远，他们的人生从那一刻起彻底偏离了轨道。后来他和母亲被拐卖到了山西北部的一个农村，最后买下他们的是一户姓韩的人家。从踏进韩家门槛那一刻起，小小的金俊就知道这里不是他的家。
1: 过去一直有这个意识，就是过去了，我养父接过来了嘛，人家让我喊爸爸，但是我知道那不是我爸爸。
2: 金俊说到了韩家之后，他被改名叫韩东霞，本名啊渐渐的就淡忘了。他在韩家的生活非常不顺心，甚至可以说是备受煎熬。由于韩家经济困难，金俊从小就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小小年纪他就要帮母亲分担家务，还要跟着养父下地干农活，生活的艰辛让他比同龄人更早地品尝了太多太多。可是身体的苦他能咬牙忍，心里的苦却无处诉说。母亲不会说话，有什么心里话也无法跟他讲。每一天每一夜他都在想念自个儿的亲生父亲。
1: 我会偶尔一个人坐在那里，就是荒郊野地里嘛，坐那儿要哭一会儿。就是我在自己内心问自己，我哪里难过的？那说不出哪里难过，就是想哭，想掉眼泪。然后自己在那儿坐一会儿，吹一会儿风，流会儿眼泪，坐在那里看到一个影子，就会想，我爸爸会不会从那边错过，找我们？
2: 金靖说呀，儿时的他曾经无数次幻想着父亲能够突然出现，

0: 带着他和母亲返回家乡，可是那一刻始终没有到来。随着渐渐长大，金俊呢早早的嫁人了，离开了养父家。到了2013年，金俊的母亲因病离世了，给了金俊沉重的一击。母亲去世之后，金俊内心里觉得越发的孤独了，对亲生父亲的思念也愈发的强烈。啊，不过就在这时候，养父主动找到了金俊，说出了一个让金俊惊喜万分的消息。他说他其实知道金俊的老家在哪儿。原来在金俊成家有了孩子之后，他跟养父的关系啊终于有所缓和。看着金俊一直思念着自己的家乡，他呢也于心不忍，所以选择主动告诉金俊，说出了他隐藏了多年的秘密。据他说呢，金俊的老家是在四川省巴中市的通江县。这里就有一个情况了，实际上金俊自个儿也记得，很多年前四川的警察曾经来过山西，就是为了解救他们母女俩。当时在养父家，他和母亲都见着警察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母亲最后却没有选择带着他跟警察一起返回四川。不过警察临走前给母亲留了一封信，但是那封信呢很快就被养父烧了。
1: 那个信，邻居来了这个来了这个看，那个来了那个看，好像有第三个人看的时候，他说你留着这些干啥，以后让他就指着我说，让他看到了人家跑了，你养他了。
0: 长大之后，金俊才知道那份被烧毁的信上有他和母亲在四川老家的地址。现在呢，养父终于把那个地址说出来了，就是四川通江。啊，金俊心里的那团火一下子又烧起来了，他要回四川找他的父亲。可是当他把这个念头说给丈夫一家听的时候啊，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
1: 你妈妈不会讲话，那你爸爸会讲话喽。而且四川公安局还来过人，你爸也有地址的，想找你们是很容易的，你去找他那是大海捞针，但是他找你是很容易的。他为什么没来找你？说明人家就不是很稀罕你们，很想要你们，说不定还是他把你们娘俩卖了。
0: 这番话像一根刺儿扎进了金俊的心里，他陷入了矛盾和迷茫。是啊，当年警察都来过，按理说亲生父亲那边不可能不知道消息，那为什么这么多年他都没来找过他们呢？金俊心里头也曾经怀疑过，动摇过，但是他始终不愿意相信父亲会主动抛弃他们。他一次又一次地回想起被拐卖前和父亲相处的每一个细节，那些细节让他想忘都忘不掉。
1: 我爸爸他晚上上班回去了，给我拿个橘子，要不就拿个梨，每天晚上都要带一个吃的。就是我的童年是灰暗的，就是唯有想起这一点，我就觉得爸爸是温暖的，我要找到他。
0: 每每想到这一幕，金俊的心里头就会涌起一股暖意。一个每天晚上下班都不忘给女儿带个水果的父亲，怎么可能不要他呢？一个心里头时时刻刻惦记着女儿的男人，怎么可能会把他卖掉啊？他不相信，他最终决定要去寻亲，无论如何要找到父亲，和他当面弄个明白。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金俊在网上发布了寻亲的信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信息发出去没多久，他就被四川通江的寻亲志愿者们注意到了。志愿者们在当地多个乡镇进行了走访摸排，最终认定他的老家呢应该在通江县的铁西镇。他们辗转联系上了当地一个叫金勇的人。金勇一听了这情况啊，整个人都非常激动。他说这韩东霞应该就是自个儿多年前被拐的堂妹金俊。因为对方寻亲的信息提到的这个被拐细节呀，跟堂妹当年的遭遇高度吻合。
2: 我听到那个话的时候就很高兴，最后我就跟那个人跑到铁西派出所去，把他们一家人的户口给他找到去，资料那些，不然他也不晓得他叫金俊。
0: 随后，金勇和志愿者们一起采集了家中多位亲属的血样，跟这个金俊进行了医学比对。结果呢，很快就出来了，他的确就是金勇的堂妹。2018年5月的一天，金俊带着女儿回到了通江老家。这个时候，距离他被拐离家已经过去了整整24年。金俊说，那一刻内心里呢是悲喜交织啊。开心的是，他终于找到家了，见到了血脉相连的亲人，所有的亲戚都来了。而有点悲哀的是，此刻他最想见到的人，毫无疑问就是自己日思夜盼的父亲。可奇怪的是，人群之中他怎么都没有找到父亲的身影。金俊的父亲呢，13、20多年的女儿回来了，按理说他应该第一时间就出来迎接呀，为什么不见人影呢？金俊心里头又急又慌。然而当他询问父亲下落的时候啊，亲戚们都沉默了，然后告诉给了他一个从来没有想到的真相，他的父亲呢，竟然也失踪了，而且也失踪了20多年。金俊父亲的名字叫金福春，据大家说呢，当年金俊和母亲失踪之后，他父亲金福春和亲戚们呢，开始四处寻找，报案打听，奔走四方。后来呢，他们还打听到了个重要线索，说很可能是当地一个姓李的男人伙同另外几个人拐走了母女俩。那个李某跟金家还沾点亲戚，金福春当时呢就去找过李某。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呢他就跟着李某离开了四川，说要去外地寻找妻女，具体去了哪里没人知道。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回来，也没有跟家里联系。亲戚们都猜测他当年呢应该是被李某给哄骗了。当听到这里，金俊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呀。
1: 从那时候我就泪崩了，我就觉得他是关心我们的，是牵挂我们的，不是我想的那样，他把我们卖了。
0: 命运仿佛是存心捉弄人，他历尽磨难寻回了故乡的亲人，可心心念念的父亲却又下落不明，他到底去了哪里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活着吗？这次认亲几年之后，金俊山西那边的养父离世了，他毅然决定搬回四川通江定居，这里是他的血脉根源，他要在这里等父亲的消息。在亲戚的介绍之下，金俊做起了房产中介，凭着这个勤恳站稳了脚跟，还在县城买了一套2室1厅的新房，日子嘛渐渐有了起色。可生活再好，心底里的牵挂从未消散，父亲到底漂泊在何方啊？他内心里总抱着一丝念想，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父亲会突然回来呀？只能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谁都没想到2025年11月的一天，一通来自堂哥金勇的电话砸来了惊天的消息，金俊失踪多年的父亲找到了。突如其来的消息让金俊根本就不敢相信。
1: 我还跟我堂哥说要不要做个 DNA 嘛，确认一下。我堂哥他说不用了，他说那100%是你老汉儿。
0: 堂哥如此确定让金俊意外又疑惑，消失多年的父亲怎么就突然被找着了呢？更重要的是，如今的他究竟身在何方啊？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消失多年的父亲突然传来音讯，说人被找着了，金俊难以置信，这是真的吗？转机究竟从何而来呀？ 线索源自山西运城警方的一次日常排查。

0: 当地呢开展这个流动人口的综合治理的时候，工作人员在一家建材厂的这个水泥搅拌站里头发现了一个叫金富春的男子，对方掏出的身份证啊还是早就已经停用的一代证，反常的细节立刻就引起了工作人员的警惕。运城警方第一时间就对接了四川通江警方核实身份，派出所的电话很快就打到了金俊的堂哥金勇这里，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一时也是倍感意外。
1: 铁西派出所打电话，他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叔叔走丢了，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其实我们喊的大伯，所以我想我说那更不可能，我说那也好多年吧。
0: 起初金勇也是满心的难以置信，可是当警方发来金富春的这个照片交由家中的长辈辨认之后，所有人一眼就断定这就是失踪了多年的亲人，身份核实无误。运城警方跟民政工作人员一路护送金富春就踏上了返乡路。2025年11月15号，时隔31年，分隔了半生的父女俩终于迎来了重逢，认亲当晚，一家人终于吃上了迟到了半生的团圆饭。
2: 我要回蕊，
3: 那我咋不回蕊了？我这些年吃了多少苦啊！
2: 我要回蕊，回蕊。
3: 别人家爸爸疼的时候，我没人疼。
2: 我要回蕊，疼，你想？我要回蕊，我回蕊。
0: 父亲一个劲儿的叫金俊不要流泪，老人很刚强，但是看着他那憔悴苍老的模样，金俊特别的心疼。他想弄清楚过去这些年父亲到底经历了什么。通过耐心的沟通，金俊才获知父亲当年的先是被人贩子李某哄骗到了河南的一座金矿打工，后来打听到妻女有可能在山西，就辗转到了山西，最开始的是在煤矿上做空，最后才到这个运城的那个水泥搅拌站，这一待就是11年。也就是说这么多年父亲其实也在山西，父亲俩相隔不过几百公里，却咫尺天涯不得相见。更让金俊吃惊和意外的是，父亲在搅拌站干了11年，却从来没有拿到过劳动报酬。对方刚开始的解释是，这些年一直是好心收留了他的父亲。
4: 我说你的好心我们是很感激的，但是说有工作劳动的存在的话，我们也有讨回这个公道的。
0: 为此呢，金俊多次跟那个搅拌站所属的建材公司负责人沟通，他的诉求很快就得到了运城当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有关部门的介入之下，涉事公司跟父女两个协商之后，最终呢一次性支付金富春被拖欠了11年的劳动报酬，总计38万元。这笔钱总算是为父亲的晚年生活添上了一份踏实的保障。如今金俊已经把父亲接到自己在县城购置了新家里头居住，他说呀，往后会细心照料父亲的生活。
4: 我前半生是比较遭罪的，他呢更遭罪，我们都是比较两个可怜人，现在又相聚在一起了嘛，好不容易又重温这种父女关系。
0: 两颗饱经风霜的心终于聚到了一起，金俊还带着父亲回到了老家，父女俩并肩坐在老屋的门槛上，感慨万分啊。
5: 我说你想没想过我们还能坐在一堆、
2: 哦、
5: 然后坐在老屋子的门槛上、嗯
2: 啊、
5: 想没想过？
2: 那、没想到的还
5: 真的是没想到、
0: 老人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回家，还能再见着女儿，金俊也同样没想到这一刻依偎在父亲的身旁，仿佛又回到了曾经温暖的童年。相信那些曾经的伤痛啊，在接下来的相聚里最终会被父女之间的陪伴慢慢的抚平。在这里还得说一句，当年拐卖金俊和他母亲的那几个人贩子早就已经被法律惩罚了，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今天这个事儿呢，让人愤怒也让人唏嘘，它让我们再次看到了这个拐卖犯罪的残酷，也让我们再次见证了亲情的坚韧。 人贩子夺走的是31年的光阴，但是夺不走的是血脉里流淌的牵挂，是跨越千山万水也要回家的信念。愿那些还在彼此寻找的人们能够早日等到那声呼唤，愿每一个被拐离散的家庭都能像金俊和父亲一样，走散半生还能重逢在故乡的门槛上。
6: 婚姻财产与纠纷，法律问题需求助，有问题留问题找老师，找老师留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班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来了，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快上岸，危险！
3: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4: 这个机位必打卡。
5: 好了，
4: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3: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6: 这可小众秘境，
7: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3: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8: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3: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9: 不要给大山添乱。
10: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1: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2: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3: 是一妇女，没见过。
14: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佩给抓起来！
15: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6: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4: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7: 玉佩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
14: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7: 什么于北？什么文证？打的就是于北。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8: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9: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画面中是今天的求助人小杨。小杨说自己从小学习成绩优异，名牌大学毕业，本该有一番作为，然而毕业十

0: 年后32岁的他却一事无成，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1: 人生重大转折之后的抑郁，
0: 说起自己为什么如此失败以致抑郁寡欢，他觉得都是拜父母所赐。
1: 不但没有色忘了，反而拖后腿。我不理解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我就想搞清楚到底谁有问题，到底谁错了。
0: 父母究竟给小杨拖了怎样的后腿，又究竟做错了什么？此时在调解办公室里坐着的小杨的父母和小姨小姨父提起小杨就连连摇头，发出连珠炮式的质疑。
2: 他说我控制他了，
3: 摔东西对着我们父母不敬，那都啃了这十来年，对我们怨气很深，现在都恨不得叫我们马上都跟他死去，可痛苦呀，我们都是活在痛苦上。
4: 现在就在他主要是他没找工作，
5: 他不出去找工作，他埋怨他妈妈，我觉得他是借口，
4: 不思进去，邋里邋遢，带过且过。
0: 显然父母长辈一致认为都是小杨自己的问题，十年不工作，不思进取，啃老。事实究竟是什么呢？是小杨懒而不自省，还是父母错而不自知？当调解开始，小杨结婚一年的妻子又为何会在电话连线里力挺小杨，要公婆给小杨道歉呢？
6: 他只是想要他父母对他的一个道歉，他们把他造成了现在的状态。
0: 长辈们口中一身毛病一无是处的小杨，为什么会得到妻子的支持？又是什么让母亲张女士在调解现场放出狠话？
7: 我宁愿说你跟他撇清关系，我要是再多嘴就再说这，我宁愿去碰死他，
1: 真的是很崩溃。
0: 儿子小杨毕业十年不工作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真相？究竟是父母该认错，还是儿子该觉醒？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儿子十年不工作，谁知错？上集。
8: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也欢迎各位当事人们啊。坐在场上的两位是儿子小杨，妈妈张女士，场下的还有三位，我们也做一下自我介绍。
9: 这是小杨的爸爸，
8: 嗯，
9: 我是小杨的姨父，这是小杨的小姨。
8: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家人一起来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各自的诉求。
7: 他是个男孩子，他不找工作，他没担当，他说的我控制他了，不叫他出去找工作。
8: 所以现在你们的母子关系是什么状态？
7: 那基本上都不想说话，我觉得他个人问题。
8: 那你今天希望
7: 通过调解，希望他自己安排自己的人生，我不再参与他的事。
8: 小杨的诉求是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1: 我想弄清楚之前的问题到底错误在哪里，到底是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走到这一步。
8: 你认为确实跟他有关吗？
1: 是。
8: 妈妈好像在这一点上不是很认可，她的意思就是说原因在你自己身上。如果我们看自己身上的问题，你觉得你有吗？
1: 哎，怎么说呢，如果听话是一种问题，那我确实有问题。
8: 妈妈给你是什么感觉？
1: 控制，掌控。
0: 一开场小杨就指出母亲最大的问题是控制，而自己最大的问题就是听话。那么小杨所说的母亲的控制究竟是意指什么事儿呢？而这又和他十年不工作有什么样的联系？小杨说自己从小懂事听话，学习成绩优异，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也不负众望考上了重点大学。因为家庭经济一直不是很好，所以他很早就想着大学毕业找工作赚钱，可是母亲却坚决反对他的想法，逼着他一定要走另外一条路。
1: 大学毕业我就是不考研不考公，找工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找工作等于赚钱。我妈不同意，他们希望我考研，谈了很多次，很难沟通，屈从于家庭压力。我觉得我的想法被扭曲了，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很认真的准备了。我考研准备的比较早，然后就把那个什么其他的课程呢都放到一边了。
8: 那考研这条路为什么没有走通呢？
1: 因为我本来就不情愿，后来我发现实在无法说服我自己，我说服不了，研究生我就不再考了，我已经错过一些东西了。我时间很紧张，我需要补我的知识，补我的能力，需要去学习怎么面试。
8: 你再回来准备的时候来不及了吗？
1: 如果要是一切顺利，那当然来得及啊。然后就是所有精力都耗到这个要不要考，就是这些问题上。
8: 耗在你自己在纠结是吗？
1: 不对，耗在跟我妈沟通这个问题上。
8: 你的精力都耗在你和妈妈的沟通上了吗？
1: 对，还有热情。
8: 张律师，
7: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不想考研了。后来我还跟着人那时候劝，

0: 我说你考考研，将来就业更好就业嘛，就业路不是更宽广嘛。他也给我说过，你叫我上到这儿，我都上到这儿。我也想说，
1: 这句话是初中时候说的，是不是初中时候还刚说？
0: 你高中时候说的吧。

0: 当他反复跟你表达他不想考的时候，你每次是什么反应呢？
1: 我不知道为啥，又是我问他为啥不想考了，他不说为啥。后来了后我也都改变了，我跟他爸说，他爸还气得上呀，说的他为啥不考研呢？你问问他，我说他不说，我也问不出来。我一边给他爸做着工作，叫他放弃，一边回答他。我给他爸工作都没做通的时候，我都回答他了。我说你真不想考了，都算了，我放弃了。你可以自己选你干哈，你看着自己办吧。
2: 对于考研，小杨心里是抗拒的，但在行动上他又拒绝不了，所以就出现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这边准备着考研，那边心系找工作，最后两头都不见着落，他的心里也陷入了越来越焦躁的状态。在明显感觉到儿子的一再抗拒后，张女士也终于妥协，放弃了要儿子小杨考研的想法。然而这个时候，儿子小杨却给他打来了一通很可怕的电话。
1: 大四的上学期吧，他给我打电话，他说的你要是不来你都见不到我了。
2: 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杨为何会在母亲终于妥协的时候反而变得更极端了？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好不容易沟通成功了，我要找工作了，然后又一次打电话，就是我纠结了10年的一句话，你找工作离家近一点，能给我两个姐姐帮一点忙。我当时真的很烦，我还想去深圳，想去外边可能更容易赚钱吧，也可能我比较爱自由吧。
0: 就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做到我不理他的要求，或者说我听了就完了，做不到这一点。
4: 对，是的，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沟通了，又来设置一个难题，我又要沟通，真的是很崩溃。我要去深圳，我要去谈恋爱，我不去我怎么谈？我
0: 是高中阶段的还是大学阶段的？
4: 高中阶段认识的，别人觉得我还行吧，我没有回应，我不敢回应。其实如果正常情况下肯定是想回应，但是条件一般嘛，也不想回应。嗯，回应了又没有结果，没有意义，还不如就是干脆就没有这个事儿就完了。然后后来可能是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觉得看到了一点希望吧。
0: 有希望了，
4: 对，
0: 可以去追求一下了。
4: 对，
0: 所以姑娘在深圳是吗？
4: 对。
0: 那为什么那个，如果我们把它暂且归为朦胧阶段的爱情，那个朦胧阶段爱情的力量没有战胜你心里对于家庭给你的束缚？
4: 确实没有。
0: 这一边的这个压力值可以压倒一切在你的心里。
4: 是的。
0: 你这个想法当时也没有跟妈妈直接说吗？
4: 没有，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同意。我觉得从那一刻我应该就开始抑郁了。
0: 辅导员会找你妈妈是因为你出了什么状况吗？
4: 因为我要自杀。
0: 彻底无望了。
4: 对。
0: 你知道他心里有这个期待吗？那个朦胧的爱情的期待？
1: 不知道，他也都没敢说。
0: 因为他反复提深圳，就说明那真的那就是他想去的地方。你在之前也不知道吗？
1: 他都不敢说，不知道。
0: 好不容易就是大家达成共识，找工作了，不考研了，为什么你会加一句让他回来？什么两个姐姐，这句话什么意思？
1: 我都说，我说你以后你要是上班了，离家近点，你还有两个姐姐，能照顾了照顾照顾，我就是这样说的。我也没有说你非得以后你不要去远处工作，回家可得照顾你俩姐。你说她重要是她姐姐重要？肯定她重要了。
4: 这句话我很绝望，对生活也没有热情，没有希望了。
2: 在小杨看来，就是母亲的这一句“找工作离家近点儿”，断掉了他去深圳的希望，断送了他本想追寻的爱情。这一句话犹如一盆冷水，浇灭了他对生活的所有热情。母亲似乎就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然而，此时场下，小杨的小姨坐不住了，她说：“小杨根本就是找借口。”事实是，小杨自己在学校出现了问题，差点都毕不了业。
5: 他都临近毕业了，他毕业答辩他不做，然后毕不了业。
0: 就是他正常自己的学业也完成不了了。
5: 对，最后一次的毕业答辩，他毕业论文没写完。后来我们去督促他，他写完，写完了之后，学校组织了一次毕业答辩，他才答辩通过。辅导员也害怕他再出事，我们也害怕他出事，然后我们去都带着车呢，然后都把他拉回来了。
0: 你们那次去的时候，除了跟辅导员了解这些状况以后，跟小杨有聊什么吗？
5: 那次主要聊的都是毕业论文、毕业答辩，
0: 没有聊到他刚才。

0: 所说他心里想的那些事儿都
1: 没有心理变化，我们还不是太了解。
0: 他有没有回应你们？就是为什么我的毕业设计、毕业答辩这个事儿遇到障碍？那个时候有回答你们这个问题吗？
2: 没有，他们没有问
0: 啊，没有问，
1: 没有，没问，
2: 没有问。
1: 他们去辅导院就说，
2: 他们就是解决问题，就是怎么让我把毕业设计做了
0: 啊？就是怎么完成就行
2: 了。对，没有问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
3: 当时去了见他们学生了之后我心都碎了，为什么、因为是他亲生了六个室友、四个室友都因为给他丁国尊吵过架已经搬离了这个宿舍、只有两个人，只有他和另外一个河南的武力啤酒瓶摔了一地乱七八糟、说实话了，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心都碎了，你看跑这么远来读书、最后的毕业论文写不了交不了差，答辩了之后辅导员马上通知我们，你们现在就走，害怕他在这里出事儿。
0: 那我就更要问这个问题了，就是作为家长看到那个情形心里肯定是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啊，这个完全能理解，但如果到了这个程度，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孩子怎么了，有没有跟他聊一聊？
3: 聊不了啊，他这个人基本上你可以跟他沟通不了了。
0: 既然之前没有聊过，我们今天聊一下小杨跟室友的那个状况是怎么了？
2: 室友的问题我后来仔细考虑，跟别人没有问题，我自己的问题我看到所有的一切
1: 不顺心吧，
2: 对，
1: 最后一个室友给他也不说话，
0: 自己的状态很不好，
2: 对，想把东西砸烂撕碎。
0: 是在毕业那个临近毕业的阶段出现这个问题，还是说
2: 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或者发生当时吧？我也就是没事翻心理学的书籍，我觉得是应该是我有攻击的对象，我有发泄的对象，但是我发泄错了，对象错了。
0: 明白，把他们当做你的压力的释放口了。
2: 对，主要是身边没有别人，
0: 所以毕业论文呀、毕业设计呀、毕业答辩这些对你来说都是无能为力去完成去面对。
2: 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找不到任何的意义。
0: 他那个辅导员能聊这些压力吗？
2: 具体忘了聊了多少，聊了什么对话。但我觉得就是可能老师也忙吧，老师也可能不能耗到我一个人身上吧。我人生自从那些事之后，包括说那句话之后，都没有意义了，就是没有任何意义了。所有的都是小时候那种你要听话延续。
4: 小杨并没有否认自己在学校的问题，而是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他需要情绪的出口，可无论是父母还是小姨小姨父看到的都是他的问题，却从来没想过去和小杨沟通，去了解小杨的内心。事实上，这种内心被忽视、想法被压抑的感觉，小杨打小就有了。
2: 青春期那个男的有这个想法，打扮得帅点应该正常吧？那班级也有这个风吧？别人穿的也确实好看，我觉得我穿衣服丑，穿衣服特别丑。高中时我自己买过衣服吗？一起买衣服，自己想要我什么什么，那就视而不见。你说的什么都没有任何的道理，你就是听我的就完了。
0: 那你在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2: 只能沉默。我自己又没有钱，
5: 理发呀，买衣服呀。有时候他们上学的不带钱，没有时间，我有时候给他们带。都没有回忆去，他说他不要啥，我非给他买。
0: 他说的是，他表达他想要什么，你会忽略？
5: 一般来说，我还是很尊重他们的意见的。
2: 没有，完全没有。
4: 小杨说，发型、穿着这些外在形象的包办已经让他很反感，而更让他反感的是母亲在精神上对他的一种训导，让他在青春期的时候脑海里始终萦绕着听话两个字，也让他骨子里充满了自卑。
2: 高中时候我觉得是经常提，你要好好学习，家庭条件不好你要好好学习，反正除了学习一切的其他的都是多余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出去社交吃饭什么的吧，别人请我出去吃，我觉得我总要请别人吃一个，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反正不要花这个多余的钱，没有用的钱，后来也没有这个兴趣了吧，那就不出去吃饭，不社交呗，反正人不社交也能活呗。
0: 我得问一下你小杨，比如说当妈妈类似说这样话的时候，你心里会把它，如果我们把那个比值比作100的话，你会对这句话的重视或者在意会到多少分？
2: 100。
0: 你跟妈妈讲过吗？你一句话就会对我心情有很大影响。
2: 以前没讲过，后来讲过，这些年讲过，这些年所以我就说不让她说任何的话，关于我的你不要说话，不要评论，不要问，不要了解，什么都不要说。
0: 妈妈听明白她的意思了吗？ 所以那个你好好学习，我们家怎么怎么样这种话，在妈妈的理解里你是在什么状态下会怎么说？
5: 我只是说有些时候说你出去的任务是上学的，你好好学习。当时他也没有说你对我影响可大，以后你不要这样说。
0: 你没有感觉到吗？
5: 我他说完这些话好好学习，他自己都说我知道。他有时候给我打电话，他说的因为他个班的成绩比较优秀，有那孩子会请他。我还过问过，我说人请你，你请人家不请？
2: 钱从哪里来？
0: 学生时期孩子们之间的这种请客相对来说他还是比较朴实的少数的，
2: 对吧？嗯，
0: 零星的这些几次为什么会给你带来如此大的压力？真的是妈妈的那句话或者说那种状态给你带来的压力，还是你自己的自尊心给自己带来的压力？
2: 妈不知道。
5: 他有时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妈我在这没有朋友了。我都问他，我说你为啥没有朋友了？他说我也跟他说不来呀。他在他上高中的时候，俺们也都找这个穷在家富在路，我都给他提醒过，我说的你要是缺钱了你早点说。
0: 这句话为什么要哭着说？
5: 我想说他将来他跟着可冤枉我一样的。我觉得他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家经济条件都比较稍微的好一点的，比如
0: 原先。那他这个压力来自于什么呢？
5: 我想说他也不知道，来自他那个环境，他生活那个上学那个环境，人家都是富有的，
0: 都很有钱的状态。
1: 他上高中的时候他在我们县考的是前20名，大概7000-8000学生吧，他考的是前20名。然后他们去了一个叫油田那个地方去上学，当地的居民还有职工他们的经济条件是相当好的，在我们南阳市都比不上的，我们远远是比不上的。
0: 你们能理解刚才小杨所表达的就是
1: 对我们刚刚能这会儿我们才能理解，这么多年了，这一刻我们才能理解。
0: 能理解到什么呢？
1: 能理解他比不上人家，他的穿着吃饭，他有心里有落差，他有压抑感。
0: 在那个阶段大家都没感觉到，
1: 有自卑感，
5: 我们都不知道。
1: 我们不知道呀，他刚才说了我们才感觉到这一点。
0: 刚才妈妈讲说小杨还特别打了电话告诉你说妈妈我没有朋友。你在那一瞬间能想到的是因为什么呢？
5: 我也问过他，我说你为啥没有朋友了，你能给我说说不能？他那表达能力不是老好，他只是会学习，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问他他也不敢表述，没办法替他解决。
2: 这个穷和自卑反正一直存在，我们家本质上就是个穷嘛，这个跟别人对比无非是差距大一点小一点的问题嘛。
0: 肯定比你条件更差的孩子还是有很多的。
2: 是的，
0: 对吧？
2: 对，我不否认，我承认这一点，我也见到过。但是
0: 所以小杨，你也跟大家说说，就是为什么你会和他们不一样呢？为什么这个会让你自己背负那么重的包袱？
2: 我也没见到他们有多开心嘛，多快乐，多开朗嘛。
4: 其实小杨心里清楚，比自己生活条件更差的人大有人在，可他就是对穷感到极度的敏感和自卑。也正是因为这份敏感，他才会把母亲教导他的话过分放大。不论是说考研，还是说在家附近找工作，在母亲张女士的角度看来，都只是他对儿子的一种建议和期望。可在小杨看来，就是母亲对自己压倒性的控制和掌控。小杨把自己所经历的种种不愉快都怪罪于母亲张女士。那么他的怪罪究竟成不成立呢？母亲张女士究竟对儿子小杨存不存在控制呢？观察员陈兴东首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6: 虽然父母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包括长辈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你说对孩子的控制达到了很强烈的这种程度还不至于。但是为什么小杨他的问题却蛮严重的？我感觉问题不在于控制强度多大，而是你们在小杨的成长经历过程中，做父母的，做长辈的，你们有一个重大的忽视，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对小杨的爱，它更像是一条笔直的单行道，单方向的输出，让孩子怎么怎么样，对孩子怎么好，但是孩子到底应该用怎样的方式来跟父母来沟通，来传递他对父母的爱，对长辈的爱，这个问题你们是完全忽视了的。那么小杨呢，对父母对长辈的爱他是封死的，这种封死从最早是他的需求开始的，比如他有什么需求， 他不敢说或者不好说，他就不说了。

0: 换句话讲，那么对父母的情感流露也好，然后他对人生的、对他的生活的一些自己的看法也好，他也就会闭口不谈，以至于我们的小杨他在这个爱的方面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他很多的时候就向外求，向外求不到的时候，他只好封闭他自己，所以说才产生了这种抑郁的这种情绪。小时候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那么到了大了以后，你们怎么没达到你们优秀的这种结果呢？你们是很看重他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会非常着急焦急，所以说反而会表现出对他的不尊重，想要通过你们的力量去改变他，但实际上事与愿违。我们经常讲哈，爱到底是什么？爱它应该是一双翅膀，是助你所爱的人自由飞翔，它不应该是一张情网，把它给网住，让它困在其中。其实你们很多时候，你们是把小杨困在其中了，你们自己好好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
1: 我感觉有点。
0: 所以说，到了今天这个时候，你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对待小杨，能不能还他一双翅膀，让他该有的自己的飞翔啊，帮助他自由的飞翔，而不要通过你们的这种担心呐、不放心呐、以及习惯性的这种看重啊，以及你对他的爱呀，用很沉重的方式把他给网住，那么只会让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2: 用小姨跟姨父的话说，他以前这个小杨是家里的天之骄子，很优秀，到后面读大学以后变成了天之骄子，这里的骄是焦虑的骄，由骄傲变成焦虑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你们曾几何时关注过他的整个心理状态的变化？对他的爱不是及他的物质，更需要关注的是他的心理的健康。当健康不存在了，事业利益都是泡沫，对不对？健康了，有旺盛的生命力，旺盛的能量，他能创造很多奇迹。你们给予他的爱不是全面的爱，是一个比较畸形的爱，不顾小杨感受的一种爱。小杨他可能就是说先天的，他对这个就有很敏感的这么一种体会，你一不小心就伤到他，一不小心就伤到他，对吧？你只关心他的物质，他觉得你没有真正去关心他内心的感受和需求，你没有尊重他，他的内心世界可能是觉得他已经错过了很多用钱已经买不到的东西，可能是健康，可能是曾经失去的比钱更重要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情感啊，或者其他的，对吧？内心的这种尊严啊，这些东西是需要父母用心去真心真心去感受。我们不能说父母错，只能说父母在很多细节上面没有考虑到这个小杨这个小孩子的他的特殊性，他的这个心理是否敏感啊，是否对尊严的需求甚至大于物质啊，这块是，但是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就不能去忽略和忽视这个问题，我们要用心的去感受每个小孩的不同的差异。
3: 小杨先聊一下可以吧？发生问题的时间点从高中开始，为什么是从高中开始呢？因为你高中的时候你是住校了，已经脱离父母了，是跟你的那些同学住一块了，你的眼界突然就开了，你发现原来我们家这么穷啊。有些人家里可能是家庭条件很好，对你来说是有很大的落差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从服装上哈，就产生跟他们有差异了。我想买一件衣服，其实我并不喜欢，但是妈妈还是给我买了，最后你也接受了。因为你也知道，如果你想按照你那些同学的标准去买衣服，你们家大概率是那个时候是不可能会满足你这个要求的。
4: 我没有那么高要求，我就是
3: 我知道那个时候你确实是没有，知道吧？但是我就是想讲什么来着，你那个落差父母也没有给到你，说你们可能真的是只关注学习，你没有考虑到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虽然妈妈也说了你不要老吃别人的，要回请，但是那个钱呢他也没有办法跟你开口吧，你明白吧？就是有钱人的这种生活可能就是对他的那个影响很大，所以他产生了自卑。但是你们当时当下的话

0: 啊，也没有去及时的理解他，你们没有给他独立。小杨在这里是一个气场很弱的人，你给我一种感觉叫困兽之斗，而且你不知道在跟谁斗。因为父母其实从心底里我看得出来你很重视你的父母你的家人。说那个考研的时候你本意是不想考的，但是又觉得违背了父母的意愿，你心里会接受不了，你很难跨越自己，所以你后面又去考研，又想找工作，所以在这个反反复复当中，你慢慢的就迷失了自己。一方面想满足父母的心愿，一方面内心又想追求自己，追求爱情的这个心愿。你一直在跟自己斗，你没有办法释放自己心里。有时候是这样的，父母他想爱你，但是你也看见了，父母的学历他就摆在这里，他的认知也摆在这里。你想要的，其实想在父母那里得到，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真的只有靠你自己。你能考到年级这个当时那个全校那个全县吧哈前二十，说明你的智商是很高的。所以我也希望你能真的是破茧成蝶，赶紧从这个现在这种消沉的状态走出来。
1: 今天小杨集中指向，之所以目前自己生活的状态是如此的不理想成问题，皆源于母亲对自己的控制。那这个到底成不成立呢？你站在自己性格的短板上，生活在人生的洼地或低谷里，因为容易攀比，这就是你性格的短板。因为你跟母亲的互动，你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意愿，你没这勇气，也是你性格的短板。你站在性格的短板上，才活在你人生的洼地里。在周围的人有钱自己没钱这种情况下太多了。我一个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我整个大学的期间，我用两套我姐给我做的中山装一套运动服度过了大学阶段。有什么影响呢？自己还不是要过自己的生活吗？人家有钱，人家开豪车，是不是穿那个名牌穿得好，那是人家的事情，我又不求不借他们。所以你是踩在自己人格的短板上在生活。第三个，你没有能力完成家庭分化，把自己和母亲的关系进行了捆绑，所以你断掉了从洼地向上攀援的绳索。对一个女孩子的暗恋与爱慕，这种青春年少的爱都不足以鼓动你对家庭的叛离，你内心还有啥呀？就但凡有点能量，那青春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我就喜欢这姑娘，可下我上了大学毕业了，她又在深圳，我就是去了。就你爸妈随便的主观上表达的那点想法意愿都能困住你，说明你根本不是虎，不是豹，不是狼，你冲不出去，你就是只蜗牛，随便有点风吹一下，随便吹口气都能把你给吹回去。我也知道你十年掉在这个里边有多耗你的心力，然后让你成为今天的样子，但是终究问题的解决那肯定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2: 调解员李金平指出，小杨遭遇的问题和不顺，责任不在于母亲，而在于自己性格的短板，过于敏感和缺乏勇气。小杨默默地听着，没有反驳。母亲张女士则无奈地告诉大家，儿子小杨大学毕业后就回了老家，她原本以为儿子真的会如她所愿，在家附近找一份工作，可现实却让她欲哭无泪。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儿子小杨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不工作无所事事的状态。
3: 他都是吃吃玩玩，看看他的手机，无所事事的。
2: 看着儿子自暴自弃的样子，母亲张女士痛苦不已。
4: 可痛苦呀，我们都活在痛苦上。
2: 就在张女士乃至全家对小杨绝望之际，小杨却在一年前找到了一个条件非常优秀的妻子。
5: 像这样一个既无工作生活又非常懒散非常拖拉的一个人，他媳妇儿呢 又是研究生毕业，非常大的医院工作。
2: 家人原本希望通过这样优秀的儿媳来影响和改变小杨，然而结果却是儿媳对张女士的意见也很大。
3: 这边对我们意见也可大。
2: 在电话连线中，儿媳甚至要求公公婆婆给小杨道歉。
6: 她只是想要她父母对她的一个道歉，他们把她做成了现在的状态。
2: 这不禁让人充满诧异和不解，小杨的妻子究竟为何如此义愤填膺？小杨强调，这都是因为母亲的掌控欲，哪怕在她结婚以后也还是停止不了。
7: 我妈说了不下五遍，你要是按照我的想法来多好，这种事到底算不算强迫？
2: 事实真的会是这样吗？如果是，母亲张女士又为何不惜含泪说出断绝母子关系的话？
3: 我宁愿说你跟他撇清关系，我要是再多嘴着再说着，我宁愿去碰死他。
2: 小杨毕业十年不工作，究竟是谁的错？是母亲错而不知，还是小杨强词夺理？最终母子俩又能否走出迷局？敬请关注明天的金牌调解，儿子十年不工作，谁知错？下期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昼不离弯，时不离山，贵州大都是石灰岩地形，溶洞特别多，水中的碱性相当强，所以啊，我们的祖辈就想到了从食物中制造酸来获取平衡。在祖祖辈辈的传承与改良下，就形成现在贵州独特的酸食文化。我叫陈吉，今年31岁，从事制作酸汤牛肉已经15年。

和传统的酸汤用大米酿造不同，我们是用糯米和玉米烹煮后发酵而成，对于脾胃不好的人有开胃健脾的作用。在锅中倒入山泉水，然后大火烧开，等水沸腾4至5分钟后，把米汤放到一旁边放凉，再倒入盛有老酸汤的坛子里面。这个时候就千万要注意，坛子要保持绝对的干净，稍微一点油脂就会让这坛酸汤变味儿。

0: 时间，这一摊子米汤啊就会在坛内发生化学反应，转化成酸汤。这个颜色舒服，喝了酸中带一点微微的甜味，就是我们酸汤正宗的本色。在锅内倒入我们先前酿好的白酸汤，再加入姜、蒜、麻辣锅、豆芽，一起大火烧开，最后放入贵州特有的木姜油，这样一锅白酸汤锅底才算完成。酸汤牛肉，酸汤是第一步，那么牛肉就是第二步。苗家人会在二至三月份把小红牛赶到1800米的红羊草场，一直到秋收之后才会赶回来。因为红羊草场海拔很高，这里会长很多的珍贵中草药，其中大部分都会被牛吃进肚子里面，所以这种小黄牛的营养价值就会很高，肉质更嫩。牛肉的吃法呢，我们分为两种，一种是带皮牛肉，这种牛肉啊有嚼劲，吃起来会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另一种呢是切片牛肉，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细嫩，在锅中稍微的涮一涮就可以捞起来。
1: 我觉得这个牛肉啊，它非常的鲜嫩，然后非常的好吃，我感觉它里面有一股奶香味，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2: 他家这个酸汤喝起来比较爽口，而且美容养颜，喝多了那个皮肤感觉挺滑挺嫩的。
0: 其实啊，我们做餐饮做的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口味，我们还会去关注这个食材它新不新鲜，营不营养。酸汤是老辈们留下来的宝藏，经过了上千年时间的考验，最后流传下来。酸汤牛肉这块老招牌子代表的东西太多，那我要做的就是传承它、发扬它、更保护它。
3: 调羹汤饼做春色，春到人间一卷纸，爱是是翻风行过，终叫人话也非是。这就是我们贵阳的丝娃娃。我叫周金华，做丝娃娃已经十几年了。说起我们贵阳的丝娃娃，其实源于一个传说。
4: 奶奶，哎，好久不见哦，我过来看看你啊。听说你吃这丝娃娃吃了好多年了哈。
5: 哎，这丝娃娃吃的时间是多了好多年。
3: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农夫收养了一个青衣，但是家里的条件不好，吃了上顿没下顿，邻居们看他们可怜，就商量着一人抽一点，把食物切成丝，用面皮包裹，包起来的形状就如同包在襁褓里的孩子，丝娃娃的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5: 我不断地走访民间，搜罗丝娃娃的各种吃法，如今丝娃娃的食材配料在我的努力下已经有了两种吃法，搭配吃法也有20多种食材。如何做好一道美味的丝娃娃才是我们的关键，因为我们提供了20多种食材，所有的食材都会将会切成非常细的丝， 目的就是为了能够

0: 将所有的配菜融合在一起，并且刚好一口的份。主食客尝到丝娃娃里面的每一道食材，同时食客也可以选择自己的搭配，也可以选择多放凉面，也可以选择多放这顿。这顿和凉面都属于碱性物，因为我们贵州人都喜欢吃酸，这些碱性食物刚好起到酸碱中和的作用。但我们的口感和味道来自于两样东西，它们就是丝娃娃为什么受到欢迎的法宝，那就是面皮和酸汤。其实每次在做这个面皮的时候，我觉得就像练功一样，面团的干湿决定口感，面团厚薄决定了味道。当面团拿在手上，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它的筋度和弹性，这个面团便可以下锅落凉。做饼时一定要掌控速度，快慢都会影响口感。面皮做好后，就是我们丝娃娃的灵魂——酸汤。酸汤是白酸和红酸的结合之作。红酸就是用西红柿切成丁，放在坛子里；白酸就是用淘米水，两种酸放在一起，撒上盐巴腌制一个星期。这个原汤呢是我自己独创的。原来的原汤呢，它只是用酱油和醋来兑。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所以我就用水果和蔬菜先熬成汤，然后再加酱油加醋，这样子形成的原汤。这个原汤呢，有一种水果和蔬菜的一种清香味。当这个酸汤倒入我们的面皮内时，也就代表着丝娃娃的完工。这个丝娃娃对我来说，并不是一道小吃美食而已，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能够理解这些食材对我们的重要性，我更能够体会这个故事背后的意义。
1: 就感觉每一种食材，它都是味蕾的一个撞击，在我看来。然后用我们贵州话来说的话，这个丝娃娃就是太好吃了，特别舒服。

0: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1: 啊！
2: 你在干什么呀？
1: 啊！
2: 哟，没流量了。
1: 对呀，
2: 用我的中国广电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3: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 APP 或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致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的慰问电精神，加强与外事部门和哥伦比亚赣籍华人华侨的联系，力所能及提供救灾援助。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持续强化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警，抓实抓细隐患排查，完善山洪、台风、地震等各类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加强源头治理，增强自然灾害应对处置。

0: 能力，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江西省15-5科技创新规划，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纵深推进科技新干六大行动，切实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更大力度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更实举措加快科技强省建设，大幅提高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会议审议了江西省新型工业化15-5规划，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省战略，深入实施1269行动计划，加快建设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保持拼的精神，争的劲头，锚定目标，苦练内功，进一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积极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深入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着力构建产业发展良好生态，全力推动新型工业化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来看时政要闻。
2: 省委政法委近日召开会议，传达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指出，全省政法系统要锚定全会部署的各项任务，立足政法工作职能，不断优化提升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水平。
1: 再来看时政消息。
0: 农工党江西省委会、省科协今天联合举办江西省第二届全国生态日暨生态环境法典科普宣传讲解大赛，副省长、农工党省委会主委石可出席并讲话。他说，本次活动是充分发挥农工党界别优势，赋能美丽江西的务实举措，希望选手通过科普解读，推动形成关心生态、参与保护、践行绿色生活的良好社会风尚。
1: AI 浪潮席卷全球，算力狂奔，光纤跟着火了，市场上一根难求。在南昌有一家企业只用了4个月，产能就翻了1倍多，不仅稳稳接住了老客户的订单，还把生意做到了欧洲。风口来了，他凭什么接得住？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走进江西长天光电通信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12条自动化生产线火力全开。眼前这批刚刚下线的光纤即将装车发货，目的地是企业今年新开拓的欧洲市场。
4: 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订单也是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底。
3: 订单排到明年年底，搁在几年前，长天人想都不敢想。企业一直生产用于数据传输的光纤，但因为价格比铜线高，销路始终不温不火。转机出现在近几年，大数据、人工智能跑出加速度，铜线的传输速度跟不上了，光纤的春天来了。嗅到商机的长天光电果断出手，2年前就开始筹备新产线，核心设备提前进场，专业人才陆续到位，团队一遍遍调试磨合，就等风口到来。去年下半年，市场需求集中爆发，企业凭借充足的准备，只用4个月就干完了常规要2年才能干完的活。新产线投产即满产，年产能从500万新公里一口气跃升到1200万新公里，一举跻身行业领先梯队。
5: 除了新增3台设备以外，我们对设备的性能还有我们的工艺也进行了优化。今年是新增了高速无害拉丝工艺，凭借这个工艺的话，我们的生产速度相当于是提升了35%以上。
3: 产能提上来了，生产调度也不能掉链子。 今年长天光电给管理系统来了一次数字化升级，把管理、客户、供应商三大系统全部打通，采购、销售、排产、仓储的数据一路畅通，订单跑的

0: 又快又稳，
1: 使得我们客户的准交率达到了99%以上，库存周转率提高了20%。
0: 不过，扩产的账本并不轻松，一台核心设备就要1亿多元，行业人才稀缺，得高薪聘请，数字化改造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资金压力一下子压了过来。关键时刻，当地政府伸出了援手，
2: 包括这个就是超长期国债，包括这个速转中心啊，包括银行各个方面的支持，我们拿到了7000-8000万，政府对我们的支持还是比较大的。
0: 眼前的成绩没有让长天光电停下脚步，企业正加紧丰富光纤产品矩阵，每年拿出利润的20%投入研发，向空心光纤、陀螺仪光纤等特种领域发起攻关，瞄准下一个风口。
2: 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方向的话呢，就是说盯紧万兆光网光纤网络的这个升级，将我们企业啊打造成通信领域光电路的领导品牌。
0: 风口不等人，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长天光电能快人一步，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练就的行业嗅觉和敢于逆势重金布局的果敢。企业承压时，政府部门主动上前搭把手，既解了燃眉之急，更给了企业敢闯敢拼的底气。政企同频共振，让长天光电在通信赛道上弯道超车，朝着光链路领军品牌全力奔跑。
3: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488.66亿元，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367.29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761.05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360.32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97.56亿元，占年计划63.7%。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0.59亿元，占年计划63.6%。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鹰潭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鹰潭将以高水平建设世界铜都创新谷为核心抓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全力打造世界级铜基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步壮大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特色优势产业，前瞻布局金属新材料等未来产业赛道，实施优城、强县、新村三大提升行动，聚焦科创协同、产业协作、设施联通三大领域，全方位深化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依托龙虎山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 级景区的核心资源优势，彰显龙虎天下绝品牌魅力，厚植民生福祉、绘就共同富裕的幸福底色。
4: 当前我们正按照15.5规划总体部署，把长远目标分解为年度任务，细化为实干举措，力争到15.5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8500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缩小至1.8:1，努力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争先进位，担当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鹰潭篇章。
5: 莲花县龚全真志愿者协会党支部打造爱心帮帮团特色服务载体，让志愿服务从零散化走向品牌化，贴心细心，温暖相邻。
6: 正值暑假，莲花县秦亭镇莲花村一派热闹景象。室内，天津工业大学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制作绒花，体验非遗；室外，趣味运动，欢笑不断。这是莲花县龚全真志愿者协会第七年对接高校进村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7: 我觉得这些哥哥姐姐们很细心很温柔，在这里又能学到又能玩到，我觉得这个暑假过得很开心。
8: 小学那个学生那个招生啊，购买保险啊，还有学生的一些安全的工作啦、大学生的饮食起居啊，都由我们志愿者来做。
6: 龚全真志愿者协会成立已有12年，始终传承老阿姨活着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党员带头陆续开展了爱心帮帮团、同伴之家、阳光小屋、何小青等系列志愿服务。
9: 我们很多志愿者家庭都是一家子来做志愿的，包括女儿、媳妇，亲家带亲家，一传十。

0: 十成百，把我们这个团队现在已经是逐渐壮大到1200多人。
1: 他最后个人，
2: 这个
3: 就是我们也只能帮到一点点。
4: 今年87岁的彭义元老人儿子刘慧勇早年遭遇意外瘫痪在家，老人难以照料，这些年协会志愿者一有空就上门照料帮忙，家在附近的志愿者李兴兰还总是拉着亲家一同来帮忙，
1: 帮帮人家洗洗搞搞卫生、有时候他要移动啊要翻身啊我们帮一下嘛、能够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快乐。
4: 志愿者日复一日的暖心付出深深打动了刘慧勇，作为党员的他也主动加入爱心帮帮团，每月定期资助困难儿童。
5: 我家里也是贫困家里出生的、在我有能力的范围之内我也想过去帮助别人的话，
2: 这个情况下你还坚持就是想去回归社会，他们也比较感动，一直在跟我说。
5: 首先是他们感染着我感动着我，所以我向他们靠拢。
4: 截至目前，莲花县龚泉镇志愿者协会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几千场，帮扶特殊群体超21万人次，其中爱心帮帮团长期结队帮扶200多名困难儿童，持续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6: 地处山区的南丰县，村组分布分散，偏远地区水网延伸难度大，农村饮水存在薄弱环节，当地靶向发力，因地制宜补短板，让山区群众喝上放心水。
7: 前不久，南丰县桑田镇张坑村东王碑组完成深水井净水设备升级改造，当地27户村民从此能稳定喝上干净达标的饮用水。此前，这口井因净化设备老化，每逢雨天水质容易浑浊，设备升级后切实解决了村民饮水的老大难问题，
8: 用得也很放心。
7: 因供水管网延伸难度大，成本高，当地的偏远村组大多依赖深水井作为饮用水源，像东王碑组这样的过滤设备老化在山区并不少见。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南丰县筹集800多万元资金，启动水质提升专项行动，彻底解决设备老化的问题。同时，当地对距离规模化水厂较近的村落，整合关停零散小型单村供水工程，并入规模化水厂统一供水运营，提升供水质量。
9: 目前，全县228个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境问题已整改完成179个，整改率78.5%，争取在年底前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用水问题。
10: 受台风白海豚残涡环流影响，从昨天上午10点到今天上午10点，我省12县市区的29个侧站出现大暴雨，35县市区的190个侧站出现暴雨。昨晚强降水导致九江市柴桑区出现城市内涝，部分区域积水没过膝盖，低洼地带老旧自建房发生雨水倒灌，当地调度应急、城管、消防等力量全力排涝抢险。经过近3小时作业，片区积水水位大幅下降，险情得到有效处置。为防范雨后病菌滋生，今天上午8点，柴桑区疾控中心对积水浸泡区域开展全覆盖预防性消杀工作，
11: 同步开展灾后防疫支持健康教育，全方位保障辖区内居民身体健康。
12: 这个比较及时，这个我们比较放心，这个非常感谢。
10: 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仍影响我省。赣东北、赣中东部、赣南多地有阵雨，需持续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风险。
6: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7支队第7大队民警在宁都收费站执勤时，接到一名突发疾病的司机紧急求助，交警随即化身代驾，将患者安全护送至医院，为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13: 人家没办法开车了，
14: 没办法开车是吧？
13: 对对对，
14: 到后面，到后面，
15: 怎么了？
13: 突然之间，在这边开始，
14: 坐到后面去，坐到后面去，坐到后面去，快点，
13: 快点。
10: 在宁都收费站，民警曾慧斌接到一名驾驶员紧急求助。经了解，这名司机行驶途中突发结石，剧烈疼痛，不能继续驾驶车辆，而同车随行人员均无驾驶证，无法开车送医。曾慧斌果断接手代驾，火速赶往医院。
14: 急诊是在哪边呢？他急诊呢？
13: 哪里不舒服？
16: 可能应该是结石吧，这里。
13: 先在这里看。
14: 啊，先在这里看。
17: 哎，转到位在哪里？

0: 在协助家属将患者送入急诊室，确认无需后续协助后，曾慧斌将车钥匙交还家属，返回岗位继续工作。
1: 遇上群众急难之事，主动靠前，尽力相助，做好高速公路的守护者。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游。立秋后气温逐步回落，水分适宜，油茶树就会萌发秋梢。秋梢是幼树扩大树冠、培育骨架的重要枝条。那立秋后油茶田间管理要点有哪些呢？
1: 无论幼树、成年树，都禁止重剪、大枝疏剪，只能少量抹除土场嫩梢。秋梢大量老熟前，重剪伤口易灼伤，诱发病害，还会打乱花芽分化。伏旱、秋旱极易造成成龄树花芽分化受阻，后期落果幼树秋梢抽不出，有条件及时抗旱灌溉。立秋不建议对成龄树施速效氮肥，避免诱发大量无用秋梢争夺养分，可适度补磷钾壮果促花芽。幼龄树想要促秋梢扩冠，干旱缓解后可薄施氮肥、复合肥。高温高湿交替，留意油茶炭疽病、助梢害虫、茶籽象甲危害。
0: 立秋时节是成年油茶树壮果幼树的秋梢萌发期，此时不要重剪大量断根，大整形工作要放到采果后，具体要怎么操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提前学习吧。
2: 成龄修剪的第一步是量角枝，量角枝就是针对离地30厘米以内枝条全部切除，尽量保留一根主枝。当然有个别树体哈，基部的组织比较多，我们就有选择性的保留。成龄修剪的第二步是疏内藤，疏内藤的关键是由内而外，把树体中间影响光合作用的关键1到2根组织从基部删除，以保证阳光和空气充分进入到树体里面，保证树体产量提高。成龄修剪的第三步是控树高，我们尽量把树高控制在3米以内，以方便油茶采摘。控树高的时候，回缩的枝条应尽量在有侧枝的地方进行删除。成龄修剪的第四步是控树冠，控树冠是针对树与树之间交叉的枝条，把它剪除，以保证树与树之间的通风透光，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0: 当下 AI 减肥、AI 健身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许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运动和减肥计划靠谱吗？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3: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然后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1: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4: 我现在是没有那么100%相信 AI 了，为什么？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然后呢，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1天高碳，他跟我说我要在1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1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1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1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1: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5: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您比如说像

饮食计划还有训练计划的一些制作，这些都可以很快速的帮我弄好。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

0: 专家认为，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 AI 减肥工具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
1: AI 主要的问题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的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
2: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0: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介绍，无论是减肥还是健身训练计划，都并非一劳永逸，需要根据不同个体的运动表现来实时进行调整。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减肥健身事关身体健康， AI 工具可以提供信息参考，但不能完全信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近日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新进展，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证据。
2: 从地球上观测，我们看到的月球正面有大量暗色玄武岩组成的月海，而背面则亮色高地遍布，月海稀少。月球为何会有两副面孔？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
3: 建设出来产生二次离子，再进行准确的分析，所以它的难度非常高，能够实现万分之几的同位素的那个精度的分析。
2: 凭借极高精度的分析手段，研究团队捕捉到了月球演化史上的关键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
4: 然后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就很有可能跟这次大型的撞击事件有关，它把背面的物质给重新搅拌混合了，最终导致了我们采集到的月球南极艾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之前更原始的月壳会更富放射性一点。
2: 研究表明，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这次大撞击，在月球岩浆阳固结后，继续对月壳和上月幔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彻底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研究成果也让人类对月球复杂演化历史的认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2: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 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加强产业创新、促进装备推广应用、培育壮大产业主体、优化产业生态四方面细化提出多项具体任务。
2: 据了解，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攻坚期。随着极端灾害频发、新技术快速渗透以及治理模式深度转型，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正面临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的系统性变革压力。 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

0: 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 1.4 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形成一批国际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面向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需求，提升装备实战效能，加强先进适用装备推广应用，加大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普及。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0: 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14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以普通私家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约9元。2026未来科学大奖昨天在北京、香港两地实时连线揭晓。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获生命科学奖，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获物质科学奖，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教授袁新义获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3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对伊朗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下周将发布更多公告。贝森特称，美国届时将采取的措施包括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阻止任何东西进出伊朗港口。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当地时间8月13号，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夜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周琳，再见。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我是空军航空兵旅长，报告你的任务性质。
1: 我是中国空军航空兵团长，我们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0: 欢迎志愿军中烈回国，感谢歼-20领编队护航，我们一起铭记历史，告慰先烈，奋斗强军，高飞远航。

我叫五万里，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的战士，志愿军忠烈回国，勾起了我对永远长眠在异国他乡的七连战友们深深的思念。那是在七十多年前，崭新的共和国正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我们这些中国军人却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我们在那个寒冷的冬天里，向全世界证明，狮子是不属于冬天的，但冬天的狮子依然是狮子。我和我二哥和七连的故事，要从1950年夏天讲起。

0: 好了，喝粥吧。
1: 听戏呢，哎。
2: 是这味儿，真的。
0: 嗯，
2: 我想好了。
0: 你想好什么了？
2: 去当兵，当英雄去。
0: 你怕是又忘了十里树的棍子了。
2: 你让他试试，等我做了英雄回来，他怎么收拾我？
0: 现在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你就别琢磨这些了。
2: 嗯，都想好了。
3: 郭万里，你这个小瘪三，用跑到我家全是干什么啊？

0: 班主啊，你们这戏唱得好啊！你看，我们这小渔村也没什么好吃的招待你们。
1: 何大姐，
2: 嗯，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好闺女。班主啊，能不能再多唱几天，好好把我们小渔村的风貌唱一唱，让我们也精神精神。
3: 老哥，哎，您家这闺女啊，长得真俊啊。许人家了没？
0: 说来话长，我这个丫头啊，命苦，她娘走得早，我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她拉扯大，这丫头啊就是我的命啊。这不，村里村外的也时常有人来说媒，可我就是担心她嫁过去在婆家受委屈。
3: 啊，老哥，这事儿好办呐，我正好有个侄子在部队里当兵，他手下管着十多个人呢，跟你讲，老骄傲了。大哥，回头啊，我带他来见你，顺便让他们两个小年轻人也见一面，万一这个事儿要弄成了，我们俩不就成了亲家了吗？啊，对不对？
0: 好好好，好啊好啊。呀，谁呀？啊，小兔崽子，来来来，班主喝酒。
4: 都是好东西啊！啊，哎，戒尺！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学戏的时候没少挨这打，学了半年我就逃出来了，太疼了，打手心。小爷就耍几把静静心，没事啊。好多年没摸这玩意儿，
5: 快收拾东西，还得去赶下一场。
6: 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7: 你给我站住！站住！你好！站住！给我站住！站住！把信封给我脱了！你小子给我站住！站住！
1: 接着追爷爷啊！
8: 你们回来，别跑，偷胆的回来！
1: 来呀，追你小爷我啊！
8: 你还会调虎离山？你谁家孩子呀？
1: 老五家，
8: 打断你狗腿！
9: 你给我回来！
8: 我站住！回来！回来！

0: 万里，嗯，你睡着了吗？没呢。那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那俩十年没见着的哥哥。前段时间有消息说他俩当兵去了，而且快回来了。那不挺好的吗？我记得小时候，百里哥、千里哥经常带我去捉鱼虾吃，还带我玩游戏。这样一想，他们都走了好多年了，还怪想他们的。
1: 想他们干嘛呀？他俩是当了大官了，这些年爹娘他们俩一点都没管，反正他俩要是回来，我是不见他们。
0: 你就嘴硬吧，你这倔脾气跟十里叔一个样。我爹也是，都是倔驴。
2: 你爹他不是，你爹他就是瞧不起我。
0: 你别瞎说，我爹哪有？你好好的，我还等着你。
1: 等什么呀？不知道，就等着你快点懂点事儿。
0: 金子，等着我，我一定让你爹瞧得起我。好。
3: 踏踏实实回家，新日照园不是马上就到了吗？跟你说话呢。不用看，这是我哥，我想怎么报就怎么报。
4: 不是你看着跟个人似的，报个坛子跟个猴似的。我跟你说啊，这没有这么报的，正规点啊，懂吗？啊，到时候村里人说你。
5: 我乐意。
6: 你呢？
4: 啊？
3: 不是发你新军装了吗？干嘛还穿这身旧的？咱这七连刚重建，新兵老兵混着来，我就是想让大伙知道，咱七连的魂还在，我穿着旧军装，我心里踏实，不能让这些新兵啊丢了咱们的传统。
4: 哦，
3: 哎呀，你就先踏实回去一趟啊，这儿有我呢。
4: 老梅这是让谁给办出来呀？人家跟你是不一样的，你呢是请假回家，他是伤病复原，啊，你就让他跟战友们多说会儿话吧。那是
5: 特批，一身伤。
3: 亏你还知道。你离开家几年了？跟你说过，十年了。哎，知道回去怎么说吗？ 跟你爹娘，少说你哥活着时候的事儿，你爹娘听了呢，心里难受，晚上睡不着觉，老得琢磨。这回去先说，你哥是党员，这算是光耀门楣了。哎，儿子没白养，对吧？有两件事儿，打死都不能提。在外边想家啊。 战场受伤，哎，对了，有一件事搁在前面说，新中国刚成立，家家都能分三亩地，哎，一说分地了，这两口呢心里就踏实了，就宽敞了啊，先垫吧垫吧，然后再说你哥是怎么牺牲的，啊？
5: 你说，咱们这么多战友。
3: 大多都只有烈士证，就我哥，除了发了烈士证，还把骨灰给送回来了，这怎么开口啊？那得感谢老乡，打淮海的时候，那么多战友牺牲了，都是就地掩埋，真正送回来的，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哎，
4: 来了来了，哎，
3: 我跟你说啊，你这样没事别跟他吵了，能不能以后好好说？
4: 我稀得跟他吵。
5: 雷电，哎。
3: 我等你呢。
1: 看我在这儿，
2: 郝总你来了。
3: 哪弄的这个？
1: 你拿这玩意儿干什么？
2: 给咱老连长包上，百里有这资格。追上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啊！追上来了。
3: 你怎么和指导员这么久才出来啊？
4: 他复员，千里不高兴，没看见那脸都铁青的呀。
5: 我们也是舍不得指导员啊，他这一回家，再见就难了。
3: 行行，我说不过你，好吧，走吧，该干啥干啥去，别老去跌打滚。
4: 就去跌打滚，我也没耽误训练。陈林，听我句劝，我们你往前看。
6: 咱是不是走错路了？
4: 哪儿错了？
6: 那边就是码头了。不是说好了是我送你吗？反正你给我送。
4: 谁让你不认识路？出了军用大门，晕头转向瞎转悠，走错了吧？
6: 就我晕头转向，你们倒好，该打仗打仗，该往前走往前走，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就投身新中国生产建设去了。
4: 怪不得你半个多月不理我，这就是你一直拿着当刀子使的话吧？
6: 我是后悔自己觉悟不够高。反正我们没指导员又冲锋在前了。
4: 哎，我说，你能不能行行好，啊？别让我在临别之际走得不踏实。
6: 这你还真说对了，免得你转头把咱七连给忘了，我就是要你把这些事儿都给我记住。
4: 吴千里，我听明白了，我现在就回去把转业报告给退了。
6: 哎，给我回来。真以为七连缺了你就塌了天了是吗？
7: 明白了，
8: 咱们都多保重，快走吧。

拜拜。

0: 翟老三怎么往这边开了？快，快，我这边开，我这边开呀！
1: 这里行道是老子的，
2: 老子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1: 让你不躲开，活该！
0: 哎，哎，
3: 你看，又欺负人呢！
4: 太坏了呀！
1: 翟老三，
2: 太
1: 不躲是吧？
2: 你太霸道了，太欺负人了！
1: 骗你们一块说。
2: 翟老三，你又耍什么横？
5: 还想欺负人吗？翟老三，心太善了吧你！我告诉你，都赌你多少次了，你还冲着我开过来？
6: 哦，善，干嘛善？
7: 万里，
6: 我打万里，我打。
1: 那翟老三来了。

欺负人欺负惯了，他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天儿，还由得他闹，娃娃们就收拾他了。

0: 使劲儿！哎，你等等！嘿，你！哎，谁呀？你个泼皮蛤蟆脸！告诉你，这片水域少爷我管呢。识相的话，把甘蔗留下；带上小爷赏你的鱼，滚回你村子去。
1: 谁要你的臭鱼啊？赶紧给老子滚！滚！你有本事过来！
0: 你看老子不臭死你个死多头的！要是让老子知道你是哪家的王八崽子，你看老子不把你家船烧得毛都不剩！
1: 你再冒去试试！老子骂的就是你！
0: 你再冒去试试！
1: 哎，你们这些正在船上、死在船上的水鬼啊，连户籍都不配有的贱民啊！
2: 你们这些乌七八糟的乱东西，这犯了天了！老子给你们脸了是不是？哎呀妈！哎，老三，哎，雷子，哎，把另外一捆也给我卸了。好嘞。一会儿别碰了，别蹬鼻子上脸啊！
3: 上鼻子。
4: 走着，那个当兵的手里有枪。小山子，哎哥，把鱼拿过来。来，当兵不行啊，太小。对对对，够大了吧？哎呦！
5: 娃儿淘。 带心眼儿，不坏。
2: 撤！哎哎，走走走走走。哼，这么好的鱼别糟蹋了。

0: 拿了我的鱼，我的东西也得留下吧。
1: 你的东西，
0: 枪。我知道，我们现在这好日子是你们解放军打出来的，我敬你是解放军，所以这枪你可以不给，
2: 但是你得借我玩几天，玩够了我就还你，
0: 这鱼就当送你了。当兵的，跟你有商有量的，别蹬鼻子上脸。
3: 你上啊，你上哪去？哎，快点上，上啊！
0: 他俩手都站着，开不了枪，一块上。
3: 哥们，上！
0: 小山子，小山子，你怎么了，小山子？
4: 也不知道谁家小子这么混。
0: 小山子先生，小山子，来人呐！
5: 来人！
6: 当兵的打人了！
0: 小山子，
4: 我下手也没那么重。
0: 来人呐！
5: 来人呐！
0: 来人呐！小山子，
7: 快来人！
8: 我看看，
5: 当兵打人。
8: 有没有事儿？有没有事儿？啊！
5: 啊！走了！大哥，
2: 你这大头兵也不行嘛！
8: 小兔崽子！
5: 万里！
8: 万里！万里！滚过来！看看我是谁！

0: 二哥。
1: 二哥，我二哥回来了，二哥，大哥呢？

0: 想家别提，党员在房间呢，说
1: 看什么看。
0: 哎，不对，三亩地先说。
2: 你闹什么呢二哥？
0: 没啥，
3: 那是欠你吧。那个
0: 哪条船是咱们家的？
2: 咱爹说了啊，你不是娘亲生的，你是撒那绝户网捞上来的讨债鬼。
4: 我回来还债，你小子要再不告诉我哪条船是咱们家的，我一会儿给你甩狐狸去。
2: 吹什么牛呢？甩子儿啊，说甩狐狸就甩狐狸啊。
4: 缺德的嘴，阴人的石头，口里的水，你还有什么缺话亮出来我看看。
5: 打小就是和大哥亲，这话没错。我大哥呢？
2: 问你话呢，大哥呢？怎么当一兵这臭脾气啊？
6: 你先坐会
0: 儿。啊。
6: 给你拿的药。
0: 哎呀，用不了这么多，你都给我拿，拿连里去了，那其他病人来使啥呀？
6: 不差这点儿，你等会儿，我还有好东西。
0: 嗯。

0: 壮骨汤，我爹上礼拜教我的。这里面有牛骨、猪骨，还放了好些舒筋活血的中草药呢。你把这个喝了，你那肩膀就能恢复得更好。尝尝。
1: 宁宁啊，你去厨房帮我看一下那个壮骨汤还有那个鸡蛋煮好了没有。
2: 赶紧吃啊，
1: 煮好了去给你王婶送过去。
2: 来了、
3: 啊、我要吃了你姑爷进来发现了怎么办啊？
1: 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来找宁宁拿药。
1: 宁宁，
0: 嗯，
1: 你王婶那个胳膊还没好，你去把那汤还有那鸡蛋给她送过去。快去。
0: 去就去。任明哥，药别忘了带。
4: 我让你给我煮了鸡蛋，他说现煮来不及，就把现成的给我了，是我没规矩。哎，我把那个鸡蛋钱和药钱都给你放。
1: 我就纳了闷了，你的伤不是好了吗？怎么总往这儿跑啊？哦，你是旧伤复发了，来来来。坐着，我给你看看。
4: 不用说，好了。
1: 坐下。
4: 真好了。
1: 坐坐坐。
4: 哎。
5: 哎呀！
1: 你和我闺女。
5: 哎呦，我们清清白白的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组织和百姓的事儿。说。
1: 那就好，我告诉你，以后你来了，膏药管够，这人嘛，你就别想了。哎呀，
6: 嗯，慢点，二哥，快，爹娘，二哥回来了。

爹、娘、百里和千里回家了。

照顾好白灵。

0: 慢点。
1: 怎么样，是不是病房有点大呀？来，
0: 哎，慢点，
1: 慢点，我先把鞋脱了。
0: 好。妮妮睡得可香了。
1: 对，
0: 来
1: 来，小心啊。
0: 妮妮最乖了，
1: 护着她的鸡。
0: 来。

0: 美丽长大了，越长越好看。从小我就看不够她，因为像妈妈。可是她这么多年没见过，对我已经很陌生。
1: 过两天就好了，你不在家呀？他一天到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两个总算把你盼回家了。
0: 我也想你们。每天都想。
2: 可是在我们的妮妮的印象当中，她现在的这个爸爸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0: 我们妮妮什么时候会打呼了？说像谁呀？
1: 像谁呀？还不是像你呀。
2: 像我可就不好了，以后长大了嫁不出去啊。
1: 那么就养着呀，非得嫁人呀？
2: 都听你的。
1: 饿了吧？我去帮你把饭热一热啊。

0: 别逼我扇你啊，
1: 二哥！你只要让我摸摸那枪，
0: 我让你扇三个嘴巴子，滚！
1: 五个，
0: 真找扇是吧？
1: 扇扇扇，一个，
0: 滚！
1: 让我摸摸呗。

0: 今天是1949年1月1号，记着点儿，咱俩离开家整10年。
1: 啊！哎，大哥，整个解放了，那是不是得回去好好孝顺爹娘了？
2: 咋了？想咱娘做的娱乐？
3: 也行，让你这小女孩来包拯。

0: 哥，咱俩想了10年的大菜，今晚上能吃上了。
1: 大哥哪有嘴呢？把你嘴撕烂了，找抽呢吧你？
2: 抽呗，还欠四个。
3: 愚人贼地五十里，谢屈大人赐饭。谢屈大人赐饭。
1: 二哥，隔壁村也有人当兵死的，我看他们是一小本本。我大哥是一骨灰坛子呀。

0: 瞧啥瞧！你娘，你老子还那样，三闾大夫伺候饭吃的，泄恩，不伺呢，就顶锅吊起来当中桥。浪里来，浪里走，打鱼的人嘛。 就仗着这么点洒脱劲儿，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理儿？一个理儿。我晓得，你现在呢，长了点能耐。我也晓得，当年魏模子打了人，就跑离了家十里。 你打的那个人，是日本人定的保障，听他的心里不硬了。我晓得，你是要硬，
1: 是我鲁莽了。

0: 老三，心里有个事儿放不下。
1: 您说，我办。
2: 老三，
1: 这小子比我当年还混账，
3: 比你强多了。
4: 跟我徒儿一个叔
5: 伯爷的，
4: 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来，
5: 就连念他好的人他都得罪光了。
4: 我看呐，这辈子他长不出血花来。

0: 在全中国，我也走了几百处地了，仗也打了上百场了。万里现在是在虾米中称王，现在您更满意哪个？
1: 爹娘，我和大哥也不是昨天才动事儿，也不是昨天才想家，我们一直撑到今天才回来，图什么呀？
2: 小的长大了，嫌弃老的呗。
0: 我们是想等你们老了，弟弟长大了，我们把不得不打的仗打完了，现在仗打完了。
1: 我俩有脸回来了，爹，人不该住在水上，三驴大夫管不了咱们的温饱，现在有了，一家三亩地，勤俭着先把日子安顿了。
3: 家三亩地，这我知道。
1: 白给，
0: 全有，都有。
4: 只要没地的，都给，不管你未解放，出没出过力，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应证。抢抢抢！9块9抢够36味参精丸，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5: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4: 君禄堂36味参精丸。 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7: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位大组方。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
5: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位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5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 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 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5: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 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9，赶紧抢！
2: 9.9，抓紧抢！
0: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9，赶紧抢！
2: 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

0: 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
1: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9，赶紧抢！
2: 9.9，抓紧抢！
0: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9.9，赶紧抢！
2: 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
0: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

0: 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白给，
1: 白给，
0: 全有，
1: 都有，只要没地的，都给，不管你未解放，出没出过力，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应征。
2: 你把手给我伸出。咱们是
3: 国家人民，
4: 爹，揍他！
5: 几百年都在水上漂着，你突然间跟我说要白给地，哎呀，
2: 咱们是穷，但是要穷的明白。
1: 爹，等分到了您手上再说吧。我现在是想说呀，这大仗啊都打完了，就剩一小仗了，真的就一小仗。您放心，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爹娘，真的，其实这打仗啊，没那么可怕。
1: 您二儿子，这都打了10年仗了，我这一身，还不是溜光水滑的好肉啊？

0: 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1: 休息吧，
2: 你刚回来，饭要吃的呀。我把饭热一热，再烧壶水你洗一洗。明天妮妮醒了，要吵着不去学校了，肯定开心的呢，大亮。
1: 哎，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开心？让我好好看看。

0: 金秋，我回来了。金秋，这么多年了，想不想？
1: 想，想，我每天都在想你，我做梦都在想你，我生怕有一天你在这上上就回不来。
0: 我也是，我每天都在想，每天都在想。
1: 你不走了呀？
0: 不走了，再也不走了，每天都不走了，每天都陪着你。
1: 分到什么地方去了？
2: 我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分到防空委员会。明天去那儿报道的时候，问清楚就知道了。放心吧。
1: 来信讲，你是昨天回来的，我弄了一天的饭菜，等到今天，后来防空警报突然响了，我怕再遇到受伤的人，就带了酒精和纱布。
2: 战士们非要给我送行，耽误了一天，辛苦你了。
1: 我都晓得的，其实你做这个决定很艰难的。那我去烧一壶水，按照老家的习俗啊，要抛一个艾草。你终于回来了，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

0: 请求。水还有点热。
1: 那我在外面等你。

你侬我侬，特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0: 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1: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骨。

0: 哎呦！
1: 醒了，
2: 娘。
1: 哎呦，儿子啊，说起来是十年，转眼就像是一天。你睡觉那样子啊，还跟这小时候一模一样。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能不能不走啊？家里有白面了，想给你蒸好多好多白面馒头，行不？哎，对了，咱们隔壁那个大婶说呀，要给你介绍个对象，说那姑娘长得可漂亮，可漂亮。你说，娘要能看见你成亲，娘得多开心。
2: 爹呢？
1: 早上天没亮就撒了俩网，这会儿去换衣去了。

0: 这用谁的？
1: 看爹的豪华，方方正正的，万里铁塔。他说了，谁都不让动，就要让你看。

0: 小猕猴呢？啊呀，嗯，在哪儿？看，看见了不？
1: 站好，站好，站好，都站一排了，站齐。
0: 猴
2: 样。
0: 哎，抬头，
3: 嗯，好，抬头。
0: 顶胸，嗯，
4: 你的肚子。
0: 哎。
4: 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0: 收起来，收起来，
4: 收起来，
0: 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哎，你去哪儿？当兵啊，不然我二哥回来干嘛呀？
1: 当兵去啊？你说摸着枪了没有啊？
0: 那能没摸着？哦，
2: 哥，多少？对，啊，
1: 来。
0: 告诉你们啊，那枪啊没意思，死沉一破玩意儿。
1: 那他多沉呢？他
3: 那枪子儿是那个圆珠珠的，还是那个？
0: 你们看看你们几个啊，跟了我这么久，一个个都没见过世面的样。
4: 那确实没见过。
0: 那枪都是炸子儿，那不是尖头头吗？实话告诉你们，要不是我大哥没了，我二哥非得拉我去当那兵，我真不愿意去。
5: 哎呦，大哥这
4: 不想当兵，
5: 对，
6: 俺大哥不愿意当。
5: 对，
0: 你们想啊，当解放军，那枪一发往腰里一别，天天不是打枪就是杀坏人，那有意思吗？没劲啊！
5: 对，
7: 你玩玩水深的最好了。
8: 大哥，大哥，带我，带
7: 我的油罐，
0: 我
7: 的
0: 油罐，我站好了。
8: 站好，站好，快点！
5: 大哥，你看我站的最好。
8: 大哥，带我去，让我。鸡蛋都是你的，
5: 我也给你鸡蛋。
0: 有好事能忘了你们吗？
5: 啊！这
8: 张爷，
6: 张爷，
0: 告诉你们啊，我二哥说了，这事儿急不得，得一步一步来。哦啊，我呀，先去给你们探探路子，摸摸情况。回头跟我二哥一样穿军装回来，
5: 起吧，
0: 穿军装回来再带你们去。
5: 可以，
0: 行吗？
5: 大哥，
8: 太仗义了，
5: 太行了，这才是大
8: 哥。大哥，
0: 没上船呢，
8: 哥，
0: 没上船呢，哥，等我一下。哥，咱这去哪儿啊？那片鱼虾很少。
9: 别吵了，咱们去送大哥。

0: 孩子都快点儿，人家老白腿那么短，跑的都比你们快，别给我一排丢脸。
1: 俊哥，你得老讲点当兵的钱了，也这么练呢啊？
2: 那都正规军才这么练呢，我们大头兵轮不上。
1: 弄不好是个阴谋啊！
3: 他这个人是真可恨，迪特的把戏咱可不能信呢。
4: 二排的，
0: 谁让你们歇着了啊？人家一排的同志偷懒，咱二排的也能偷懒吗？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几个啊，连长不在，你们是真没拿我这排长当回事儿是吧？
1: 那少爷，别反光迷了，你也歇会儿吧。
0: 歇会儿就歇会儿。
2: 不知道连长啥时候能回来啊？
5: 让他在家里头多待一段时间啊！这都多少年没回去了？你赶了巧了，咱这回离他们老家湖州近，那就这个，要不是咱团长一遍一遍往回轰的，都不回去。
2: 我再来一圈。
5: 小春啊，去上了吧？你刚才一上去，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说坏了，
4: 莫伤排长，
6: 这儿伤。
0: 你天天跟俺念叨那膏药。俺这耳朵都起茧子了，
5: 没伤啊，
0: 真不伤。
6: 没事，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走，算了。哎
5: 呀，我告诉你，就得是我这个老大夫给你检查检查。
0: 他这都不是智商，他这是制造伤呢，跟着。哎呀，
5: 我告诉你，你这是内伤，可不是小事儿。你现在不治好了，那以后就是个麻烦啊。
0: 治。
5: 我们家那滴答管，你不知道咋走吗？啊，
0: 贴膏药嘛。哎呀，
7: 胡人命同志，要不要点脸？
0: 那啥时候就成你家滴答管了？哎呀，
8: 你以为呢？他真拿滴答管当自个儿家的了。好，我们都这礼拜啊，带我们二排去三回了。哎，
0: 等，都带咱二排的人去了，
8: 可不嘛？
0: 我说胡人命同志啊，你给你老丈人拉生意都拉到我们二排来了，你这可不对啊！我告诉你，
5: 我那是关心兄弟们啊，我是关心我们兄弟排的兄弟们。
0: 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咋的？我们三排不属于七连的兄弟们呗？啊！再说了，人家宁毅也没非要看上你呀、啊，整天就你家爹打管，你家爹了。
9: 好，咱说点正事儿啊。我听说咱们部队这礼拜要开拔。
8: 我分到那个别的团的老战友啊，捎了信儿给我，说弄不好啊，弄不好几个礼拜啊，就行动了呢。
5: 拉倒吧，那都瞎扯，那是吓唬新兵呢，就为了提高他们的那个警惕性。你哎，咱连长没回来，新来的那个指导员也没个着落，说走就走打台湾去，那可能吗？
4: 那要我说，排长，你这两天多去那别大关钻，看看人家，见一面少一面。
10: 你快点给我闭嘴！
5: 瞎说什么呀，
10: 排长？嗯，
4: 咋了？
10: 雷爹回来了。
9: 啊？嘿。这两天雷爹心情不好，咱能小心着点啊！
0: 来，继续训练，走，散了，
4: 散了，行行行，
5: 有特务，
0: 特务，
10: 行，走那边过去。

0: 百里啊，回家了。
1: 儿啊，遇水过桥，玉门莫进。

你答应，和和，你大声。

0: 木，入海。
1: 疼死娘了呀，疼死娘了呀，是我的儿呀，我的儿呀，我
2: 爸，三亩地有多大？
3: 再大的地也放不下百灵，只有这湖可以。二哥，大哥没死，我见过他，我十年没离开过他，你怎么见？
4: 就在船上，往北去的船，我见着他，我喊他，他还带一小媳妇儿，他说我认错人了，但我知道那就是大哥的脸，我没认错。
3: 天天想，我反而倒忘了他的脸长什么样了。
4: 这事我都没和爹娘说，我也怕我记错了，所以后面往北的船我特别注意，我就想着再见他一回再和爹说，结果后面也没见着。
3: 你见了吗，大哥？长什么样子？
2: 大哥肩很宽，手很糙，
4: 他摸我的脸的时候就像山猫的舌头，刮得我身疼。
3: 也许那才是真的百里吧。
5: 回了，
2: 这啥呀？二哥，大哥骨灰坛里怎么还有铁片片啊？
3: 这不是铁片片，是弹片。
2: 这弹片是啥呀？

0: 我看这七连的训练内容跟咱没啥区别啊，有啥可看的？
1: 连长让咱看，咱就看，别那么多牢骚，继续看，嗯。
0: 就老三样嘛。
2: 干嘛呢？
3: 下。
4: 肖队长，
3: 肖队长，
0: 肖队长，
4: 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在这儿站着干嘛？里面看得清楚。
3: 快！
2: 走走，
0: 停！谁偷看呢？再说我们五连用得着向你们学习，是不是大林？
5: 哦，大林子，
2: 咱俩都是玩枪的，你不是一直不服吗？走啊，咱俩比划比划去。
1: 我不是，我比不过你。
5: 大顺，大林子，
1: 连长。
5: 哟，肖排长。
4: 哎呦，五连长也来了。
5: 怎么跟罚站似的？干嘛呢？啊？
4: 这不嘛，我们训练呢，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我请进去吧，还不去？
5: 是吗？
4: 是啊。
5: 有这回事啊？学着什么了？你呢，
6: 连长？他们这个作战方向和作战训练内容都不一样，尤其这个侦察排。
5: 好，非常好。大壮啊，你要多跟大林同志学习，你们都要跟七连的同志们学习。
4: 哎，
5: 你看看人家，是吧？这备战训练期间，连长不在，这肖排长带头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是不是？
4: 这不来客人了吗？你五连长来了，我得接呀，是不是？
5: 哎，回去。哎，
4: 说点正事，吴连长，听说这周部队要开拔，是真的？
5: 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
4: 那我们新来的指导员要来，这事儿你总该知道吧？
7: 这是我能管的吗？
4: 嘿，行，
5: 归队。
0: 是。
5: 走吧。
4: 哎，来玩啊！
8: 到了。
2: 走，跟一块。
8: 走！
2: 别！
8: 你！
2: 哎！还有我！
9: 哎呀！我说你们这些解放军战士，每天训练不累吗？怎么没事就往我这跑啊？啊！
10: 就是说，今天我们连队放假，我就带着大家伙过来帮着忙活忙活。
5: 对，
2: 叔叔，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单纯的为了您还有宁宁姐的纯洁的无产阶级友谊我才来的。
9: 有你什么事儿啊？
8: 就是，哎呀，
9: 看看呀，
8: 那个叔，我最近腰疼，待会儿帮我按按呗。
5: 对，按着说话也疼，你给帮忙。
8: 都疼，
5: 对，
8: 我疼。
9: 行，没问题。不过我这个庙小啊，你们这些都是战斗英雄，来多少我都欢迎。啊，不过有一条啊，没病的就不要到我这里来，在我眼前晃啊晃，晃得我头晕呐。哎，你们要是真没事儿，来，跟我练练这个。
8: 我不清楚。
9: 好了。让开！哦，头晕。
5: 慢走，叔。
11: 你！你们这是干啥啊？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会当兵的来抄家呢。
5: 哎，你俺不抄家，俺们都是来帮忙嘛，帮忙的。
11: 任命阁。
2: 哎，娘，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诗写的特别好吧，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念给你听听。
11: 大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

0: 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伊拉克投降了，海湾战争结束。
1: 哦，看到了吗？嗯，人家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今天开会前，有人找到我，反映演习中作弊的行为。720团九连新任连长高亮在演习中作弊，不但不努力地赢得胜利，相反将对手从自己的手中放掉，任其炸掉自己的弹药库，让700团赢得了演习的胜利。今天我把作弊的相关的当事人找来列席今天的会议。政委，就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展开讨论。
2: 我先说两句，我们远离战争这么多年，有很多同志啊，把军营当成了养鸡养鸭的草场，把演习当成了名利场，争的不是战争的输赢，而是立功受奖、晋级提升的输赢，这种情况很危险呐。
1: 政委的话说到点子上，军队是为了战争的目的存在的。对于军人来说，对于和平的沉醉，就是一种病菌，专门吞噬我们的战斗力和战斗精神。身为军人，如果不能正确地面对和平，将滋生出各种各样的病态来。不以实际的战斗力为标准，搞虚假的、做表面的工程。

这是最为突出的一点。说到这次演习，一个连长作弊，我们摊开了看，谁受益谁受害。表面上看。

0: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会让这个连长不想让自己所在的部队赢得演习呢？虚假，虚假的训练，虚假的演习，虚假的胜利，虚假的士气。一个连长想粉身碎骨，炸掉这团虚假的迷雾，这才有了这次演习的作弊。
1: 报告。
0: 九连连长高亮的问题，我认为可以重新研究。坐下。是。我根本就不想讨论这个连长的所作所为。至于这个连长的问题，你们是要处分他，还是要奖励他，你们自己看着办。
2: 那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720团是一个典型，一个反面的典型。这些年，你们看上去很光鲜，花架子玩了不少，可论战斗力，你们的水平在哪儿？这次手榴弹事件，三个人致伤，两个人致残，这是血的教训，你们的主要领导要负责任。
0: 实际上，这种倾向在很多单位都存在，典型一大堆，啊，经验说不完，眼睛只盯在上面，不考虑未来的战场，这会把我们的军队带向死于安逸的深渊。一句话，上阵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这就是我今天对这次演习。
3: 做出的总结。散会。军长，下一步，实力会对齐二连团进行重大整顿，先从领导干部抓起。这个宋建设本来是想让他担任齐二连团团长的，但是现在来看，这个方案需要调整。实力准备把他调到师机关后勤部去。 但是齐二连团团长一职，到底让谁来干？现在是让人头疼的问题，既要能力强、水平高，又要对齐二连团比较熟悉，这个人不好选。
4: 先不说这个，我问你，是谁把炮团二营调到了三斗坪，差点把秦汉勇打残的？
3: 齐二连团参谋长陆平帆，
4: 是这小子，这小子有点外财，就是毛病多，
3: 什么毛病？
4: 他骄傲。
0: 谁等了领导的跟谁处不好关系，
4: 这也算毛病。我看这算优点，啊，好马还有脾气呢，啊，我看可以考虑把齐二零团交给他。他和秦汉勇当连长的时候，两个人互相就较劲，现在让他们当团长，再互相较着劲，这对团里的建设不是什么坏事。怎么，嫌老子插手你们的干部问题了？不是。
0: 他已经调到指挥学院了，什么？还能拦下来吗？势力都已经批了，军里就没必要拦了吧？好一个没有必要拦了，啊！战争年代丢了一把好枪，别说是战士，就连排长、连长都会难受好几天。啊，现在呢，七二零团。 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董指挥的一个干部，嗯，放走了，团里不觉得可惜，你们师里也不觉得可惜吗？我告诉你，陈大山，不要一有问题就眼睛盯在下边，治和平病，得从你们这些师级干部开始，明白吗？
5: 是。
0: 我看不行，就把秦汉勇。
5: 调回齐二零团，秦大炮，他不干怎么办？他不干，我毙了他！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滚蛋！老子自打当兵第一年开始，就梦想着能当上七零零团的团长，熬了快20年了，好不容易当上一个代理团长，眼看就修成正果了，让你小子给抢了。

0: 你这个同志的觉悟有点低啊！
1: 到哪当团长不是当啊？都是革命的队伍嘛！
0: 去去去去！什么老子在这说风凉话？
1: 没想到你情绪还挺大啊！
0: 废话，老子自打当上七零零团的代理团长，那是没日没夜，眼下可好？鸡飞蛋打了！
1: 哎，我听说调你去七二零团的是郑军长。
2: 在师党委提出的建议，找他评理去。
3: 不是你去啊，
4: 野豆，放哪？这么快就走啊？你少在这儿冒苦耗子，这不是你一直期待的吗？
2: 秦汉勇回来，你高亮也回来了，这七二零团又是你们老九连的天下了。你真是老子的灾星啊！撞见你一次，我倒霉一次。开骂是吧？我还想骂你呢。
3: 九连多少个连队？那这上百个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回来的荣誉，
2: 这才几年啊！你看看被你霍霍的，
5: 老子是来给你擦屁股的。
2: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呀？就你这号的叛徒，到哪儿哪儿倒霉。
4: 你要真这么看啊，我瞧不起你了，啊，郑开兵，你小子给我记住了。这个机会，是我给你的，好好的带着九连打个翻身仗，要不然那几个小子白参废了，到时候我饶不了你。
2: 哎，
4: 行了，我这次被贬呢。 是替你承担责任，也算还了当年你一颗信号弹让我提干的人情，我不欠你的了。
2: 九连有我，放心吧。

0: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军营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先进团组织称号，学雷锋标兵，
1: 宋先生，
2: 到，
1: 我就不绕弯子。
0: 你们师长说要把你的团长给撸了，调到后勤去，我没有反对，我支持。我也认为你不太适合当720团的团长，你知道原因吗？
3: 是我表现不好，让首长失望了。
0: 720团是一个英雄团，战争年代出过无数的战斗英雄。我记得你曾经也是个战斗英雄，我还记得当年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走向边疆战场的。

你在战场上充满了血腥，我想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说说你的真实想法。我没什么想法，服从组织安排。好，报告。 军长，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很多做法，但是请你相信我对这支军队的忠诚。我宋建设自打穿上这身军装，这辈子就没打算再脱下了。

0: 如果有一天，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受到威胁，战争爆发，我宋建设会再次马革裹尸，血洒疆场。但是我不认同，在和平年代，还要把战争作为首要的使命，甚至为此准备付出巨大的牺牲。时代不同了，首长。本世纪上半叶，主题是战争、革命，现在。 我们身处90年代，时代的主题是和平和发展。我带的这些兵，有的是从山沟里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有的是从战场上下来，九死一生。还有的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都付出了牺牲，
1: 牺牲了自己幸福安宁的生活。现在是和平年代了。
2: 一次普通的训练，普通的演习，难道还要让他们流血，甚至付出生命吗？很多人认为，既然仗打不起来，军队的战斗力就没那么重要了，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一切都可以在谈判桌上解决。能解决吗？愚蠢，幼稚！你以为战争不会爆发吗？ 你以为战争离我们很远吗？如果朝鲜战争我们不参战，美国人早就打到我们家门口了。二战以后，战争和局部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你去找一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好好看看吧。师图书馆有两本，有一本旧的被高粱给撕过了，我让他赔了一本新的。好好看看这本书，你就会明白。 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你就会明白军人的使命是什么。
0: 是，
3: 这次演习的失败不是别的原因，是你的思想出了问题。
2: 我希望还能见到那个有血性的宋建设。

0: 夏林的事儿我知道了。啊，夏林这次被降了职，差点被转了业，是九连的事儿。其实该降职的是我。
1: 他是代理营长，应该承担责任。被调去哪儿了？
0: 军座训处，何副参谋长出了面。
1: 其实我对夏林个人是有歉意的，不过对九连来说，他走了不是坏事。
0: 我能理解你，但话又说回来，他作为一个军人，尽职尽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者，这也是他身上闪光的地方。但是他方向错了，方向走错了，他越优秀，那他就越糟糕。他跟你不一样，你敢于坚持自己，带兵踏实，讲究实效。 他吧，确实有时候讲究点形式。其实你们俩要是结合一下的话，才是一个最完美的指挥官。谢谢
1: 老班长点拨，找我什么事儿在这儿？
0: 坐下来说吧。坐。为了你呀，我真是操碎了心。侯健那件事我知道。
1: 他在学校的时候追过南征，但是南征也没有当真呢。他只是南征工作上的好帮手。
0: 毛都没长齐呢，还好帮手？你别怪人家，要怪就怪你自己。你真的喜欢南征吗？
1: 这怎么还能这么问呢？这个世界上，那我最在意的、最喜欢的就是南征了。
0: 我就奇怪了，你说你心里那股劲都哪去了？
1: 那时候不让你们谈恋爱，你处处表现自己，现在让你谈了吧，你倒是畏手畏脚了。你到底在怕什么？
0: 我是怕我不够好。
1: 你再说一遍。你这话真的不像你高粱说出来的呀。
0: 南征是不错，这两年的进步也很大。

0: 跟你说，你说你现在也是个连长了，你将来也会越来越好，你差哪儿了？
1: 不是我差哪儿了，是南征太好了，他一直都太优秀了，我觉得我够不上他，我怕以后他失望。
0: 爱是要争取和表达出来的。
2: 邓小平同志历时35天一路南巡，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重要谈话。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个春天的故事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大步向前的序幕。从提出改革开放至今，短短的10几年内，我们部队也变化巨大，老营房相继翻新，办公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所有的一切都在积极蓬勃的发展，但我和高粱的关系却一直停滞不前，他好像一直在逃避什么。
3: 南征，另外两个箱子给你装好了。
0: 谢谢。
3: 哎，你这花怎么办？
4: 要不我先替你养着，回来再还给你。
1: 放下。
5: 新民侯健，来自军区技侦局的，
6: 跟小征是军校同学，
5: 也是同事。
6: 小征，嗯哼，小征是你叫的吗？
3: 他让我这么叫他的呀。
6: 赶紧说正事。
5: 可能你还不知道，我作为小征的男朋友已经4个月了。
1: 没你什么事儿，赶紧回去吧。看他也没用。别磨蹭，赶紧走。

0: 这条心啊，啊，你啊，别打主意了。
1: 那不是什么闪着的灯，啊，你丝毫不想的
2: 冷血动物，别最后弄得自己遍体鳞伤，不值得。你呀、啊，就回去找一个温柔贤惠的，好好追吧。
3: 说什么呢你？谁不是省油的主啊？
4: 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挣扎一下，高粱同志，我们可以公平竞争。
3: 竞争什么呀？吴健，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咱俩是朋友。
0: 看见没吧？你对他再好，说跟你翻脸就翻脸，说炸你就炸，有什么用？这种女人你对付得了吗？啊，我跟你说，第一没有修养，第二胡搅蛮缠。
2: 我呀，这是对付了好几年了，我习惯了，已经千疮百孔了，黄沙百战穿金甲。
3: 哎，过分了啊你！学点文化，你还嘚瑟了你！
2: 哎，就这一下，你受得了吗？我们野战部队为什么每天苦练功夫，就是为了应对对象的狂轰滥炸。你这技术口啊，白搭。
3: 什么对象？谁你对象了？我什么时候当你做你对象了？
2: 我跟你说啊，侦查教员说我看起来像对象，听起来像对象，这捏起来也像对象，那肯定就是对象，是吧？
5: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是拿我当靶子，互表爱意呢。
6: 高粱，南征是个表面要强，其实内心挺脆弱的女人。她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可以靠得住的男人的肩膀。
2: 你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啊！快出去！
3: 咱俩哥。干什么呀你？这我同事，你客气点儿。
1: 我知道你这同事人不错，就是话太多。
3: 是人挺好的。吃醋了？
2: 我吃他醋，那么想不开呢我。
3: 这我们局特招的理工男，智商180。
1: 别给我管智商多少，他智商250他也不适合你，知道吗？
3: 那你觉得你适合我吗？
1: 我怎么算比他适合你啊？
3: 大点声。
1: 好容易赶上一次帮你收行李，你说你这一走又是好几年。
2: 不过你放心啊，中间我肯定会去看你的。你呢就给我灌输点先进知识，我去帮你赶一赶身边这些理工苍蝇。
3: 高粱，你以前不这样。
2: 我以前哪样？
3: 你在质疑你自己，你不自信。
2: 我自信啊。
3: 问你话呢。
2: 这说你对不对？
3: 别给我打马虎眼，你知道我在说什么。说话呀你，你要逃到什么时候？问你呢。
2: 我不是逃。我不是逃啊，我只是觉得我现在还不够好。
3: 什么叫不够好啊？哪儿不够好了呀？你不喜欢我吗？你说话呀！你看你
1: 说不清楚。

0: 走啊，走了就再也不要来找我，我再也不等你了，我不要你了。臭老娘，
1: 真的想清楚了吗？
0: 连长，
1: 傻不傻？还叫连长？我都中校了。
0: 连长最亲，
1: 新兵江南征同志，说说看吧，为什么哭鼻子？
0: 连长，
2: 好了好了。

0: 你怎么来了？想躲开我？我是想自己静一静。床铺是整洁的，鞋子是光亮的，衣服也挺板正，说明你还没有乱。 不过，你忘了一件事儿。你说过的，演习结束以后，你要向我求婚，我还等着呢。
1: 降了一职，却得到了一颗心。
0: 老天对我太好了，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其实，这颗心一直都在，只是你把注意力放在了别的地方，没有感受到它。
1: 真源，请给我一段时间，我要想清楚。
0: 夏琳，难道以前你跟我说要追求我，向我表白，都没有想清楚吗？
1: 不是，我是需要一次真正的胜利，我要打败高粱，否则在我心里边我过不去。听你这样说呢？
2: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还是得看你自己怎么想。你觉得自己可以放下他吗？
0: 我试过了，放不下。
2: 那不就完了吗？去告诉他，你爱他。嗯。

0: 说不出口。
1: 为什么？
0: 他明明知道我心里没有他，他还一直躲着我。再说了，以前都是他追我，他主动的。
1: 就不行你追他一次吗？你当初不顾一切去追顾一野的那股劲儿哪儿去了？
0: 我觉得可能是受过伤吧，所以会害怕，因为爱所以害怕。
1: 是害怕还是犹豫？是怕高亮也像顾一野那样辜负了你吧？
0: 他不会的，他不会辜负我。
1: 这么肯定，那就是说你不甘心嫁给这个高亮花子，那样就不是骄傲少女江南征了，对吗？如果是害怕就勇敢一点，听我一句，好好的享受现在的甜蜜吧。结婚之前都是爱得轰轰烈烈的，结了婚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
0: 会这样吗？
1: 自己没经历，可能别人说什么你都不会信吧。
2: 连长，最近还好吗？
3: 快盘快结束了吧？
1: 对，明天分队先撤回。
4: 上次小产恢复的怎么样了？
1: 你看，你都还知道关心关心我。那个人，算了，不说我了，说你吧，你什么时候去学校？
0: 明天下午的车。
1: 南征，这次你可以带着课题去深造，我真的很替你高兴。听我一句，无论是对自己爱的人还是事业，就算遇到困难误解，都不要轻言放弃。女人当兵想混日子很容易，但想做出一番成绩来，哪怕是对待自己爱的人，都要比男兵付出的多得多。
0: 这不公平。
1: 是不公平，有的时候我们明知道是这样，却还是咬着牙坚持下去，因为我们心里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自己做出的一切而感到骄傲。路就摆在前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还是要走下去，对吗？
5: 快点快点，跑起来，跟着跟着跟着跟着，沙马匹。
6: 团长，三个月里九连在训练场上给我连败三回啊，先输给700团一老虎连，再输给702团硬六连，最后我们团一连都输了，像什么话？你说
7: 现在假点心倒了，你们没有人护犊子了，那些老先进们还不逮着机会狠狠地出口恶气啊。哎呀，
6: 他们恶气出了，那我呢？我气得直冒火。
8: 冒火有个蛋用？你现在是九连连长，你得想办法。
6: 团长，办法我都想好，而且只有一个办法，恢复老九连渣子本色。
7: 怎么恢复？
9: 姜卫星现在在700团宣传骨血豆腐块呢，牛满仓在10司令部管理科团管理员，这两个老渣子死性不改，一身臭毛病，必须给调回来。
8: 哎，这个兵撤好了，班长看热。
7: 你口气倒不小啊，一张嘴就要从外单位调两个干部，现在调一个人那么容易吗？老子又不是师长。
6: 团长，我调的不是人，我调的是老九连的作风，这几个老渣子不回来，老九连的横劲怎么回来？

0: 探长，探长，我也是。
1: 行，明天我就到市里跟你跑这个事儿。
2: 人要是真调来了，九连还像现在这个熊样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0: 是。
3: 跑起来！

0: 张卫星，你不想干了是吧？
1: 哎，老子早就不想干了。
2: 老乡，
3: 呀，你怎么来了？
2: 脾气不小呀，啊，鼓掌的时候都敢先。
3: 鼓掌怎么了？
1: 只要让我站着理，团长的桌子我都敢掀。哎呦，
2: 就想着眼前过瘾，以后不想进步了是吧？
3: 宁做百夫长，胜做一书生。我是来当兵的，又不是来当马屁精的。闻什么呀？有毛病吧你？
2: 渣子味儿，
1: 正宗九连老渣子。
3: 怎么着？看我倒霉过来笑话我来了？
2: 我是看你在这混不下去了。过来接你回千人团。
3: 过去干嘛呀？还写材料？这两年送这事儿不是招了好几个笔杆子吗？我一个只能讲真话写真事的主，用得着我吗？哎呀，
2: 宋建设调走了，现在咱们老连长回来当团长了。
3: 他调走了？啊，
4: 我这阵子正在忙着写报告文学，
3: 还真没怎么关心市里面的人事变动。
2: 我拿这个来换你的报告文学。
3: 调我回720团当指导员啊，
2: 官升一级怎么样？
3: 我是一个艺术家啊，一个有情怀的人，对于待遇啊级别啊这种东西我看得特别淡，但是呢我愿意跟你回去，这都是看在情怀的面子上啊。哎
2: 呀，你别给情怀面子，这事好办。指导员让老牛当，然后你回连里给我看猪去。
3: 你可以不尊重艺术，但是你要尊重情怀。
2: 走吧，情怀。
5: 高亮把猪圈里那头养了8年的样板猪给杀了，招回了几个老渣子，带着连队扎扎实实的干了小半年。
6: 关键是成效，我要的是成效。
5: 昨天进行的野外步兵连对抗中，他们打败了一连。
6: 敢不敢跟夜老虎连比试一下？
2: 那有什么不敢的？
6: 给你一个月的训练准备时间。
2: 一个月？
7: 报告首长，一个月的时间太紧张了。
6: 就一个月，一点富裕都没有。
8: 首长，我们刚摔了个跟头，这才爬起来，就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真的难啊。
6: 少强调理由，怎么想赢怕输吗？
7: 报告首长。九连认领任务，把他们夜老虎打成老猫子。
9: 老朋友们，准备好挨揍了吗？
2: 准备好揍你了。
10: 红箭演习，我们就两个班，就把你们给干倒了。这次可是一个连，
11: 我先来个斩首。哎，
12: 有劲没地方使，是不是？别整我，
13: 转向能争取吧。啊？
12: 干嘛呢？
11: 上，把敌军诸葛网拿下。
12: 我认输。
14: 顶凳子啊！
12: 我认输。
14: 认输，
12: 好。行了，说正事儿。
9: 我要结婚了。
12: 是吗？
9: 什么时候？
10: 这次对抗结束吧。
12: 行，等对抗结束完了之后，我们好好给他办上。
10: 别了。阿秀不喜欢，他就说小范围的，咱们哥儿几个聚一下就行了。
11: 瞎讲！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小范围呢？要办就往大里边办。
10: 阿秀的情况你也清楚，而且我也不喜欢热闹，就小范围的，老熟人意思一下。对了，有个新情况，这次对抗的规格不低，军里会把赢了的单位并入新单位试点。
12: 步兵还能编出来什么单位？快速反应部队？
2: 既然你没憋住，我也给你透露一个机密。这次对抗有外军加入，

0: 罗子，别人也就算了，这可是你的夜郎虎莲啊。
1: 你真能下去手啊，啊，那个冷血动。
2: 哎，按照演习规则，夜老虎现在归苏拉里知道，他们现在是外军，
3: 咱们俩现在是同个战壕的战友，要么咱不玩，要玩就玩真的。
1: 你果然不是人，不过我喜欢，来吧。
2: 谢谢夸奖。

0: 就雷区派定阵亡。
1: 哎，这外军就这样啊？特种部队也不行啊，军官的基本功还不如我们步兵好一点的全训单位呢啊。
2: 我军轻步兵天下第一，多少年过去了，这话还是不过时。军长，这外军要是这水平，那真没啥可学的。
3: 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让你这侦察兵去绣花，你行吗？啊，你老老实实看着。
4: 下一个科目，反劫持战术模拟演练，这个需要人员配合。外军出五个人的教练组，你们也选五个人吧。
5: 报告，我去。
6: 报告，我。报告，我去。
5: 报告，我不急，我先看看。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

0: 没关系的。
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0: 不要紧的，
3: 没事的。
1: 不要紧的，
2: 没关系的。
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个还真没见过。
1: 没见过世面的时候，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肖副司令说过，打仗就是会打的打不会的。你说这外军近战的水平比丛林战要高出多少，这我不相信。但是咱们吃亏就吃亏在没见识过。
0: 是是是，还真应该多见见。
2: 军区组建特种部队很及时呀。
3: Find sniper, finger bend, like you holding the cylindrical object in front of your eyes, like in tough sight in the mirror.

0: 军长，咱们请来的这个外军教官在全世界的特种部队当中水平怎么样？
1: 这是咱们请来的客人啊，我不想评价，说实话不礼貌，说假话我难受。
0: 明白。
2: 更厉害的那得是什么呀？
1: 特种作战高度依赖经验的不断进化，最忌讳的就是低水平重复闭门造车。 M 国是不可能和我们交流的，我们只有自己去摸索，从小学生开始一步一步地念上去。

0: You couldn't find a way to go out. There's no elevator, no stairs, no gates. It's not a problem for the special force. Just make your own way. Fire in the hole!
1: 3, 2, 1!
2: Go, go, go, go!
0: So we just get it on the field for the special
3: operation. 在特殊的作战领域，我们也只是刚刚入门而已。
4: 你们中国是个大国，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像你们这样出色的中国军人投入执着的学习和锻造。
5: 是啊，虽然他诞生于二战时期，英国一些出身优越的贵族军官之手，但他更需要一些天赋没有那么优秀的人，一次次把自己逼到绝境，再走出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根据未来的作战需要。
6: 军区的特种大队马上要扩编，咱们的侦察三连刚刚成建制的调往了新成立的驻港部队。97年之后进驻香港，我们要选出一个出色的连队，编入特战大队。
7: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外军教官的送别仪式。通过这次训练，你们第一次打开了眼界。 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特种作战对于我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又是军人精神里最古老的两个元素——勇气和智慧的延伸。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好。让我们感谢我们的外国朋友。

0: 路边摘的，阿秀喜欢。有点诚意，能写野花。哎，婚礼就准备在你们团里招待所办了。
1: 怎么，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
0: 我嘱咐什么呀？你结婚又不是我结婚，我嘛无非就是闹闹洞房，好好收拾收拾你。像你这种人品的啊，你说不狠闹你一次，不足以平民愤呐。
1: 我跟你说，差不多行了，别闹大了。 阿秀受不了，我刚当班长那会儿，就让姜卫星他们闹过排长一次。后来因为这个事情，懊悔极了。
0: 那是因为我不在，我告诉你，当时我要是在，还有你的机会吗？我不闹得可天翻地覆的。
1: 小薇怎么样？这小孩啊，长得可真是快啊。去年回去探亲，差不多这么高了吧，就是皮得很，一点儿也不像排长。
0: 都长这么大了，等过两年，他再长大点儿，找个机会，好好跟他聊一聊，告诉他，他爸是怎么一个人。
2: 阿秀，大家进下车。
0: 哎，阿秀，来来来，给我，
3: 小芳，
0: 来来来来来，
3: 麻烦你了啊。

0: 阿秀，哎，这次来了就不走了啊！啊，
1: 小兵哪去了？我离开一会儿吗？
2: 小飞，快看，车轮就是火车的脚。能看见我吗？大火车！呼呼！
3: 小飞，走了！走了！爷，
1: 小飞，听得到我说话吗？
3: 我笑我，笑我！
1: 怎么了？

0: 鞋怎么上床？快下来！
1: 对，抓我呀！
0: 这孩子，你快下来！
1: 哎呦，
0: 你下来！
1: 我不。
2: 阿秀，没事，让他玩吧。环社长特批我们的房子，条件有限，你多担待啊。
0: 阿姨已经很好了。
3: 李小鬼还挺够意思的啊。
4: 别蹦跶了！哟，
3: 你俩聊会儿，我跟他睡房啊。走。
2: 我出去给你洗点水果。
0: 啊。
1: 丢丢
4: 丢丢丢
1: 丢丢丢
4: 丢丢丢丢
1: 丢丢丢丢丢
4: 丢丢丢
0: 我来吧。小飞太皮了，肯定把小高同志给累着了。
2: 不会，老高啊，吃不完的劲儿。来，阿小。

0: 我来，我来就行。阿秀，啊，我爸他说这次我们的婚礼，他就不来参加了。
1: 顾叔叔，他生气了吧？你千万别那么想啊，我爸他很喜欢你的，我们俩的事儿呢，他也很支持的。只是这一次，小顾同志，你不用安慰我。
0: 是我不好，我这情况，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就觉得挺对不住的，让顾叔叔心里添堵了。阿秀，我跟我爸的感情，不像别的父子那样，我们的情感有点特殊。给你讲个故事。 我妈走得早，从小我爸就培养我的独立人格。我从小在寄宿学校长大，所以我跟我爸之间的情感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只靠默契，不靠说，就像玩木头人游戏一样，谁先说谁就输了。后来渐渐的，我们俩也适应了这样的交流方式，也挺享受的。 所以这一次啊。

0: 是想让我自己处理好这件大事儿，然后把你带回家。
1: 那你跟小飞也会成为这样的父子？

0: 没有当爸爸的经验，还得从头学起。你很好，要是小飞以后能够像你这样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也是
1: 我担心的地方。像我这样的人啊，要吃很多的苦，我不想影响孩子。我跟小飞给你拖后腿了吧？你千万别那么想。
0: 你听我说，小顾同志，你对我好，我心里都很清楚。我也明白，是我配不上你。要不是有飞牙子这件事，我们都不会见到。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我不敢去想说你会喜欢我，但我就想报答你对我们的大恩。
1: 我会对你好，我也想对你好，比你能想到的那种好，要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好。你放心啊，哪一天你要是觉得累了，我带着小飞马上就走，不会拖累你的。说完了。
0: 啊。
1: 我能理解你的不安，但是我觉得你好像不太理解，我为什么想和你在一起。 你说是我在安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是你在安慰我？你骗我的吧？给你说一件事情，但是你听了不能生气啊。
0: 啊。
1: 可能你也听说过了，刚到部队那一会儿啊。 跟男征谈过恋爱，你们很般配。一开始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想法错了。我从小就被要求做一个很坚强的人，我着迷于那个看不着。 也摸不着的远处世界，对周围的人不知冷热，也不会照顾人。而且我认为男征应该和我一样，只管往前走。所以后来我们分开了。但是后来我也想改变我自己，不再去做一个只有坚强的人，也不再做一个只想着远处世界的人。 再到后来，你和小飞就出现了。阿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而且我真的觉得我配不上你。
0: 你别这么说你自己，我觉得你特好。
1: 我问你一个问题。 人为什么要结婚？想跟他一起过一辈子，这得多大的决心，多深的情感，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得到啊？阿翔，谢谢你和小飞，给了我一个家。
0: 你是说，我们给你一个家，你要把自己交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家，除了小飞，我就是你最重要的人。爷。 我怕我笨，会委屈了你，但是我会努力的，我会努力把我们的日子过好。
2: 一个真正的男人，完全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小家，用心去呵护。

0: 怎么着？别太厉害了！哎，
1: 先叫你爸给我倒碗水出来，再跟你妈给拧歪够了。看
2: 不住我吧？
1: 说什么呢你？啊，生不了你，养不了你啊？
2: 你要是做我干爸，我可以考虑一下。
1: 我可没那福气，我得自个儿生儿子。我告诉你啊，你以后。 你要像爱你妈妈一样，爱你爸爸，知道吗？你要是调皮捣蛋、不听话，我就揍你，信不信？行不行？想不想学单杠？
0: 想。
1: 来试试。
3: 来，大家安静一下啊！
4: 下面我们有请新郎官发表一下感言，大家鼓掌。哎，谢谢各位的到来啊！那今天我就说两句。我这个人呢，不太会说话，有几句话想对阿秀说。阿秀，其实我挺惭愧的，直到今天，才让你穿上新娘的这身嫁衣。这一天啊。 你等了5年，为了我的学业，你等了2年。张妈妈病逝，你为她守孝，一守就是3年。从今天，你一直在为别人生活。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新娘。让你幸福、快乐的生活，是我的职责，也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爱护你，还有小飞。牵住你的手，历经千山万水，我知道很难，但是我会珍惜。

0: 那个老高呢？我没见他，
1: 快来了。
2: 我迟到了。
3: 没事，来得及。
2: 学院管得严，假特别不好请。我原本还想给阿秀好好打扮一下，让她做天下最美的新娘呢。怎么了？
3: 那你呢？
2: 我？
3: 你准备什么时候给我做新娘啊？
2: 你别闹了，来不及了。
4: 小飞，今天你也八岁了，
5: 可以和我扳手腕了。从今天起啊，我会好好爱护你这个儿子，承担一个父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6: 我不是你儿子，你不是我爸。
7: 小飞，你在说什么呢？
6: 村支书告诉我，我爸是战斗英雄，是全村人骄傲。我爸叫张飞。
3: 是的，小飞，你的父亲张飞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知道吗？
6: 他在哪儿？
3: 他牺牲了。
1: 老高，
8: 孩子大了，应该知道了。而且小飞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是不是？
6: 我不是，我昨天晚上还跟我妈妈睡的。
3: 小飞啊，我们大家都非常想念你的父亲，他是一个英雄，他为了救出自己的战友，为了亲人安逸的生活，牺牲在战场上了。他是这个国家的英雄，是所有人的英雄。他只是离开了，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4: 小飞，这是你爸爸的军功章，找一个时间再好好跟你聊一聊你张飞爸爸的战斗故事。

0: 我相信此刻张爸爸在另一个世界默默地看着我们，他看到你妈妈与顾爸爸牵手在一起会很欣慰，因为你妈妈找到了新的幸福，顾爸爸也非常非常爱你的妈妈，为了你和妈妈，他让自己重生了一次，也让很多人重生了一次。
1: 小飞啊，你有了新爸爸之后，你的张飞爸爸也会很开心，我们在座的叔叔阿姨也都非常高兴，因为我们都非常爱你，也非常爱你的爸爸和妈妈。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的张飞父亲，我们生死在一起，从未分开过。

0: 来，跟大家说，你叫什么名字？可是我不想叫顾小飞，我想叫张小飞。就叫张小飞吧，这个名字挺好的。我叫张小飞，张字好写，木字好难写，我不想叫顾小飞。
1: 傻孩子，很快就会醒了。
2: 张小飞，咱们父子俩还是放长。

顾一也真的做到了，他是我爱的那样有光芒的人，优秀却不再高傲，承担且真心付出，对自己狠心却善待他人。他是另一种英雄，有这样的战友是我一辈子的幸运，我祝福他们。

0: 南征，我已经调入军区特战大队三个月了。来到这个团队，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野蛮，什么是真正的绝望。我们瞄准的敌人是世界上最残酷的魔鬼，与魔鬼共舞的不可能是天使。几乎每天醒来的时候，我都很庆幸自己还活着，庆幸自己的胳膊和腿是完整的，庆幸自己还没有放弃。每当这些时候想起你来，心底就会有一股暖流涌出，再苦再冷的时刻都会坚持过去。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坚持下来，完全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你。
1: 你好，
2: 亲爱的高粱花，你的团队是军队的尖刀，是男人中的男人，并且我深深牵挂这样的你。我不能想象你说的野蛮和绝望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一定是一个又一个的绝境。我热爱在绝境中成长的你，因为那样的成长是独属于男人的，独属于军人式的魅力。我喜欢这种荷尔蒙的感觉，我觉得这份爱它是世上唯一的。这种感觉很疼，很幸福，它让我觉得尽管与你分隔两地，但是两颗心却是一起跳动的。
3: 首长，
4: 哎，
3: 采旗了。
4: 坐下。
3: 好。
4: 来，我敬你一杯。
3: 叔长，这我可就害怕了啊！
0: 我跟您这么些年了，那之前大张立功也没说敬我酒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4: 你到特战大队一年半了吧？
3: 怎么了？
4: 算上今天军区比武得的这个全能冠军，你们一共拿了几块金牌了？
0: 有12块了，
4: 所以我要敬你。来，
3: 谢谢首长。
4: 嗯，二。嗯，手艺不错，10年了，你这手艺一点都没生啊？
3: 没变吧？
4: 嗯，
3: 给首长做饭，那手艺不能生。我尝尝。
4: 你说这孟大鼻子哪一点比我强？练兵练兵他比不过我，打仗打仗他比不过我。可人家那小子有一点比我强，人家那个三个儿子都娶媳妇了。啊，你看我这儿呢，这是为什么？
3: 叔叔，等小生毕业了，我们就结婚。
4: 你吹吧你！
3: 叔叔，你以为我只会在那训练场上打金牌呢？我今天正式跟您汇报啊。
4: 嗯。
3: 我跟小张呢，那是战况发展迅速，纵深袭扰不断，一周两封信，每天心里都想着我呢。
4: 我答应把闺女嫁给你了吗？啊，
3: 首长，之前你可是都怂恿我的，这怎么马上追上了，要变卦是吧？
4: 那他怎么不自己跟我说呢？啊，我是一点信息都没有，他还认我这个爹吗？
3: 哎呀呀，首长，这就是您不讲理了啊！哎，小志没跟您说呀。

0: 那肯定是心里还没想好，没做好准备。小郑是您闺女，您还不了解啊？等她想好了，一切准备好了，肯定第一个跟您说。
1: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个事儿啊，我们军区的炮兵快反系统实验出战告捷。
0: 啊，
1: 下一阶段需要突破的就是提升步炮协同水平。说白了，就是步兵需要。
0: 火力支援的时候能够随叫随到。这事儿，龟野在行啊，他不号称那个什么装甲狂人吗？
1: 你稍打岔，这里的关键是通信问题。司令部弄了一个计划，准备组织一个联合的验证分队，全面检验这套系统的技术和战术的性能，准备从特战大队调一个训练拔尖的分队去配合。
0: 我看这项任务就交给你。那这事儿得几天呢？
1: 几天？没有三个月你下不来。
0: 那可不行，三个月，我们在训练场上，那建设的计划怎么还呢？首长，现在全军各个特战队都拿我们当靶子盯着呢。
1: 我告诉你，孟大鼻子的 B 军也在鼓捣这玩意儿，等装备定型。 让他们 B 军抢先我们 A
0: 军一步用上，那可就麻烦了。这可是好东西啊，你明白吗？旅长，我就是一小营连级干部，我每天我就操心点我们那中队的事儿，了不得了，军里的事儿还得您操心。
1: 你少啰嗦，你不愿意去，我撤了你。
0: 真是不能去，这训练要紧啊。
1: 反了你了。
0: 我忘了告诉你了，那套系统的课题组副组长是小征。首长，您之前就一直教育我，小集体的利益必须服从大集体。我看这事儿啊，还就得我去。
2: 报告。哎，进来，赵处长来。
3: 山网一号验证工作组，谁带队啊？哦，通信处的副处长杨平。
2: 通信处主要是负责设备的研制和调试，而这次任务主要就是来测试设备在作战和训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能够用得上、用得怎么样。所以关键词是作战和训练，还是让作训让调头吧。
3: 何副参谋长，您的意思是让夏林
2: 去，他从七二零团出来的，对那儿的情况更熟悉。
3: 哦，这不太合适吧？你是对他不放心？对，因为这次的任务很重大，所以有些话我必须说在前面。我就是论事，夏林这个同志。 工作作风我个人认为不太踏实。原来在基层部队带兵的时候，他的眼睛总是盯着上头，功力心很强，而且喜欢玩花样，所以在红箭演习中，他跌了一个大跟头。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他，我心里没底。
2: 赵处长，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就不兴人有个变化吗？就他了。
4: 就这么定了，
5: 好吧，是，看，欢迎各位领导来我们特大指导工作，
4: 欢迎欢迎啊，欢迎，欢迎，
5: 我是什么领导？领导在旁边呢，
4: 这位领导。 来，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哈哈哈哈，欢迎啊！一路辛苦吧，啊，辛苦辛苦啊！
6: 他怎么来了？
7: 你小心点，现在人可厉害了。
6: 我是联合分队的夏队长。

0: 欢迎夏队长。
1: 联合分队蓝，我们欢迎。他们全都是专家学者，该来。但夏队长，你是哪个部门的？谁让你来的？
2: 给你局里面派来了，代表厅机关，你说不上去。
1: 我又没说错，我说不是实话吗？
3: 欢迎领导指导工作，欢迎，
4: 热烈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3: 热烈。
5: 领导好，我是指导员江文兴。
1: 赶紧先收拾装备吧。

0: 哎，有这么说是吗？啊，这哥们儿确实给脸不要脸。
1: 人家这次代表军那边，我们给他什么脸色，那就是对上级的态度问题。
2: 人家验证分队是技术口的，下林是哪个部门的？他来，他除了帮倒忙，他能帮上什么？
3: 老高，你这不对啊！
2: 你这完完全全属于经验主义。经验主义那是人类的一大发明，它大大提高了人际交往的效率。不管他过去怎么样，人家现在是队长，咱就得尊重。这是最起码的觉悟。
4: 老牛说的对。从现在开始，我以中队党支部书记的名义提醒你啊，不要再意气用事，啊，好好配合工作。另外，你的热恋女友。
2: 在我们分队里面，你要注意好控制你自己的情绪指数，明白吗？
5: 你还来劲了是吧？
2: 怎么着你不服啊？你不服我给你上一堂政治思想课呗。
4: 我跟你上一课吧，我给你上一个如何打歼灭战，如何快速拿下总院的统兵女护士长。
2: 咱这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告诉我你那个歼灭战咋打？
6: 春雨，忙着呢。嗯。一个小时以后啊，咱们开个碰头会，把这个时间节点啊调整一下。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

茶叶哪里都有，我们云锦茶就跟其他不同，高山茶也是南路边茶的园，什么叫茶茶，是云往西藏的茶，是专门打酥油茶的园。我叫韦奎，是南路边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从事南路边茶40多年，一辈子就只做南路边茶。

这个称为叫夏草，它就采野芽一到野芽二、野芽三，也是营养成分是很多的。花青素、茶多酚、儿茶素。你要先搞这个温度，我这个老茶呢就是220。两只手卡转头，它散气，称为叫杀青炒茶。腌了，成色了，全部哈拢一堆，顺时针揉到了，全部卷去了。姜茶在二炒的时候了，水分散下来70%了。蒸茶的蒸桶也称为叫蒸，蒸汽上下从里面起来，把这个茶蒸软蒸香。没有深度的发酵，就没有姜茶的这个口感。豆浆发酵是很传统，氧气啊从里面进去，里面的潮热就起来了，温度要达到60度，65度了就要翻堆了。要翻3次，这是体力活，温度又高，湿度又大，重量又多，一天是8000斤到10000斤，它把翻了。拿着外天太阳晒，晒茶它有大自然的香气，它一晒它就晒卷了，很高端的这个芽溪茶。要把里面的长梗、渣子，我们没有发酵完的黄片挑出来。鸡鸭装在兜装，这个兜子是竹子编的，主要功能是背负啊，它就好带了。这个髋关节进去了，竹子又带着竹香味。我们茶叶溶解了，香味就更好了。红、橙红、入嘴滑、顺、厚、重。一条茶就20斤，总的年纪要背上12到15磅，起码达到300多斤，相当于2匹马的负重了。解放以后，公路就取代了背负了，现在背负也不剩多少了，已经消失在历史记录。酥油茶是把我们的南路边茶康砖挑一坨丢在窑壶里面熬成清茶。他再放少量的盐，就把清茶就倒入在锅中，就把酥油丢在里面，把里面跟它融合了，再出来酥油茶。过去到现在，茶花古道千年来，那一代一代的奋斗，他们运输和运输茶叶，做出了明确的交。

0: 安上茶马古道，这条路的话它山高路陡，
1: 我们当地人把当地产的茶叶一段接一段的背到藏区，我们是茶马古道上的背负。当地的老百姓的话，他的清洁成本是比尔高。背负的干粮最开始是玉米饼子，之后的慢个有点白面，久而久之，我们当地人觉得这个饼子的味道还不错，所以慢慢的从背负的干粮演变到今天大家都能接受的，这个比较美味的椒盐饼子。

0: 耕了秋季粮也开始做三十多年了。我们姨啊，给传给父亲，父亲传给我。
1: 你往走上了，是个小伯伯啊，通街走一下，走个几迈嘛。
0: 我们这个编制哈是有书、香、炊、经费、柴油、蒜面、花椒、精盐，还有个碱。还有温度呢，达到90度左右，就把抬下来冷却，就用灰面冷油倒进去，把它刷成型，那就是素面了。生面用酸开水把汤汁素面，面发好过后就成为老面。适当的要加一坨素面。它其实是不沾口的作用，碱吃到面了多少放点，加点水花盐花椒。等多一点姨子来学的话，我们就可以教他们，这边就传承人了，你就这边就要教给他了，看他发扬光大。就把肉成型过后，然后又一个一个的捏巴适了。
2: 嗯，晓得了。
1: 进去把捏成型，把捏成圆了，
0: 又再包酥。
2: 这酥粘的比料短，
1: 一样一般。
2: 啊，你看我干好没有？
1: 这是长型的过后，一开始用一双手过，慢慢的。本地是圆形，
0: 就干，把干成了过后，你再回过来。
2: 嗯，晓得了。两个时候配合。
1: 两个时候配合好了。
2: 慢点，慢点，我看。

0: 到夏天的话，它要保管半个月，不进冰箱。我们这个产品就按国际，它是十个月封，十个月封。
1: 你要买几个瓶子啊？啊，我马上给包哈。
2: 50年来公路通了以后，他们不让它的背负，它这个车呢就不太存在了。但是我想把北二哥这个意思展现出来，让我们现在的更多人去了解我们祖辈当年的那种艰辛和付出。

0: 云锦这个小城啊，砂锅雅鱼这道是个最有特色的名菜。砂锅雅鱼啊，离不开本地的砂锅。今天我就到曾庆红大师那里拜访一下，叫他给我做一个砂锅。
1: 当年从优质的高岭土和到北渣，经过晾晒、粉锤、调配出来的，才出得了一个好的砂锅。这个馒头呀，烧出来的砂锅的话，在冯老师的手里炖出来的鸭肉的话，可以说是简直是好吃得很。
0: 这是产鸭鱼最好的地方，非常合适。
2: 完好了，拿进去煮了，走了。
1: 我们这种煮法的话，叫做盘里煮法。盖盖煮好，你把它一晾干，不需要把炭带燃，只有我们喊的发火，拿那个泥胚放在上面去烧，这一种馒头呀，这全世界都没有的，独一无二的。它的短短的一个小时，可以把温度提到1300度。中药来咱可以算起的话，都要烧一个半小时。听声音看样子，每一个砂锅的声音都很清脆，听就是。

着水火盘，全与相当的讲究，要用那个打开生长到五到六两斤半到两斤左右的鱼。原来是茶叶、盐、鸡精、生姜、大蒜、葱子、猪油等吧，把它切成块，切个五六节吧。

0: 师做的砂锅，鱼是我的美。
1: 哦，谢谢。
0: 生态杀气配以神养鱼，美味出天然。
2: 海泉鹅粉真的好吃。
0: 传说是女娲补天留下一把宝剑，从此我们人间若水湖畔的雅鱼头顶一柄剑，吃的时候把这柄剑取出来带上，我们西家辟邪保平安，一生接福接如意。我做砂锅雅鱼做了40余年，本地的砂锅，本地的雅鱼。我们这道菜啊是雅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保护好传承下去，要更多的客人品尝到这道美食。

0: 沙器的话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希望呢就是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他们了解的更清楚一点，人们几千年的记忆。
1: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2: 是一妇女，没见过。
3: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4: 把玉佩玉抓起来。
5: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6: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7: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3: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8: 玉佩婷，
9: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玉佩？
3: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9: 什么玉佩？什么文章？打的就是玉佩。
6: 玉佩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0: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1: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0: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2: 十月，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3: 问你个事儿，
4: 啊，你说，
3: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4: 啊，挂过。
3: 你亲眼看到了？
4: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3: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4: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3: 你看到他的脸吗？
4: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3: 他的尸体在哪？
4: 被转移了。
3: 转移到哪了？
4: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3: 哪个仓库？
4: 奉天粮仓。
5: 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6: 还没有。
5: 没有，
6: 真羡慕你啊。
5: 我家已经来信了。
6: 哦，是吗？
7: 队长，
0: 队长，战钢四千不许限量。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7: 嗨，
0: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乃丽啊，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

乃琳，乃琳，乃琳，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快，赶紧住他！后背，快！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压马上出血。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是
1: O 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
1: 谢谢。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嗯，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嗯，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
0: 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意思。
0: 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的确，
2: 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
0: 喷香水了？没有啊。
1: 真香，说正事儿。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嗯，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萨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啊，小花，你醒了，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0: 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少尉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游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手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抓住这次
2: 千载难逢的机会，
1: 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您的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2: 嗨，
1: 你安排吧。
2: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
1: 被萨门星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
0: 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危险？
2: 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哎，女儿红嘞，上好三十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哎，瞧一瞧，看一看，这个酒多少钱？老板，这个两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三块。
0: 来一个，好嘞，三块钱的女儿红一坛，
2: 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不香不要钱啊。
3: OK，
2: 随便看，这个多少钱？三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我要一个。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
0: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1: 又给何子写信了？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0: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0: 尤其找丧门星。
1: 我越来越感。

0: 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沙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0: 哦。 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多播万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1: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3: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1: 要是我的话。

0: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没错。
1: 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走，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又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头，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我该在啥地方打他们？啥地方才是他们琢磨不到的地方，认为我最不可能去的地方呢？

0: 来，歇会儿，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别动，躺下。
0: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1: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2: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1: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2: 可是，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据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1: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没错。
1: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0: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1: 这里。

0: 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1: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蹬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

0: 他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他两个洞。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

0: 瞧得很，桥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1: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
0: 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
2: 明天就是我和桥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桥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2: 双喜临门？
0: 是的，桥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去。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2: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桥本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桥本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田冈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

0: 他蹲个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乔本军的判断有失误？
0: 乔本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木军潜伏在这里，乔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萨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

0: 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

0: 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扁钢锯，你把它挖出来。
2: 嗨，西莫军潜伏在这里，邱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桑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0: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2: 那难道是席木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桑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军先暴露。
0: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扁钢军，
2: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2: 嗨，
3: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4: 这个时候，同胞和战友，你怎么会见死不救呢？

不准动！加号！

0: 小鬼，你快给我出来呀！
1: 龙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2: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1: 龙师弟，不准动，不想活了。
3: Yeah.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千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三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丧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啊，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

0: 哎呦，我这，哎呀，哎呦，这，这，哎呀，我，这是什么东西？乱塌塌的。
1: 啊！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报告他交警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4: 快点，坐，快坐。
5: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戴小鬼，戴小鬼，我一定要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儿就没来。
0: 把你找出来。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像你，我就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1: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可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刘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差不多了。
1: 是不是乔本军回来了？
0: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你快起来呀！为什么？你怎么就走了，三郎？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

0: 娘，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2: 哎呦，真够肥的哎！
3: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0: 他还没醒啊？
3: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族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假本军的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身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0: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1: 哟西，加倍军出发。

0: 发现曾经绘制了一张聚集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聚集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聚集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我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0: 就是这里，乔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 至于那个三门星，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1: 我过去看看。

请。这里就是乔本君牺牲的地方。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丧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丧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3: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3: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3: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3: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0: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1: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精悍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2: 你，也去？
1: 嘿，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是，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既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赶明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那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
2: 嗯。娘，
0: 啊，
2: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3: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0: 那你去求求他。
2: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3: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
1: 娘，太白星醒了。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秀姑，快扶进去。
1: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4: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2: 躺着吧。
4: 不，我坐会儿。
2: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0: 不要紧吧。
4: 没事的，大娘。
0: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0: 我就炖兔子啊。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知道了，娘。是你救了我。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 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1: 怎么办？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0: 远倒是不远。 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2: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0: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2: 谢谢啊。
3: 哎，枪打稳了，手拿住。嗯，不错。
2: 不错，这里一定要顶住。好。来。秀姑，秀姑。
4: 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5: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
4: 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2: 嗯。
4: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2: 知道了，娘。

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说话算话。
0: 赶紧走吧。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讲达达居新四居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攒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0: 谢谢谢谢谢谢啊！哎，幸会。哎，
1: 团长，
0: 挑水呢，来来，我来。
1: 哎哎，不行不行不行，
0: 我来我来，
1: 我自己来。
0: 我力气比你大。哎，
1: 真的不用了。
0: 好，
1: 您慢点。
0: 好。

0: 小花，
1: 啊，团长，
0: 给，啊，哦，
1: 鸡蛋，
0: 嗯，
1: 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让你吃你就吃，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呀，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
3: 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3: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贴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
1: 啊，
0: 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

0: 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派12年。

0: 我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小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子膀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1: 我现在不是说我，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2: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2: 你说嘛，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
0: 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2: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3: 说的也对，
4: 我举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3: 我知道。
4: 张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5: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真的？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4: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6: 他肯定在这山里。
4: 为什么？因为他绝对走不远。可是，这山这么大。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不是得给长相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川崎。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 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哪儿啊？ 那里好像是个布条。

0: 是血。
1: 是裹上用的吧？
0: 嗯。跟我来。

0: 亮哥，我能打一颗榛子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放在这儿，卡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1: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0: 一定有人帮他。
1: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回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0: 闭。我们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中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1: 快！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2年。2年？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1: 真的？嗯。累了吧？嗯。
0: 我们先回去。走吧。
2: 丧门星在哪里？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0: 嗨，
2: 进入隐蔽，快一点，快点。把他捆起来，别动，别动，
3: 强盗，
2: 不许动，
3: 真可怕，
2: 不许动，别动，
4: 小心点。
5: 嗯，嘉远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6: 那哪行，皮下你娘一个人，
5: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6: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小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宫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

0: 人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戏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

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un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真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

0: 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6: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0: 他的位置不清楚。那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
1: 中村中尉。

0: 萨梅西。
1: 聪明。
2: 我娘。
3: 什么事？
0: 萨梅西，快出来！萨梅西，快快下来投降！有人杀了这个老太婆。
2: 扎雅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0: 萨梅西，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萨梅西，
2: 我看不到他，
0: 你跑不掉的。
2: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0: 你被包围了。萨梅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出来！
2: 大亮哥，你快打死他呀！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小心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1: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
0: 站住！

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现在就不能回去。

0: 张小哥护卫你娘入土为安的，
1: 张小哥。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这已经是第六期失败了。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计较？你计较什么？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一个中尉军官。九军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井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将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4: 大佐阁下，南京急电。
2: 您。
4: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4: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团
0: 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朱家鼎要来了。
0: 朱家鼎，第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

0: 马怀说的就是我。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电台？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好。 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有具体的情况吗？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 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1: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0: 嗯。
1: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0: 好，走吧，我送送你。嗯。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嗯，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牵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嗯。我跟你讲。嗯。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啊，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

0: 行了，我对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没问题。那就好。哎，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1: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0: 不，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压力可以变一变，你。
2: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朋友的头行不行？
1: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2: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
1: 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2: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1: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句容、沂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嗯，看来是行不通的。还有，报告。
2: 嗯，什么事？
1: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2: 嗯。啊。
3: 病了，老冯，你好，老冯，参谋长啊，
4: 老冯，怎么样了？冷吗？
3: 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3: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馒头儿。 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哎呦，杏花，杏花，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
5: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0: 林化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

在有些事上吧，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脸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

0: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1: 可是我怕我照顾不好。
0: 不会，没有人比你更。

0: 团长病了，李兴华咱照顾吧。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2: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你别胡说！
0: 李兴华胡说什么呢你？
1: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2: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2: 真的？
3: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2: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0: 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给人一根，你瞎抽什么呢？
2: 这我的烟。
0: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
2: 快讲！哎，这快点，快点，小花，咱团长真是这么喊的吗？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问就问。哎，没劲，没劲！哎，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
4: 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又出去告密？你什么意思啊？
5: 咋了？怕了？啊，不让我去了？哎，没去是吧？回来说，快快快！
2: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4: 哦，
2: 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4: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
2: 啥人你？
6: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行，
7: 不就一口吗？这，
6: 请进。
8: 小姐，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有点意思。哎哎，少爷，少爷，
6: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
8: 走，进去喝点茶。好。嘿嘿，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少爷，请吧。
6: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的。

0: 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1: 上得高，看得远啊！哎，请。
2: 感觉怎么样了？
3: 是。
2: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3: 自己来，
2: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诈信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2: 不怕。
3: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庇护官，包好小姐。
1: 好。
2: 融化在胸膛。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系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4: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馆

0: 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

0: 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

0: 容纳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一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

0: 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昼不离弯，时不离山，贵州大都是石灰岩地形，溶洞特别多，水中的碱性相当强，所以啊，我们的祖辈就想到了从食物中制造酸来获取平衡，在祖祖辈辈的传承与改良下，就形成现在贵州独特的酸食文化。我叫陈吉，今年31岁，从事制作酸汤牛肉已经15年了。

和传统的酸汤用大米酿造不同，我们是用糯米和玉米烹煮后发酵而成，对于脾胃不好的人有开胃健脾的作用。在锅中倒入山泉水，然后大火烧开，等水沸腾4至5分钟后，把米汤放到一旁边放凉，再倒入盛有老酸汤的坛子里面。这个时候就千万要注意，坛子要保持绝对的干净，稍微一点油脂就会让这坛酸汤变味儿。

0: 两至三天的时间，这一坛子米汤啊就会在坛内发生化学反应，转化成酸汤。这个颜色舒服，喝到酸中带一点微微的甜味，就是我们酸汤正宗的本色。在锅内倒入我们先前酿好的白酸汤，再加入姜、蒜、麻辣锅、豆芽，一起大火烧开，最后放入贵州特有的木姜油，这样一锅白酸汤锅底才算完成。酸汤牛肉，酸汤是第一步，那么牛肉就是第二步。苗家人会在二至三月份把小红牛赶到1800米的红羊草场，一直到秋收之后才会赶回来。因为红羊草场海拔很高，这里会长很多的珍贵中草药，其中大部分都会被牛吃进肚子里面，所以这种小黄牛的营养价值就会很高，肉质更嫩。牛肉的吃法呢，我们分为两种，一种是带皮牛肉，这种牛肉啊有嚼劲，吃起来会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味。另一种呢是切片牛肉，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细嫩，在锅中稍微的涮一涮就可以捞起来。
1: 我觉得这个牛肉啊，它非常的鲜嫩，然后非常的好吃，我感觉它里面有一股奶香味，非常的好，非常的好。
2: 他家这个酸汤喝起来比较爽口，而且美容养颜，喝多了那个皮肤感觉挺滑挺嫩的。
0: 其实啊，我们做餐饮做的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口味，我们还会去关注这个食材它新不新鲜，营不营养。酸汤是老辈们留下来的宝藏，经过了上千年时间的考验，最后流传下来。酸汤牛肉这块老招牌子代表的东西太多，那我要做的就是传承它、发扬它跟保护它。
3: 调羹汤饼说春色，春到人间一卷纸，爱是是翻风行过，终叫人话也非是。这就是我们贵阳的丝娃娃。我叫周金华，做丝娃娃已经十几年了。说起我们贵阳的丝娃娃，其实源于一个传说。
4: 奶奶，哎，好久不见哦，哈，我过来看

0: 好的呀、啊。
1: 听说你吃这丝娃娃吃了好多年了哈。
0: 哎，这丝娃娃吃的时间是多了好多年。
2: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农夫收养了一个弃婴，但是家里的条件不好，吃了上顿没下顿，邻居们看他们可怜，就商量着一人抽一点，把食物切成丝，用面皮包裹，包起来的形状就如同包在襁褓里的孩子，丝娃娃的名字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0: 我不断地走访民间，搜罗丝娃娃的各种吃法。如今丝娃娃的食材配料在我的炉里下已经有了两种吃法，搭配吃法也有20多种食材。如何做好一道美味的丝娃娃才是我们的关键，因为我们提供了20多种食材，所有的食材都会将会切成非常细的丝，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将所有的配菜融合在一起，并且刚好一口的份，使食客尝到丝娃娃里面的每一道食材。同时，食客也可以选择自己的搭配，也可以选择多放凉面，也可以选择多放折根，折根和凉面都属于碱性物，因为我们贵州人都喜欢吃酸，这些碱性食物刚好起到酸碱中和的作用。但我们的口感和味道来自于两样东西，它们就是丝娃娃为什么受到欢迎的法宝，那就是面皮和酸汤。其实每次在做这个面皮的时候，我觉得就像练功一样，面团的干湿决定口感，面团厚薄决定了味道。当面团拿在手上，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它的筋度和弹性，这个面团便可以下锅烙了。做饼时一定要掌控速度，快慢都会影响口感。
2: 面皮做好后，就是我们丝娃娃的灵魂——酸汤。
0: 酸汤是白酸和红酸的结合之作。红酸就是用西红柿切成丁，放在坛子里；白酸就是用淘米水，两种酸放在一起，撒上盐巴腌制一个星期。这个原汤呢，是我自己独创的。原来的原汤呢，它只是用酱油和醋来炖。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所以我就用水果和蔬菜先熬成汤，然后再加酱油、加醋，这样子形成的原汤。这个原汤呢，有种水果和蔬菜的一种清香味。
2: 当这个酸汤倒入我们的面皮内时，也就代表着丝娃娃的完工。
0: 这个丝娃娃对我来说并不是一道小吃美食而已，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我能够理解这些食材对我们的重要性，我更能够体会这个故事背后的意义。
3: 就感觉每一种食材它都是味蕾的一个撞击，在我看来，然后用我们贵州话来说的话，这个丝娃娃就是太好吃了，特别的舒服。
4: 在青城这可是最安全的了。
5: 真没想到你爸是个大特务。
4: 你千万别说出去，我也不想自己是个特务的女儿。可是有什么办法？
6: 曹旭东是4月26日约翰枪杀案的重要线索，警备司令部已全程通缉。是他吗？
7: 有人弄你吗？
8: 徐丹妮把一个共产党藏家里。
7: 共产党？谁啊？
8: 曹旭东。
7: 他怎么进去的？小白鹿院子里不是有警卫吗？
9: 不是要测试他吗？ 江平只在他家里布了两个点，盲区太多。

0: 你不叫他，我就叫特调局的人来把他带走。
1: 爸，你要是这么绝情，你非得把他往死里逼，那我也一起死。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不要给大山添乱，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记者一线调研，政企协同数字赋能，长天光电实现四个月产能翻倍，成功开拓海外新市场。
0: 今年前七个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488.66亿元。
1: 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致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的慰问电精神，加强与外事部门和哥伦比亚赣籍华人华侨的联系，力所能及提供救灾援助。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持续强化各类自然灾害风险监测预警，抓实抓细隐患排查，完善山洪、台风、地震等各类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加强源头治理，增强自然灾害应对处置能力，压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纵深推进科技新干六大行动，切实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更大力度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更实举措加快科技强省建设，大幅提高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能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会议审议了江西省新型工业化“十五五”规划，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始终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省战略，深入实施1269行动计划，加快建设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保持拼的精神、争的劲头，锚定目标

苦练内功，进一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加快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积极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深入实施产业集群提能升级行动，着力构建产业发展良好生态，全力推动新型工业化迈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手，风口来了，他凭什么接得住？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走进江西长天光电通信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12条自动化生产线火力全开。眼前这批刚刚下线的光纤即将装车发货，目的地是企业今年新开拓的欧洲市场。
2: 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订单也是迎来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年底。
1: 订单排到明年年底，搁在几年前，长天人想都不敢想。企业一直生产用于数据传输的光纤，但因为价格比铜线高，销路始终不温不火。转机出现在近几年，大数据、人工智能跑出加速度，铜线的传输速度跟不上了，光纤的春天来了。嗅到商机的长天光电果断出手，2年前就开始筹备新产线，核心设备提前进场，专业人才陆续到位，团队一遍遍调试磨合，就等风口到来。去年下半年，市场需求集中爆发，企业凭借充足的准备，只用4个月就干完了常规要2年才能干完的活。新产线投产即满产，年产能从500万新公里一口气跃升到1200万新公里，一举跻身行业领先梯队。
3: 除了新增3台设备以外，我们对设备的性能还有我们的工艺也进行了优化。今年是新增了高速无害拉丝工艺，凭借这个工艺的话，我们的生产速度相当是提升了35%以上。
1: 产能提上来了，生产调度也不能掉链子。今年长天光电给管理系统来了一次数字化升级，把管理、客户、供应商3大系统全部打通，采购、销售、排产、仓储的数据一路畅通，订单跑得又快又稳，
4: 使得我们客户的准交率达到了99%以上，库存周转率提高了20%。
1: 不过扩产的账本并不轻松，一台核心设备就要1亿多元，行业人才稀缺，得高薪聘请，数字化改造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资金压力一下子压了过来。关键时刻，当地政府伸出了援手，
5: 包括这个就是超长期国债，包括这个数转中心啊，包括银行各个方面的支持，我们拿到了7-8千万，政府对我们的支持还是比较大的。
1: 眼前的成绩没有让长天光电停下脚步，企业正加紧丰富光纤产品矩阵，每年拿出利润的20%投入研发，向空心光纤、陀螺仪光纤等特种领域发起攻关，瞄准下一个风口。
5: 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方向的话呢，就是说盯紧万兆光网光纤网络的这个升级，将我们企业啊打造成通信领域光电路的领导品牌。
1: 风口不等人，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长天光电能快人一步，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练就的行业嗅觉和敢于逆势重金布局的果敢。企业承压时，政府部门主动上前搭把手，既解了燃眉之急，更给了企业敢闯敢拼的底气。政企同频共振，让长天光电在通信赛道上弯道超车，朝着光电路领军品牌全力奔跑。
6: 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1至7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488.66亿元，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367.29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761.05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360.32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897.56亿元，占年计划63.7%。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0.59亿元，占年计划63.6%。建设进度排名前3位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
7: 连日来，省领导陈永琪、庄兆林、石玉宝、卢晓青、张莹分别在各自所在部门传达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
6: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在省委政法委传达时指出，全省政法系统要锚定全会部署的各项任务，立足政法工作职能，不断优化提升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水平，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力做好保安全、护稳定、防风险各项工作。

0: 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要统筹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项工作，更好发挥法治保障作用，要落实党管政法工作制度，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在省委组织部传达时指出，全省组织部门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推动全会精神入脑入心、落地落实。要主动服务大局，为加快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保持干劲韧劲，聚力攻坚冲刺全年目标任务，精心做好省第16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石玉宝在省纪委传达时指出，要强化政治监督，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重点工作，全力保障全会部署要求落实见效。要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攻坚决战群腐集中整治，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创造经得起检验的新业绩。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省委宣传部传达时指出，全省宣传文化系统要努力营造浓厚舆论氛围，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落实。要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抓重大主题宣传，抓改革任务落实，抓重要活动筹备，抓精品文艺创作，抓城乡文明融合，抓重大风险防控，抓全面从严治党，在狠抓贯彻落实中展现担当，务求实效。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在省委统战部传达时指出，要引导全省统一战线成员深化对省委全会精神的理解把握，聚焦中心大局，积极建言献策，持续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工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户江西，做强思想政治引领主责主业，深入推进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
1: 近日，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江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围绕总则、组织指挥体制、运行机制、应急保障、预案管理等五方面作出系统规范，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鹰潭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鹰潭将以高水平建设世界铜都创新谷为核心抓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全力打造世界级铜基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步壮大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特色优势产业，前瞻布局金属新材料等未来产业赛道，实施优城、强县、兴村三大提升行动，聚焦科创协同、产业协作、设施联通三大领域，全方位深化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依托龙虎山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 级景区的核心资源优势，彰显龙虎天下绝品牌魅力，厚植民生福祉、绘就共同富裕的幸福底色。
2: 当前我们正按照15/5规划总体部署，把长远目标分解为年度任务，细化为实干举措，力争到15/5末，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8500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缩小至1.8:1，努力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争先进位、担当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鹰潭篇章。
3: 莲花县龚全真志愿者协会党支部打造爱心帮帮团特色服务载体，让志愿服务从零散化走向品牌化，细心贴心，温暖相邻。
4: 正值暑假，莲花县秦亭镇莲花村一派热闹景象。室内，天津工业大学大学生志愿者带着孩子们制作绒花，体验非遗；室外，趣味运动，欢笑不断。这是莲花县龚全真志愿者协会第7年对接高校进村开展暑期托管服务。
5: 我觉得这些哥哥姐姐们很细心、很温柔，在这里又能学到又能玩到，我觉得这个暑假过得很开心。
6: 小学那个学生，那个招生啊，购买保险啊，还有学生的一些安全的工作啦、大学生的饮食起居啊，都由我们志愿者来做。
4: 龚全真志愿者协会成立已有12年，始终传承老阿姨"活着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党员带头，陆续开展了爱

0: 新帮帮团、同伴之家、阳光小屋、何小青等系列志愿服务。
1: 我们很多志愿者家庭都是一家子来做志愿的，包括女儿、媳妇，亲家带亲家，一传十，十传百，把我们这个团队现在已经是逐渐壮大到1200多人。
2: 还最后最后个人，
3: 最后
2: 或者是，
3: 就是我们也只能帮到一点点。
0: 今年87岁的彭义元老人儿子刘慧勇早年遭遇意外，瘫痪在家，老人难以照料。这些年，协会志愿者一有空就上门照料帮忙。家在附近的志愿者李兴兰还总是拉着亲家一同来帮忙，
2: 帮帮人家洗洗、搞搞卫生。有时候他要移动啊，要翻身啊，我们帮一下嘛。能够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快乐。
0: 志愿者日复一日的暖心付出，深深打动了刘慧勇。作为党员的他，也主动加入爱心帮帮团，每月定期资助困难儿童。
4: 我家里也是贫困家里出生的啊、在我有能力的范围之内，我也想着去帮助别人的话。
5: 这个情况下，你还坚持就是想去回归社会，他们也比较感动，一直在跟我说。
4: 首先是他们感染着我，感动着我，所以我向他们靠拢。
0: 截至目前，莲花县龚全真志愿者协会累计开展各类志愿服务几千场，帮扶特殊群体超21万人次，其中爱心帮帮团长期结队帮扶200多名困难儿童，持续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6: 地处山区的南丰县，村组分布分散，偏远地区水网延伸难度大，农村饮水存在薄弱环节。当地靶向发力，因地制宜补短板，让山区群众喝上放心水。前不久，南丰县桑田镇张坑村东王碑组完成深水井净水设备升级改造，当地27户村民从此能稳定喝上干净达标的饮用水。此前，这口井因净化设备老化，每逢雨天水质容易浑浊，设备升级后切实解决了村民饮水的老大难问题，
7: 用的也很放心。
6: 因供水管网延伸难度大，成本高，当地的偏远村组大多依赖深水井作为饮用水源，像东王碑组这样的过滤设备老化在山区并不少见。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南丰县筹集800多万元资金，启动水质提升专项行动，彻底解决设备老化的问题。同时，当地对距离规模化水厂较近的村落，整合官亭零散小型单村供水工程，并入规模化水厂统一供水运营，提升供水质量。
8: 目前，全县228个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境问题已整改完成179个，整改率78.5%，争取在年底前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用水问题。
9: 受台风白海豚残涡环流影响，从昨天上午10点到今天上午10点，我省12县市区的29个侧站出现大暴雨，35县市区的190个侧站出现暴雨。昨晚强降水导致九江市柴桑区出现城市内涝，部分区域积水没过膝盖，低洼地带老旧自建房发生雨水倒灌，当地调度应急、城管、消防等力量全力排涝抢险。经过近3小时作业，片区积水水位大幅下降，险情得到有效处置。为防范雨后病菌滋生，今天上午8点，柴桑区疾控中心对积水浸泡区域开展全覆盖预防性消杀工作，
10: 同步开展灾后防疫支持健康教育，全方位保障辖区内居民身体健康。
11: 这个比较及时，这个我们比较放心，这个非常感谢。
9: 气象部门提醒，台风白海豚虽已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仍影响我省。赣东北、赣中东部、赣南多地有阵雨，需持续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风险。
12: 近日，江西高速交警7支队第7大队民警在宁都收费站执勤时，接到一名突发疾病的司机紧急求助，交警随即化身代驾，将患者安全护送至医院，为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13: 现在没办法开车了，
14: 没办法开车是吧？
13: 对，
14: 到后面，到后面。
13: 怎么了？肚子突然之间在这边开始。
14: 坐到后面去，坐到后面去，坐到后面去。
13: 快点，
14: 快点，快点，快点。
9: 在宁都收费站，民警曾慧斌接到一名驾驶员紧急求助。经了解，这名司机行驶途中突发结石，剧烈疼痛，不能继续驾驶车辆。而同车随行人员均无驾驶证，无法开车送医。 曾慧斌果断接手代驾，火速赶往。

0: 医院。
1: 急诊是在哪边呢？他急诊的，
2: 是。
3: 可能应该是结石吧，这里。
2: 先在这里看，在这里看。
0: 嗯。在协助家属将患者送入急诊室，确认无需后续协助后，曾慧斌将车钥匙交还家属，返回岗位继续工作。
4: 遇上群众急难之事，主动靠前，尽力相助，做好高速公路的守护者。
0: 江西省第二届全国生态日暨生态环境法典科普宣传讲解大赛今天举行，参赛选手通过情景演示、现场展示等方式解读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法条，宣讲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果。今年上半年，全省专利授权 2.55 万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6448件，同比增长 33.8%， 高于全国 18.9 个百分点。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6: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新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5: 再见。
7: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8: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9: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0: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1: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2: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3: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4: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9: 怎么能乱丢呢？
15: 是啊，吃不到呀。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6: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预计受低涡切变线缓慢东移影响，今天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东部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明天赣南多云间阴天，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多云为主。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如果在外遭遇雷雨天气时，要立即停止户外活动，避开大树、广告牌、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躲避到安全的建筑物内。另外，未来气温会逐步的回升，17号以后，不少地方高温暑热又将返场，叠加空气湿度较大，体感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九江阵雨，最高气温30度。

0: 瑞昌阵雨，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4度。共青城阵雨，最高气温30度。桂溪小雨，最高气温30度。鹰潭小雨，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小雨，最高气温31度。乐平小雨，最高气温31度。上饶中雨，最高气温29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29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32度。萍乡小雨，最高气温29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31度。丰城阵雨，最高气温29度。樟树阵雨，最高气温30度。高安阵雨，最高气温30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吉安阴，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阴，最高气温27度。新干阴，最高气温32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8: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离开。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洗脚巾，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共创天下，
2: 异化的机器小狗。

0: 哇，这信号灯怎么回事啊？啊
1: 啊啊！小心点，
2: 怎么回事啊？
3: 哎，让开让开，我着急。
4: 怎么就堵车了？我赶时间了。
5: 别担心，各位，我包警长来指挥交通了。哎，准备就绪。现在按顺序来，开始，这边的车直行，停，右边车道的车直行。
3: 哎呀，好慢啊，我都要迟到了。
5: 走走，继续。
3: 哎呀，我等不了了。
6: 哎，可以走了吗？那我就往前开了。
5: 这边走了。哎，等等，小心啊。
7: 什么情况？
4: 吓晕我了！
5: 这太糟糕了！
8: 包警长，
9: 我们来帮你。
5: 你们好，莉莲、哈比。
9: 准备好了吗，哈比？各位，请按照方向指示开始移动。啊！
5: 走！交通拥堵的问题已经顺利解决。哈比，你太棒了！哈哈，继续，走。
10: 那只机器小狗很有潜力呀、要是我能把它弄到手，酷影，他来这里干什么？千万不能让他发现我。
5: 走！
9: 我拍的真不错。这边，往这边，对，就是这边。
5: 你们好厉害呀，帮了我大忙，谢谢你们。
9: 这是我们的荣幸，对吧，哈比？
5: 你们俩可是最棒的搭档。现在新加坡有很多地方交通拥堵，我可以继续请你们帮忙吗？
9: 当然。
0: 救命！怎么回事？
5: 那船快要翻了，
0: 我快坚持不住了。
5: 滨海湾怎么会起那么大的浪啊？
9: 看，鱼尾狮喷水喷得太猛了。
5: 我马上去堵住出水口。警用护盾，扩大行动。我快要撑不住了。这样不行啊。
9: 哈比，我们去帮包警长吧。哈比，气球模式，去吧，哈比。
5: 真是个好主意。
6: 刚刚真的好险，谢谢。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9: 你太棒了，哈比。
11: 嘿，你好，包警长。
12: 你好，丽莲，还有哈比。
13: 我们有提前出发，但路上遇到了一群候鸟，需要给他们让路，所以耽误了。
4: 抱歉，包警长。
5: 不，没关系，因为丽莲和哈比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3: 等等，大家快看那个气球。感觉不太妙。
0: 救救我！
13: 我们快去救那艘船吧。
4: 电能救援绳索启动。

0: 我好像怕高，放我下来啊！
1: 等一下，
2: 别乱动，不然晃得更厉害。
0: 不要啊！
3: 我们能做点什么吗？
4: 我们去找关掉喷泉的阀门。走吧。

0: 真是个小可爱。别担心，我只是想帮你解锁你隐藏的力量。介绍一下，这是我金小子的新伙伴。
1: 哇！
0: 好啦，小宝贝，像我教你的那样，展示你隐藏的能力吧。
1: 我可能坚持不了多久啊！
0: 想要拿回这艘船，你们先问过我的新伙伴再说吧。
2: 乐迪，快想想办法。
3: 幻影加速，抓住了。哈比，你恢复正常了。
4: 太好了，
5: 太棒了，
1: 我快要撑不住了。
6: 还在往下掉。
5: 乐迪，快切换到哈比的救援功能。
3: 哈比上。
6: 我得救了，太感谢了。
2: 哈哈，你真是太厉害了，哈比。
3: 现在只剩下金小子你了。
0: 哼，他们人多，我还是先撤退吧。
5: 再见，再见！
3: 李莲和哈比，你们有资格成为超级飞侠的超级特派员。布布奔，你准备好了吗？
7: 我早就准备好了。超级充能盒，超级充能球，启动！

0: 送给你你的超级超能球。
1: 哇！啊！哇！哈比！哇！
0: 哇！哈哈！
2: 啊！阔影，谢谢你的帮忙。
1: 不客气，我也终于拍到新加坡美丽的照片了。
2: 啊，
1: 好的，我也给你拍个照吧。哒哒，你好可爱。
3: 嫌疑人乐迪，
0: 胡须爷爷。
4: 乐迪呀、啊，
1: 好久不见！
4: 你们来的正好，我正想找你们帮忙呢。
0: 哦，胡须爷爷又发现了什么酷炫的宝藏吗？
4: 快看看这个！哇！
0: 您是要把这个王冠送给我吗？
4: 那肯定不是，这顶王冠曾经属于查理大帝，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古老的文物。我需要你们把它安全地送到卢浮宫博物馆，我这里还有很多挖掘的工作要做呢。哦，天哪，只剩不到一个小时了，你们最好快点哦。
1: 别担心，胡须爷爷，
0: 包裹派送任务就尽管交给我，我可是最快的飞机乐迪。小爱，步步奔，我准备全速前进去派送这个包裹，你们两个可以慢慢跟上来，怎么样？
1: 真是久违的包裹派送任务呢，乐迪看起来好兴奋呀！
4: 一定要小心送达哟！哈，
0: 放心交给我，全速前进，安全送达。
5: 嘿嘿，啊，一顶黄金王冠，我戴上这顶王冠一定会比小乐迪他戴上更帅。嘿嘿嘿嘿。
6: 黑金机械臂，发射！加油，再靠近一点。
0: 哦，好像听到什么声音，可能只是鸟吧。嘿，
6: 哼，它还挺敏锐。
0: 哼，哈哈，太好了，卢浮宫就在前面了。哇哦，哈哈，很好，希望我没迟到。哇哦，哎呀。对不起啊，哦，谢谢。啊，这人有点奇怪啊。哦，等等，王冠。
7: 啊
1: 啊！
8: 妈妈，还没有了。
9: 乐迪可千万别迟到啊！
0: 每时每刻准时送达，这是给你们的黄金王冠。
10: 乐迪，谢谢你及时赶来，大家都在等你。好了，终于等来了，请欣赏。美丽的黄金王冠！
11: 哇，这是什么？
12: 啊，那不就只是个纸王冠吗？
0: 这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13: 这难道是乐迪偷偷换走了？
14: 真让人不敢相信！
10: 大家请冷静，乐迪绝不会做这种事。
0: 我从来没有，我没有，我没有。
15: 请大家让一让，谢谢。
16: 乐迪，作为嫌疑人，我们得带你回警局去问话。
0: 我很快就能出来，只是快速调查一下。
10: 乐迪，
16: 突发新闻，原定今天在卢浮宫博物馆展出的黄金王冠被曝光是赝品。
6: 哈哈哈！哈，哦吼，我的黄金王冠。我戴着可真好看，哈哈哈哈。
16: 那么真正的王冠到底去了哪里呢？
12: 妈妈看，
9: 发生什么事了？
12: 小爱、啊、看上面，
16: 我们得带你回来。
12: 什么？乐迪被指控盗窃，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问题。步步奔，我们快去卢浮宫。
16: 嗯，所以你是说在你进入

0: 博物馆之前，你撞到了一个人。
1: 嗯嗯，是这样，没错。
0: 你看清楚那个人的脸了吗？
1: 不，我没有。
0: 我明白了，因为没有目击者看到那个人，所以有点麻烦。
2: 乐迪，发生什么事了？你是小偷？这不可能呀！
1: 小爱，我完全不知道事情怎么会搞成这样。
0: 我们需要证据，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中，请耐心等候。
3: 乐迪，我们相信你不会做这种事。
2: 别担心，乐迪，我会证明你是清白的。
1: 谢谢你，小爱。
2: 警官，我们也要帮忙。
4: 小爱，请你扫描一下脚印。
2: 好的。
4: 馆长，请去监控室查看监控摄像头。
5: 好的。
4: 米拉，检查一下乐迪带来的指纹冠。
3: 好的。
4: 还有步步奔，能拜托你去调查一下这个指纹冠的材料是在哪里买的吗？
6: 好的，交给我吧。
2: 很好，那么大家行动起来吧。
7: 这里，那里。
6: 我是步步奔，我找到关于小偷的线索了。
8: 步步奔，你发现了什么？
3: 根据一家文具店的老板所说，这架飞机来买过彩色卡纸。
2: 是金小子，
4: 我就知道。
3: 果然只有金小子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9: 新的文物到货了，
10: 火星爷爷。
9: 孩子们，听说黄金王冠被偷，我就马上赶来了。我按米拉的要求把黄金宝剑带来了。
2: 是怎么回事？
3: 小爱，我们可以用这把黄金宝剑作为诱饵，把小偷引出来。
2: 真是个好主意。
4: 那么我们就拿黄金宝剑作为展品再次展出吧。
9: 祝你们好运，孩子们，我要回去继续工作喽。
11: 很好，也许现在我该回黑衣金魔方了。一把黄金宝剑，那可太适合我金小子了。乐迪已经被关起来，这次去偷就太容易了。哈
12: 哈，妈妈，今天太开心了，太棒了。
11: 好啦，这一次我要来抢走黄金宝剑。什么？哼，这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难。嘿呀！完美，轻松搞定。
13: 有人刚潜入博物馆了。
3: 好的，大家，握起来。
11: 哇哦！所以这就是黄金宝剑，对吗？什么？这是个陷阱！
2: 逮到你了，金小子，你果然就是刚才的小偷。
14: 金小子，你被逮捕了。
3: 你上当了，马上把真的黄金王冠交出来。
11: 想要拿回黄金王冠，就要看你们的本事。
2: 站住，金小子。步步奔，我们去追金小子。
4: 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小偷，乐迪的嫌疑已被排除，立即释放他。
0: 是的，长官。乐迪，我们真的很抱歉对你。
9: 什么？
1: 谢谢您，长官。
2: 站住，金小子。对不起，我们会抓住他的，这边更快。
11: 没想到还挺执着的嘛，想抓住我可没那么简单。
2: 抓住你了，金小子，把王冠还回来，也能救援绳索启动。
11: 真是烦人，是时候让你见识下我的厉害了。黑金巨拳合体行动。没人能抢走我的王冠了。
1: 步步奔，小爱，是金小子和王冠，坚持住，伙伴们，乐迪，幻影加速，行动，
2: 乐迪，
1: 拉，

0: 啊？什么？
1: 是不是很惊喜？是时候把王冠拿回来了。哈！
0: 啊！等等等等等！啊！
1: 嘿！哈哈！
2: 不，乐迪拿回黄金王冠了。
3: 乐迪，接下来请你把黄金王冠安全送到博物馆哦。
1: 没问题，警官。这是真正的黄金王冠，这回终于完美送达了。
4: 乐迪，太谢谢你了。
5: 真抱歉，刚才把你当成嫌疑人了。
1: 没关系的，真相大白了。还有小爱、步步奔，你们寻找证据将我救了出来，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但真正的帮手是米拉，她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 那么，米拉，你完全有资格成为超级特派员。步步奔，该你喽。
4: 没问题。
2: 超级充能盒，超级充能球，启动。
1: 米拉，这是你的专属超级充能球，给。
4: 谢谢乐迪。哇，一个卢浮宫小雕像，这太棒了。
1: 米拉，博物馆就交给你守护喽。哦，
2: 我刚刚接收到星河的位置信号，他现在在恐龙世界。
1: 好的，步步奔，小爱和我先去恐龙世界。你暂时留在这里，照看好大家，我们现在就出发。嘿，
6: 再见。
7: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带给大家的这道菜呢，是葱烧鸡翅。所有的食材在我的面前，有葱段、葱花、八角、辣椒、鸡翅。首先开火热锅，然后把这个葱段一切二备用。锅热了以后倒油，把葱段放到油中，用小火把它煎一下。

料酒、生抽、老抽、稍许的盐，最后再加入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等待锅里的汤汁收干。开锅看一下，哇，真的不错。稍微把它翻一下，出锅前加点糖，开大火收一下汁儿。现在关火，准备装盆儿。

最后撒上一点小葱花。观众朋友，今天的葱烧鸡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阮老师啊，
1: 啊，
0: 最近呢，我身边不少朋友都计划着带着家人出去玩，哎呦，看得我呀，这心里啊，直痒痒哦。
1: 那心动不如行动啊，你也抽个时间，左手带着爸，右手拉着妈，哎，媳妇儿
0: 背着，
1: 哎，背着媳妇儿一块儿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看人家立冬前一阵子不就带着全家去爬山了吗？
0: 哎，还真是。
2: 对，我的想法哈，就是趁着父母啊现在这腿脚还能走，咱们呢就多带他们呢出去看一看。但是这次爬山呢，我就明显的发现啊，
1: 怎么了？
2: 就我们家这三代人
1: 啊，
2: 就明显是三个阵营。
1: 嗯，
2: 俩孩子，
1: 嗯，
2: 那就跟上了发条一样啊，那两条腿啊，就蹭蹭的往前走。然后我爱人呢在后边，得跟着俩孩子呀，
1: 嗯，
2: 呼哧带喘，
1: 嗯。
2: 然后我爸跟我妈，
1: 嗯，
2: 就那个速度哈，
1: 嗯，
2: 那就更跟不上了。
0: 嗯，
2: 我爸呢还能好一点。
1: 嗯，
2: 我妈呢，基本上就是属于是走走停停，
1: 嗯，
2: 都落在那个后边很远的那个位置了，
0: 嗯，
2: 就跟不上了，
1: 嗯，
2: 所以说刚子哈，你要是想带叔叔阿姨出去玩出去旅游，一定得趁现在，
0: 哎，
2: 趁现在这个腿脚啊还利索，早点咱们把它计划起来，
0: 还真是，要不然越往后啊，哎呦，出去啊就费劲了，
2: 对，因为这次出去哈，啊，开心。那真开心，但是累呢，也是真累，
0: 真累
2: 啊！就我们全家哈，啊，就那俩小孩儿，呵，那个全程啊，那叫精力无限，你知道吧？他都不知道累。
1: 小孩子浑身呢，就像使不完的劲儿似的，这点儿啊，这个孩子跟大人没法比。就像你们俩这个岁数，
2: 嗯，
1: 爬山已经呼哧带喘了，
0: 是
1: 吧？你爱人已经呼哧带喘了，
2: 一点没错。
1: 那你说像我这样的老人家，在家坐着，有的人都说我都累，我困，我还乏，为啥呀？因为年纪越大，营养吸收呢就越不容易，这气血呢也就慢慢的不足了。
3: 对，你看，尤其哈，就是我在出诊的时候
1: 啊，
3: 有的时候这患者一进来，我这一打眼儿，
1: 嗯，
3: 我就能看得出来。你看这个人进来之后，身上那捂的哈，严严实实的，
1: 嗯，
3: 但你捂得再严，这个脸上的这个血色，这种暗淡呐，啊，这种发白，这种感觉呀，
1: 嗯，
3: 它也是能表现在外面，
2: 就很明显，
3: 对，非常明显，
2: 对，
3: 而且这样人的话吧，他还特别容易出汗，
0: 嗯，
1: 哦，虚
3: 啊，而且整个人，你发现他都是那种整天呢就处于这种非常疲倦，浑身没有力量这种状态，
1: 嗯嗯
3: 啊，等等这种情况，包括你就问他吃饭怎么样。
1: 嗯，
3: 吃饭也是没有食，
1: 不想吃。
3: 对，
1: 嗯，
3: 我们中医上吧有句话叫啥呀？叫气血一调，百病消。
0: 嗯，
3: 就非常注重气血的调整。这个句话呢，其实足以说明啥？气血对于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重要性。
0: 说到这儿啊，说到补气，立冬，
2: 嗯，
0: 我给你支个小招
2: 啊，不是，
0: 啊，
2: 阮老师、郭主任人都在这儿呢。哪轮得到你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0: 立冬，我发现今天你可真的掉链子了啊！你忘了最近阮老师跟咱们说的补药滋长什么来着？黄芪呀！
2: 对对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1: 今天刚子比你灵光。
2: 哎，
1: 这个黄芪呢是可以补气，而且呢补气的作用呢还特别的突出，《本草求真》当中就给了黄芪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3: 嗯，
1: 叫补气诸药之最，
0: 嗯，
1: 哎，就是说它是补气最好的了，而且药典里描述黄芪有

0: 诸多的作用当中，它头一个就是补气生阳。
1: 黄芪它在补气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它对我们提升我们身体的阳气，包括补益我们的气血。其实大家记住啊，就只要我们的气血充足，咱们才能够把我们吃进的一些营养物质啊，把我们讲的这种现在大家认为的能量啊，带到我们全身各处。而中医呢非常注重这一点，尤其是很多补气血的方子，我们都能够见到黄芪的身影。那你看有些人这个身子一虚了，这人马上就没有精神了，天天啊就是往一呆，
2: 都无精打采，
1: 无精打采，打蔫儿，霜打的茄子蔫儿的那种感觉啊。那么你气虚之后，在我们脾胃当中，这人表现吃的就少，没有食欲，排便当中怎么样？大便也是那种不成形、碎碎糟糟的这种感觉。这些人啊都很明显，尤其是我们谈到的就是这类气血亏虚的人。大家记住啊，黄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药。
2: 郭主任，您说这个啊，我太有体会了，
1: 是吧？
2: 您看这次啊，我跟我父母出去旅游。就他们的这个体力哈，就是明显跟不上，而且呢就是特别容易乏累。
0: 那为什么现在的人呢都把这个累困乏挂在嘴边？一方面呢，我们现代人呢生活作息真的不规律，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年龄在增长，我们的气血它不足了，然后呢我们在饮食上呢也不太注意，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更加容易显现出来。
2: 其实像我也应该注意补一补这个气血。不过说实话哈，我挺佩服您的。
0: 佩服我
2: 您说您这个年纪哈，每天那么多的事儿都要忙，但是呢您可跟那个打蔫的那花不一样。您天天表现的是什么呢？那精力无限的那是。
3: 还真是。
0: 就是我平时啊，我就非常注重营养的补充，而且呢我也经常跟你们都说啊，这个日常煮点那个黄芪水喝喝。黄芪啊是补药之长，它有很强的补气血的作用，把这个我们的身体里的亏空把它补上去，生津养血。然后你补完以后，你看这个人吧，这脸色好看，
3: 红润，
0: 对对对，而且不光是我，我的补的还行，我自认为。咱们再问问郭主任，你的保温杯里搁哪儿去了？刚才我看你带着个保温杯呢。
1: 这为了节目效果，拿走，特意拿走。其实确实啊，这个像阮老师刚才讲的一样，我平常吧，因为我是中医啊，也非常善于自己平常调整调整。尤其对于气血，刚才前面我也讲到了啊，必须得泡点黄芪水。
2: 对，
1: 但是泡还不行，必须我提前得咋把它处理好，就是黄芪一定要先煮，
3: 煮，
1: 先煮一下。为什么？因为黄芪我们说用药选的是根部，根部呢是一种木本的，你普通的这个浸泡啊，它是没有办法将里边有效成分完全都溶出来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泡完之后，你感觉稍微没有味儿，其实有一些东西还没出来呢，你就把它扔掉了。
0: 对，
1: 这样的话里边的有效成分就会无意当中损耗掉一些。
3: 哎呦，这又学到一招啊。但是说到底是因为黄芪啊到身体里把这个气血啊都给补足了，人就感觉有劲儿了。
0: 当我们身体里的气血充足的时候，就像这个皮球充气，它充得满满的，这样的皮球你往下一扔，弹得老高，它有弹性，而且呢还可以滚动，还可以弹跳，充满着活力。相反，有这么一个皮球，它气不足了，它就瘪下去了，你这儿一摁它一个坑，你这边一摁它这边一个坑，就这样的皮球你弹一弹你试试，肯定弹不起来。而我们的身体呢就像这个皮球一样，气血不足它就没有活力了。
3: 哎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哈，我老妈呀有个老同学，这个性格特别活泼开朗，每次那个同学聚餐聚会的时候都是他组织的啊。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听我老妈说呀，这个阿姨啊每次找她出来聚餐呢可费劲了，每次啊她都找理由推脱电话里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这是不是就是气虚啊，需要补气了？
0: 是，把这个流失的这个气呀补足了。一个人的气血充沛了，就是不用其他的人主动去喊他，他自然而然的他就喜欢出去活动。